0: 视频，
1: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0: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1: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2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5: 早上好，我是王旭。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将为您关注国际方面，瞄准60个经济体，美国关税再换新马甲。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东方瓷都如何填补世界遗产瓷空白？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东部时间24号，新的关税生效。来听央视的综合报道。
6: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12.5%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同样要被征收12.5%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4: 央视援引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

0: 施条件。自今年二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九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我们先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6: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7: 亲爱的光之家属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5: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8: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5: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1:1指导情感挽回。
8: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1:1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5: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9: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5: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

0: 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
2: 一边呢是高价和高风险，另外一边呢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的相关服务，从业者的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2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的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还要高。
3: 而即使是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了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说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说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几百元就可以报考短期拿证。
2: 记者查询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那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者是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3: 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4: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0: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4: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0: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0: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

0: 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0: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七月份，随着大学录取志愿的开始，为准大一新生购买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成为很多高考家庭的选择。而随着今年以来内存价格的持续走高，也让考后三件套成了很多家庭一笔不小的负担。
4: 记者走访了华强北等市场，发现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核心硬件的价格持续飙升，品牌整机终端售价也普遍上浮了15%到30%，暑期购机装机成本水涨船高。我们先来听广东台的报道。
5: 往年暑假会大促的数码配件，今年价格一路走高，尤其是内存和硬盘，涨价势头十分明显。
6: 如果跟去年相比，比如说去年可能10月份左右哈，可能像它硬盘那些台式硬盘啊，涨价的幅度在3-4倍的哦，可能估少了。那时候像8T 的硬盘好像是85-600还是多少钱，但现在是2000多了。对，所以价格是涨的确实是特别高，特别多。
5: 硬件涨了，整机也跟着水涨船高。一些没有紧急使用需求的街坊则改变了消费计划，选择观望。
7: 因为也用了有4-5年了。
8: 现在了解价格的话感觉怎么样？
7: 感觉价格还是太高了。就是也是听说，因为最近因为涨价涨得比较厉害，所以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刚需，可能还是能用就接着用吧，原来那部电脑。
5: 面对不稳定的市场行情，门店拿货也十分谨慎，商家不敢大量囤货，只能根据本地销售适量备货，避免后续价格回落造成亏损。
6: 就是也不敢过于的去备，因为这个市场行情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5: 零售端价格持续上涨，政企采购市场同样感受到了明显的价格波动。记者从本地一家主营政企设备供应的科技企业了解到，本轮涨价不局限于家用电脑配件，服务器、监控设备等各类硬件价格都有一定升幅。业内人士分析，本轮硬件涨价并非短期价格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持续上涨。硬件几乎一天一个价，消费者晚下单1-2天，装机成本就可能多出200-300元。建议有刚需的市民看准时间出手。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3: 自此，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China 手写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国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可以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里浓缩着中国与瓷的深厚缘分。
4: 据了解，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共有45个遗产点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

0: 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申遗为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急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主是下农、刘家下农，所有下农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他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被景德镇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期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胡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6万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0: 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2: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1: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2: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3: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3: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3: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北京时间8: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焦点时刻继续直播，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3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我是王旭。这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5: 今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8度。
6: 今天的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以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

0: 环流在陆地上停留时间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省份。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来听央视的报道。
2: 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3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流量倾斜等激励手段，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中高端酒店选择特牌，并要求特牌酒店线上房源全部在携程销售，不得与其他平台开展合作。携程还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金牌、无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专家指出，携程还采取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专家表示，携程作为在线旅游行业的头部平台，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干预酒店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阻碍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专家介绍，酒店经营者为获得更多交易机会，普遍希望在多平台开展经营，携程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剥夺了酒店自主选择权。
4: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5: 对于酒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预订的渠道越广越好，独家合作也会限制了酒店它更

0: 其他的酒店平台上线了。
1: 专家指出，酒店价格应由酒店经营者根据供需关系、成本情况等自行决定，携程无权干预。
2: 焦海涛，
0: 携程要求在本平台的价格必须要是全网最低的，那就意味着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无法进行降价促销啊，这也会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如果过于把竞争的焦点放在价格上，也可能会使得啊竞争的质量、竞争的品质、消费者服务的水平等方面会下降，从整体来看也是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利的。
1: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2: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西，
3: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就包括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1: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
4: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同时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处罚，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
1: 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保障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0: 实际上对携程的整个的合作协议啊、商业模式，包括以前携程一直在使用的调价助手啊，都是一种改变。所以它整体来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酒店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啊。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
1: 专家介绍，以往平台经济垄断案件经常难以核定企业违法所得，本案查办过程中，执法部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法律证据，依托证据认定违法事实。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5: 我们不光是从传统的垄断协议的角度来进行这个违法行为的追溯，其实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过去的每一笔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精准的定位，进行精准的这个回溯，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面的这个坚定的这个决心。
1: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0: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
6: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7: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

0: 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1: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2: 哎，没关系吧，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
3: 的。
1: 哎，我钱呢？我钱呢？啊，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4: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5: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4: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5: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5: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4: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5: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4: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5: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7: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三伏天是祛湿减脂的好时机。但是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该怎么样科学地进行运动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清早在北京的一处公园内，记者看到许多运动爱好者正在锻炼。
11: 我一般就是上午来，在这儿抻抻，完了那边踢踢毽儿。我觉得夏天对于拉伸来讲会效果会更好。
10: 专家表示，三伏天运动切忌盲目跟风，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进行科学规划，从时间、项目、强度等方面做好安排。
12: 三伏天运动的首要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在时段上呢，一定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暴晒时段，最佳的锻炼时间是清晨的6点到8点，或者傍晚6点以后，此时呢气温相对凉爽。而在运动项目中，也要选择舒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瑜伽、快走、游泳、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长控制在30到45分钟较为合适。
10: 采访中，大家普遍表示，三伏天运动出汗较多，一定要及时补水。
13: 就喝苏打水，汗流得多的话，喝点盐汽水。
12: 建议呢，采用少量多次饮水的原则。大量出汗以后呢，单纯的喝白开水不够，还要补充电解质，可以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运动。

0: 饮料来进行补充。而在饮食上也要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
1: 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靠汗液蒸发散热，但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体温时，散热效率急剧下降，体内热量蓄积，可能导致中暑、热射病，情况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三伏天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身体不适时及时停下休息。专家提醒，三伏天运动过后要采取科学的方式降温解暑，特别要警惕一些看似很爽，实则对身体有害的行为。
0: 很多人运动后喜欢猛灌冰水，立刻冲凉水澡，或者对着空调直吹，这些行为看似解暑，实则非常危险。三伏天运动后全身毛孔张开，骤冷刺激呢会导致毛孔急剧收缩，轻则感冒着凉、关节酸痛，重则呢会诱发心血管的问题。科学的解暑降温的方式呢，是运动后呢，首先要在阴凉处静坐休息10分钟左右，用毛巾擦干汗水，缓慢的补充温水，待身体平复后再用温水冲洗。
2: 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气温持续攀升，江河湖泊啊成为一些人纳凉避暑的热门去处。湖北公安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博的报道。
3: 水深危险，禁止游泳，请立即离开。
2: 这是前两天发生在仙桃排湖岸边的一幕，两名男子试图翻越护栏下水，被无人机空中劝导叫停。同一天下午，在宜昌市夷陵区，巡逻民警借助智能预警平台推送的信息，赶在水位上涨前半小时及时劝离了5名野游男子。宜昌五峰土家自治县公安局渔阳关派出所民警吴媛媛：
4: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
2: 空中哨兵 AI 自动巡航，空地联动快速响应，形成处置闭环。湖北溺水防控从传统人防升级为智防。在大江大湖的武汉，35条无人机巡航航线覆盖市内重点江河湖泊，为群众水边消暑带来满满安全感。武汉市民王先生：
5: 来这边夏日，清凉一下，经常有警察在旁边的来回的巡逻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2: 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月亮湾派出所民警陈谦：
6: 看到有靠近水边江边的小朋友呢，我们会劝阻他离开江边，以及联系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做一个防溺水宣传。
2: 今年暑期，湖北公安还依托全省525家营业影院，在放映前播放防溺水公益短片，预计覆盖958万观影群众。
7: 七分钟，知道更深一点。
8: 各位好，咱们接着聊聊敬业集团。最近的中国和英国出了这个事儿，很多人感觉心里不是滋味咱们中国的敬业集团辛苦养了4-5年的英国钢铁公司，突然被英国政府以所谓经济安全的名义强制收回英国国有，这不明抢吗？所以说起来挺气人。那到底怎么回事？英国钢铁公司那属于英国工业的长子之前因为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眼瞅要黄了。2020年，咱们中国敬业集团出手算是挺仗义的接了这个烂摊子，投钱升级设备、搞管理，愣是把这个快断气的企业给救活了。结果呢，现在刚刚缓过气来，英国说不行，英国钢铁公司关乎英国国家安全，要收回国有。事情是不是太难看了？而有点精神分裂的是呢，一边英国在对中国的企业下黑手，另一边中英之间贸易数据却很热。2025年，中国出口到英国850多亿美元的东西，当然英国也有出口到中国的180多亿。那么这么大的逆差体现在哪儿？一个就是大量的家具衣服、鞋子等等，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国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还有咱们生活中常用的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在英国也卖爆。所以很多人说想不到号称很优雅的英国绅士现在也得骑着中国的小电驴。更逗的是呢，英国政府高层一边喊着脱钩，一边呢又疯狂示好。你像2024年，当时英国新政府上台以后，财政大臣就说不跟中国接触就是傻到家，商业贸易大臣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是选了中国。而2025年，英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也在增长，而且增速

16左右，所以你看到底是在巧取豪夺还是在热情拥抱呢？说白了，英国还是不断的算计，算计的原因在于英国现在真的是很拮据啊。1948年开始，英国的货物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慢慢的不挣钱了，已经连续逆差70多年，尤其是脱欧以后，以前呢还能靠服务业挣点钱填窟窿，现在发现服务业啊也不挣钱了，制造业不行，岗位少了，工资上不去，以前工业重镇像伯明翰等等都成了英国最穷的地方之一了，所以你看服务业不行，制造业不行，英国怎么办？而在这个时候，英国还选择了打肿脸充胖子，啊，挤出钱来去安置难民，你能想吗？自己钱不够了，还去安置难民。今年3月份，英国内政大臣说要给每个被拒绝庇护的难民家庭啊，4万英镑，啊，要求这些人7天内离开英国就行了。为什么？因为如果留着更花钱。一个难民家庭一年光酒店住宿费，英国政府居然愿意花16万英镑，这是拿英国纳税人的钱去填无底洞啊！那老百姓肯定不愿意了。那国家没钱了，那怎么办？加税、拆东墙、补西墙，但都不行。最终还是要从产业端想办法。但是产业现在又难在哪儿呢？一个就是能源太贵了。今年天然气价格还在升，然后呢，英国对低碳也有要求。种种原因加在一起，英国工业电价居然比欧洲大陆还要贵很多。你像德国这几年，能源价格已经是翻着跟头往上涨了，英国比德国还要贵3成。电费一贵，摆件之间的所有东西都贵，整个企业成本都很高，那企业就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要么降薪，要么裁员。一裁员，老百姓没有工作，那可不就怨声载道吗？再一个，缺人。脱欧之前呢，英国如果缺劳动力呢，可以从欧盟去找。那现在不行了，欧盟人到英国打工也得凑很多积分，弄得英国什么物流行业、医护行业、建筑行业都缺人，招不到人，或者说招人的成本也上升，那经济也运转不起来。此外，就是贫富差距在加速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银行家的工资在蹭蹭往上涨，增速是普通劳动者像比如说医护岗位的3倍以上。这数据爆出来，大家更不满了，所以现在自己搞不定，只能向外去求。英国主要是向欧盟求，向中国求，向美国求。但现在来看，欧盟靠不上，美国也靠不住。比如说和欧盟脱欧以后，英国和欧盟做生意成本涨得太多太多了。数据显示，脱欧协议生效以后，以前卖给欧盟的英国商品有1半以上都从欧盟的货架上消失了。所以光和欧盟的贸易摩擦就让英国一年能少挣上100亿英镑，货运量也跌了，所以和欧盟这碗饭不好吃。和美国呢，按理说英国脱是想和美国靠得更近的，但现在美国翻脸也比翻书还快。之前谈好的英国和美国一个所谓的科技繁荣协议啊，几百亿呢，结果现在呢也谈崩了。英国把美国新药的价格也提升了，英国每年光买美国药得多掏几10亿英镑。为什么？因为美国说美国优先呢，那兄弟可不是用来捅刀子的吗？所以欧盟靠不上，美国靠不住，回头一看反而中国成了最靠谱的选择。一个，中国有全产业链，你英国缺什么零部件设备，找中国都能低成本高效率的补上。第二，超级市场，英国但凡有什么竞争力很强的东西，你只要敢卖给中国，愿意卖给中国，我们中国都需要，不管是航空发动机啊、创新药这种高端玩意儿，咱们中国都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化，而且没什么交易门槛。第三，智能制造的经验啊等等，中国制造的效率、柔性，对 AI、对自动化的应用，都是慢半拍的英国所需要的。所以你看，聪明的英国企业早就选择中国了。医药巨头阿斯利康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占到全球的11%以上，而且增速是全球增速的2倍以上。教育，中国留学生一年给英国贡献55亿英镑的学费啊。造飞机发动机的罗罗，全球4家核心维修厂1半线放在了中国。再比如说，老牌工业企业维尔，上世纪90年代就扎根中国了，苏州、无锡、徐州都有它的厂，而且还在扩厂。所以资本很诚实，英国的企业巨头都知道，谁要拒绝中国，就等于拒绝自己的产业升级，是慢性自杀。所以唐宁街的政治口号，咱们有时候听听就行了。

0: 向东方，啊，这就是现实。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再见。

0: 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

0: 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0: 武汉大学团队为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这项技术斩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1: 武汉蓝鹰跻身中国 AI 出海10大案例，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多项核心成果，助力全球防灾减灾。
1: 听众朋友，7月23号凌晨，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7月25号到8月13号，我们进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中伏天，这双重考验一叠加呀，很多人走在路上是鞋底发烫，坐在屋里呢是汗流浃背，降温成为生活里重要的一环。
0: 哎，可不是嘛，从摇蒲扇到吹空调，从抱冬瓜到穿降温衣，人类和高温的较量啊从未停止。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来聊聊降温这件事儿，看看老祖宗都有哪些避暑智慧，再说说现代生活的降温妙招，探寻当下正在发生的降温科技革命。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0: 动力新热点。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用10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
0: 没错，原本几天才能够传回的太空影像啊，如今几分钟就能够出结果了。就在前不久，这项技术还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具体情况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3: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2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智能算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几个 GB 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 MB， 传输效率大幅提升。
4: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5: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3: 历经十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一分钟内能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八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5: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三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际协同来算，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3: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0余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为千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1: 从传统的星感地算到如今的星地协同，武汉大学团队用十余年持续攻关，让咱们中国的卫星遥感一步步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
0: 哎，不过小轩，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份硬核技术突破啊，可不只是在专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未来还会走进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是的，王密教授还介绍，随着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遥感卫星与通信导航卫星的深度融合，未来5到10年内，普通老百姓的手机终端呢，也能够享受到实时遥感信息服务。
0: 想想啊，就很值得期待啊！到时候通过手机就能够关注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实时查看自家期房的建设进度啊，实时查找周边哪里有停车位等大众化、个性化的遥感智能便捷服务。AI 给卫星提了速，也给癌细胞筛查减了负。
1: 没错，宫颈癌是威胁全球女性健康的沉默杀手，也是可通过早期筛查有效预防和阻断的恶性肿瘤。长期以来，传统的宫颈癌筛查方式存在主观判断误差、技术人员培养周期长等问题。
0: 针对这一难题啊，武汉企业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了 Cytobrain 人工智能诊断垂直大模型，为宫颈癌早筛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技术解决方案。
1: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发布。武汉蓝丁 AI 宫颈癌筛查技术跻身中国 AI 出海10大案例，具体情况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3: 在孝感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 AI 系统高速检索，精准标记出可疑癌细胞，全程仅需10几秒。而过去病理医生靠显微镜用眼睛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医院日均阅片量由100张提升至500到1000张。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刘印：
6: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3: 效率大幅跃升，得益于蓝丁自主研发的思秒大模型，依托超1400TB 病理数据和1000万级临床样本持续迭代优化，模型诊断准确率达99%。同时，它打破了传统 AI 黑箱式的诊断模式，每个步骤、每个结论都会附上详实的理由，让诊断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蓝丁无人细胞病理 AI 实验室，单日最大筛查处理量可达5万例，相当于500名专业病理医生一天的工作量。目前，蓝丁医疗已构建起基层取样、智能制片、云端诊断、全域溯源、全流程智能化筛查体系。 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7: 我们把原来医院医生诊断癌症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员实验室的操作流程，包括我们国家和世界 WHO 诊断报告的指南等等，都融进了数据。所以全世界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是一 样用。
3: 这套宫颈癌筛查中国方案正加速向全球输出。截至目前，蓝蝶医疗 AI 已在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在巴基斯坦、巴西、柬埔寨等16个国家落地应用，技术有效性获得国际临床认可。与此同时，蓝丁正在葡萄牙部署高通量数字扫描设备，同步培训本地技术团队，推动中国方案跃升成为中国服务、中国标准。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7: 尽快地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病理的国际培训中心，让一些国家能够更快地享受 AI 诊断的服务，解决缺病理医生的难题，做世界的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的标准。
1: 从提升国内医院的筛查效率，到走出国门落地16个国家，这项源自中国的创新技术正在用实践证明，人工智能的价值不止于技术的迭代突破，而在于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被看见、被守护、被温暖。
8: 没错，而且呢，这套 AI 方案和传统筛查模式相比呢，它的轻量化、低成本、易普及的特点格外突出。普通基层医护人员经过3天培训就可以学会取样操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女性而言呢，这项技术的落地解决了筛查无门、求医无路的困境，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 更长远来看呢，它还能助力发展中国家用较低的成本构建起宫颈癌防控体系，减轻公共医疗负担，为发展中国家女性健康构筑起一道可及、可信、可持续的防护屏障。最新科技动态，
0: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长江新动力。
8: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暴雨洪涝、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人类社会面临严峻考验。也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在2022年发起了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人人享有灾害预警保护。
8: 愿景很美好，但现实差距啊还不小。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普遍面临观测设施匮乏、算力资源不足、应急机制薄弱等困境，全球气象预警能力差距在不断的拉大。
1: 在这一背景下，咱们中国凭着多年防灾减灾的实践积累，主动扛起了大国责任，积极推动全球早期预警合作。
8: 没错，早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咱们就正式发布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搭建起覆盖多灾种预警的全球早期预警服务网络，向世界分享咱们中国的早期预警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
1: 到了今年，这套方案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那么妈祖究竟藏着怎样的硬核实力呢？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3: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 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8: 听完介绍啊，咱们不难发现，妈祖这个名字绝非随意取之，背后是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
3: 是的，在华夏千年文脉里，妈祖是深入人心的生命守护者。相传渔家女子林默娘精通天象，辨识风云，每遇海上惊涛必挺身破浪援救周人，以立德行善大爱的初心守护四海生民。这份守望相助、不分远近的济世精神，跨越千帆，成为咱们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独有的精神底色。
8: 没错，而在千年之后，这份跨越时空的守护有了全新的回响。和传统交钥匙式的整套成品系统不同，妈祖更像一套高度灵活、可自由组合的气象乐高。它以早期预警业务系统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为合作国家量身打造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3: 没错，它承载着从千年守望到现代守护的精神传承，更凝聚着以科技之力弥合预警鸿沟、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中国诚意。
8: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也是一大亮点。多款可深度适配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多元场景的智能机器人在展览上集中登场。
3: 很多人可能都好奇啊，机器人到底是怎么感知世界、理解真实世界的，又是怎么和环境完成交互的？央视记者走访了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学习小课堂，他们在那里学习与物理世界进行接触和交互。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央视记者张春玲。
9: 你看，在这个桌面上散落着很多的花生，但是如果我说让您通过视觉去判断，您能知道哪个是真花生，哪个是假花生吗？但是如果我闭着眼睛轻轻地摸一下，哎，这个是真花生，哎，这个也是真花生，哎，这个就是假花生，这个就是触觉可以告诉我们的事实。那么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臂呢，它就是包含了非常精密的视触觉传感器，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每次精准的触摸来去分辨，在视觉无法分辨的场景下看到哪个是真花生，哪个才假花生。而您看到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它正在做一个移液的工作，它非常轻柔的能够夹取这样的一个吸管。之所以能够如此的精准操作，源于它内部同样安装了这样的触觉传感器，它的精准度呀可以达到0.005牛，可以说是明察秋毫。
3: 参展商李志强，
10: 视触觉的方案呢，其实是最累人的一种方案，就我们认为它。就是真正的具身智能的触觉啊，一定要跟人的这个触觉的信号要接近。在最上层呢，它你看到的有一层这种柔性的这种材质，它自己会发生形变，就很像人的这个表层皮肤。当这个材质接触到一个物体之后呢，它发生了个形变，然后这个形变会造成这个物体的背面，我打上光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光和影的变化，相当于我用光子来探测它的形变量。然后这样的话，我能做到非常高的精度，对吧？就是因为是用光子来做探测，所以我们可以到一个毫牛的精度，到微米级的这种感受的程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反算出它的力啊、纹理啊这样的一些信息。
11: 团队使用这些触觉传感器采集到的各类数据信息，设计出了一个含有大量触觉信息的仿真平台，让机器人不断在这个虚拟世界通过和物品交互找到真实触感。除了这种视触觉的感知方式，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触觉手套，它是由柔性材料制作成的电子皮肤，可以佩戴在人的手上，帮助机器人去触摸世界。
3: 参展商赖建成，
12: 它的设计就是根据人手的一个相当于是掌纹来设计，然后就相当于是人时间长了之后会有老茧，那些位置我们就给它布上去传感器，这样的话就能够去把我整个干活的一些就是这种触觉信息给它捕捉到。比如说我去拿一个瓶子，然后 然后那个瓶子的话，就是说我去捏它的时候，比如说我用力捏，它力就会大，然后轻轻的力的话，拿着它，它就会很小的一些力。对，如果我去把这个瓶盖给拧开的话，比如在那边可以动态的检测出来，就是我知道就是整个的，就是说过程是非常顺滑，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些信息交给机器人。
8: 有了更细腻的感知与交互能力，智能机器人就能够更好地适配真实场景，加速走进

0: 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不过明畅，你知道吗？在本届大会的智能机器人这条赛道上啊，咱们湖北也拿出了不少硬核成果。
0: 是的，咱们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呢，首次组团亮相大会，以88平方米专属展区集结省内头部企业，集中展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终端，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成果。
1: 整机方面，光谷东智携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与 Lumen S1 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还原养老机构健身代练、多模态人机交互等真实场景，依托自研康养垂域大模型，实现安全守护、健康管理、情感陪伴等服务闭环。
0: 还有湖北启灵机器人展出神农人形机器人与赤兔四足机器人，凭借全球首创运控架构适配复杂地形作业，湖北荆楚人形机器人带来重载四足机器人荆楚黑豹，峰值静态负载达200公斤。武汉首制创新展出智能艾灸机器人，深耕医疗康养场景。光谷华汇、光谷盛创分别覆盖智能制造与科研教学赛道。
1: 整机表现亮眼，背后的核心零部件支撑也同样扎实。武汉万极光电展示全矩阵激光雷达产品，坐拥千余项专利加持。武汉泛舟谐波传动自研 F 型齿谐波减速器，寿命与精度达国际先进水平。武汉华威科推出龙鳞、灵犀、万象系列柔性感知产品，灵巧手电子皮肤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
0: 还有武汉灵图传感、武汉原生创新智动力机器人分别展示 3D 空间解析模组、惯性导航产品、高扭矩关节模组等核心硬件，从感知传动到控制，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21号，湖北省科技助残产业联盟在武汉正式成立。联盟由省残联牵头，汇聚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400余家成员，依托湖北科教优势，以科技创新助力残疾人民生体质。
1: 7月21号，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是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据了解，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7月21号，中传集团旗下中传城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建造的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正式交付，该船一举创下全球载重吨数最大的潜水转运自卸船、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转运船，三项世界纪录。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团队与国外合作者利用2018年事件世界望远镜和全球毫米波 VLBI 阵列获得的观测数据，对 M87 黑洞开展了双频联合光谱研究，首次获得了黑洞事件世界尺度的空间分辨谱指数分布，并揭示了谱指数随距离黑洞中心变化的规律。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首张空间分辨的黑洞事件世界尺度谱指数图像，相关成果7月20号发表于《天体物理学快报》。
0: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夏天降温这件事儿啊，说小不小，说大也大，它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舒适与健康，也折射出人类利用科学改造生活的智慧与创造力。
1: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降温的科普世界，从古人的冰鉴到今天的相变材料，从冬瓜降温到空调布料，看看降温这件事儿背后藏着多少科学门道。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儿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4: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5: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炎炎夏日觅清凉，科技赋能新生活。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本周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和三伏里的中伏天，很多人。

0: 感觉动一动就一身汗，走在街上空气都是烫的，待在家里呢，空调成了救命稻草。
1: 是的，人在高温环境下呀，身体的反应是很明显的。35度左右呢，会觉得闷热出汗多，这是身体啊在努力的散热。到了38度以上呢，部分人会心跳加快，头晕乏力，中暑的风险就开始上升了。一旦超过40度，体温调节系统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热射病，这啊可是会危及生命的呀。
0: 所以人类和高温的战斗啊，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古代，咱们的祖先是怎么过的呢？那接下来呀，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古人的降温智慧。
1: 当然啊，降温技术一直都在迭代升级，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场静悄悄的降温革命也在发生。稍后呢，我们也将一起见识那些脑洞大开的降温黑科技。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降温小妙招。
1: 三伏天里，古人如何度过炎炎夏日？
0: 抱着冬瓜睡觉，这是玄学还是科学？
1: 不用一度电，衣服为何能自动散热？
0: 小小蚂蚁身上藏着什么制冷密码？
1: 传统智慧穿越千年依然管用，
0: 前沿科技正在改写清凉定义。
1: 长江新动力，夏天有科学降温篇，解锁避暑密码，感受科技力量，
0: 穿越古今，探索降温科技的千年进化。
1: 话说大暑小暑有米兰煮，哎，这天一热呀，人就没什么精神了，空调啊、冰棍啊、冷饮呢、啊，成了很多人的续命套装啊。
0: 但是在没有电也没有冰箱的古代，人们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难道只能靠摇蒲扇熬日子吗？
1: 哎，那可太小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他们的避暑妙招啊，从穿衣到住房，件件都让人拍案叫绝。
0: 先说说穿。古人夏天穿的都是纱、罗、葛、麻这些轻薄透气吸汗的料子，有一种用蚕丝织成的纱和罗做的夏装叫生衣，经纬稀疏，透气性好，散热效果绝佳。白居易的诗里就曾经写到过，浅色湖山青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那衣服呀薄得跟云雾似的。
1: 哎，再说住的，唐朝呢有一种叫做自雨亭的建筑，傍水而建，利用水车等机械把水引到屋顶，水沿屋檐落下形成水帘，凉水上下循环，暑气啊就被带走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专门写过这种水亭避暑的场景。
0: 唐玄宗曾经在大明宫建了一座寒凉殿，水车把凉水送到屋顶，流水如帘，水力还驱动扇车送风。据说有位叫陈知节的大臣被召去问话，坐在里面呢竟然冷得直哆嗦，再三请求才被允许起身。你看，这不就是1000多年前的中央空调吗？
1: 除了这些豪宅配置啊，普通百姓呢也有不少接地气的妙招，比如说凉席。陆游诗里写的香烛床就是一种凉榻，还有瓷枕，表面附以青釉，枕上去呢是冰凉舒爽啊。宋代定窑的海尔枕，气壁非常的薄，导热很快，能够迅速地把头部的热量给散出去。
0: 那吃的呢？哎，谁说我老祖宗没有冰箱？我马上告诉大家一件大名鼎鼎的神器——冰鉴。在《红楼梦》这本书里啊，大观园的小姐公子们炎炎夏日，照样能喝上冰爽的酸梅汤，靠的呀就是它。那这个冰鉴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我们来听听宁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的介绍。
2: 冰鉴起源于西周时期，最初是祭祀用的礼器，由陶瓷或青铜制成，后经不断改良，到清代时出现了用红木、柏木等名贵木料制成的冰鉴。冰鉴形似方盒，分为内外两层，外层为鉴，内层为否，鉴与否底部的榫眼能严丝合缝地自动扣合，使冰鉴保持稳定，鉴与否之间的空间用来装满冰块，将食物或饮料放入否里，合上盖子，

0: 食冰食就可制成，除了即可制冷保鲜又可持续保温外，冰件还发挥着纯天然空调的作用。因为冰件顶部盖板上的双钳孔除了起到抠手的作用，还是冷气的发散口。
1: 冰剑的发明啊，证明我国古代工艺技术的成熟和祖先的惊人智慧。不过那问题又来了啊，这冰箱是有了，那冰呢？这古代夏天哪里来的这么多冰啊？总不能是从冬天攒下来的吧？
2: 哎，明畅，你还真说对了，古代的冰啊，还真是冬天存下来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古老的发明——冰窖。我们来听百度博主韩露是怎么说的。
3: 冰窖藏冰，顾名思义，就是用冰窖提前把冰块保存起来。在每年寒冷的季节，人们会找到水质比较好的水域采凿冰块，然后再按照标准尺寸将冰块打磨得四四方方的，最后统一放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天气炎热的季节再拿出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硝石制冰。大约在唐朝末年，工匠们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就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可以使周围的水温下降甚至结冰，于是一些工匠开始使用这个原理来制作冰块。古人除了会制冰，就连花样繁多的用冰方式都让我们震惊。大宋时期的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炎炎夏日吃上奶油雪糕了。由于魏晋时期奶制品越来越流行，所以大宋时期干脆把奶制品升级换代，最后做出一种叫做冰酪的冷饮，甚至受到过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专门题诗，夸赞冰酪口感凉爽。据说元代的时候还有外国友人友好访华，受到元代皇帝的赏赐吃到了雪糕，后来这位外国友人把雪糕带回意大利，经过英国人的几番改良，就逐渐变成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冰淇淋。
1: 原来啊，这冰淇淋的原始雏形啊，还真在咱们的中国呀。
2: 我国西周时期就设了专门的官职来掌管采冰储冰事务，明清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官窖管理体系，有官窖、府窖和民窖等，如今还有不少地方有古代冰窖遗址。古人这些储冰纳凉的方式尽显中式生活智慧与匠心巧思。
1: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咱们老百姓啊是摸索出了不少实用的夏日避暑方法。那这些简单实用的清凉小妙招啊，放到现在依然很管用。
2: 哎，明朝，你这么一说呢，我突然想起近年来不少人提到过的三伏天抱冬瓜睡觉的事儿。
1: 哎，没错啊，
2: 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真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先来听听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硕是怎么说的。
4: 冬瓜降温的原理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它的物理属性，冬瓜95%都是水分，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冰袋，接触皮肤后可以快速吸热。第二点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加持，《本草纲目》曾记载其性凉，而且呢冬瓜皮本身就是清热解暑的药材。这种方法呢主要是适用于不宜长期吹空调的老人以及幼儿，一定要注意脾胃虚寒者当慎用，当心腹泻加重。冬瓜降温呢使用有方法，首先呢需要将它的表皮毛刺刮净，体弱者呢可以用棉薄布加以包裹使用，重点是贴四肢避开我们的腹部。冬瓜升温后呢可以用冷水擦渍，还可以重复使用。最后呢医生提示，冬瓜降温是辅助，科学防暑不马虎。
1: 其实啊，这抱冬瓜睡觉啊还真不是一个新梗，不是现代人发明的，而是自古有之。五代宋初清夷录里就有记载，暑月工人以冬瓜为于榻，覆以薄绡，夜卧其侧，几声微凉。意思啊就是说，当时啊宫女儿把冬瓜放在床榻这边，哎，盖上一层薄纱，睡到旁边呢就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凉爽。清代江南通志也说，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痱子的作用。古诗《夏夜抱瓜眠》里也有暑夜

0: 欢琴冬瓜抱入怀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古人抱着冬瓜纳凉助眠的场景。
1: 当然了，抱着冬瓜入眠本质上呢只是一种朴素的降温土办法，对于体质虚寒、胃肠功能弱的人并不适用，对于血液循环较慢的老年人和体温调节系统尚未发育完善的婴幼儿来说也存在安全隐患。消暑降温要结合自身情况和体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
0: 是的，很多土办法因人而异，不过呢，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降温方法基本上是人人都能用，那就是穿对衣服。
1: 嗯，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夏天穿得越薄越凉快，颜色越白越凉快，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科普号河北天气是怎么说的。
2: 曾有实验表明，中午12点分别将红、白、黑三种颜色衣服挂在晾衣绳上，5分钟后，红黑衣服表面温度升至40摄氏度以上，而白色衣服温度则为38.7摄氏度。不过，在室外温度约为32摄氏度的情况下，把红、白、黑三种颜色的衣服平铺到草席上，阳光晒20分钟后，红色衣服表面温度竟然最低为36.5摄氏度，而白色、黑色衣服表面温度则分别来到37.1摄氏度和36.9摄氏度。由此可见，短时暴晒白衣服最凉快，长时间暴晒则是红衣服更凉快。除了衣服的颜色，衣服的材质对体感温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快干衣等看似轻便清凉的料子更凉快，其实啊，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物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质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轻薄，穿上会凉快一些。但需要强调的是，衣服颜色、材质等仅对体感温度产生一定影响，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温度。高温天必要的防暑措施不可缺少。
0: 所以啊，穿对衣服这件事儿啊，不能够凭老经验一概而论。夏天防暑降温还有很多讲究。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普创作与传播学会总结了防暑降温的四字诀，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防暑记住四字诀：第一，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尤其10点到16点。外出时戴帽子、打伞，走阴凉处，空调调至26到28摄氏度，避免直吹。防暑四字诀：主动喝水，别等口渴，每天饮水量增加1.5倍。出汗多时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防暑四字诀：防。穿轻薄透气衣物，随身带冰贴、湿巾。饮食清淡，多吃西瓜、黄瓜等高水分食物。防暑四字诀：重点关照老人、小孩，切勿独立车内。发现中暑，立刻行动。一、移到阴凉处，解开衣物。二、冷水擦拭身体，冰敷腋下、颈部。三、喝凉水，严重时立即送医。防暑无小事，健康最重要。
1: 防顾，这个四字诀您记住了吗？好的，说到这里，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狂欢说：“原来古人就有冰箱啊，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吹的。”网友西瓜奶茶说：“我就说为啥穿白衣服出门晒久了反而更热。”
0: 看到网友隔壁的猫说：“让暴晒的车快速降温，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打开任意对角车窗，开空调直接行驶，2分钟啊就能够降低10多度，既能够快速气体交换，又能够避免冷气散失。”
1: 哇，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每一条留言都藏着生活的趣味，每一次科普都能让大家收获新知。好的，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如今一些脑洞大开的降温黑科技。
0: 三伏天里，古人如何度过炎炎夏日？
1: 抱着冬瓜睡觉，这是玄学还是科学？
0: 不用一度电，衣服为何能自动散热？
1: 小小蚂蚁

0: 上藏着什么制冷密码？
1: 传统智慧穿越千年依然管用，
0: 前沿科技正在改写清凉定义，
1: 长江鲜豆里夏天有科学降温篇，解锁避暑密码，感受科技力量，
0: 穿越古今，探索降温科技的千年进化。
1: 探索科学奥秘，解锁清凉一下。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降温智慧和一些实用的降温小妙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些突破传统、新颖实用的降温方法。
1: 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这个东西啊，叫做冰圈，也叫降温项圈或者是降温颈圈。外表呢，看起来就像一个环啊，捏起来软软糯糯的，不需要电源或者是充电就能够降温，戴在脖子上感觉它冰冰凉凉的。那它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太原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马彦龙是怎么说的。
2: 胶膜项圈的降温功能主要靠内层填充的相变材料实现。相变材料是指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潜热的物质。把降温项圈放入冰箱冷却后，内层填充的相变材料储存的热量会散发到环境中，从液相转变为固相。当我们把项圈从冰箱中拿出来后，项圈中的相变材料又受温度影响，从固相融化为液相。在整个过程中，相变材料会吸收并储存大量的热，从而实现降温效果。这和我们常说的下雪不冷，小雪冷是类似的道理。因为降温项圈里面填充的相变材料为正沟温，其相变温度通常在28度左右，会让人感觉到更舒适。
3: 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长时间佩戴，因为颈圈的使用体验存在个体温度差异，长期佩戴会导致局部多汗且反复摩擦刺激，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湿疹、毛囊炎等皮肤疾病。有些皮肤敏感的人对 TPU 材质过敏，容易诱发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同时佩戴期间还要注意颈圈周围的组织温度，有无不适感、寒冷性荨麻疹、皮诺氏病等病史患者应谨慎佩戴。另外，该产品的填充物详细标明为正沟烷有机物，使用环境不超过50摄氏度，应远离火源和高温场所，也不要放在幼童、婴幼儿和宠物能接触到的地方。
0: 原来冰圈的秘密在于相变材料，最常见的材料就是石蜡、脂肪酸和多元醇等，安全无毒，温控稳定，零耗电，还可以循环复用。如今市面上还衍生出降温手环、降温坐垫等物品，成为很多人通勤消暑的刚需小神器。
1: 相变材料既然能够做成项圈、手环，那能不能够做进衣服里呢？这样不就有空调衣了吗？
0: 哎，你还真说对了，科学家们呢就是这么想的。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邹如强教授团队用仅0.1%质量的超低含量碳纳米管和三维互穿聚合网络，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变纤维。这种材料有三层设计，我们来听中国科协科普部陆宇的介绍。
4: 第一层混凝土墙壁三维互穿聚合网络，研究团队选了生活中常见的两种高分子材料 SEBS 和 HDPE。 HDPE 就是家里的牛奶瓶、白色药瓶，它硬而坚韧，在这里充当纤维的骨架。 SEBS 一般用在医用输液管、运动鞋底、手机保护套里，它软弹无毒，负责锁住融化的相变材料并赋予纤维亲肤触感，在高温下让它们的分子链互相穿插缠绕，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纳米级网，这张网把相变材料牢牢包裹起来。但这道墙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物理限域。当相变材料受热融化成液体时，表面张力和毛细力会把液体锁在无数纳米尺寸的孔洞里。第二层，钢筋骨架兼高速公路碳纳米管，团队往材料里掺了仅仅0.1%质量的碳纳米管，相当于在1吨材料里只加了1公斤碳纳米管， 比例虽然低，但作用呢却很大。论文数据显示，优化后的纤维断裂伸长率达到1530%，可以被拉到原来长度的15倍还不断，远超传统相变纤维。它还是结晶铰链，碳纳米管的表面能充当异相成合剂，引导相变分子排列的整整齐齐，这就像是把仓库里的货物码得整整齐齐，自然能塞进更多的东西，储热密度因此呢大幅提升。为什么只加0.1%，不多加点呢？这正是团队的精细设计所在。低含量、超低含量碳纳米管能诱导更高效的结晶，如果加的太多，碳纳米管反而会纠缠成团，阻碍分子运动。第三层弹性笼子，动态适配的纳米空腔，这个三维网络不是硬邦邦的死笼子，而是有弹性的活笼子。相变材料在固态和液态之间来回切换时，体积会热胀冷缩，如果笼子是硬的，膨胀几次就断裂了，但三维互穿聚合网络就能跟着一起撑开缩回，既不让液体跑出去，又不把自己挤爆。
1: 邹如强团队解决了传统相变材料容易漏液、不结实、吸热慢的三大难题，研发的新型相变纤维呢，既耐高温、耐水洗，又大大提升了吸热导热效率，听起来科技感满满。那它的实际降温效果又怎么样呢？
0: 团队专门做了盛夏暴晒实测，同样正午烈日下，普通马甲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而使用了新材料的马甲只有42摄氏度，表面直接降温8度，人体体感呢能够低5度左右，并且经过上百次反复冷热循环，降温性能啊几乎不衰减，耐用性特别强。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材料的实用价值远不止做一件可以调温的衣服，它为下一代智能热管理材料打开了新的大门。从消防员的防护服、航天员的内层调温系统，到建筑外墙的节能涂层、疫苗冷链的储冷材料，想象空间呢，远不止于衣柜。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节能涂层，这呀不禁让我想到15运会上曾经使用过一种零能耗的建筑降温涂层。据说这项技术的灵感来自于地球上最耐热的昆虫之一撒哈拉银蚁，一种蚂蚁。
1: 哎，这个撒哈拉银蚁可厉害了，能够在地表70度的沙漠里自如穿行。科学家们呢就发现它们的身体表面呢布满了三角形截面的致密绒毛，对可见光和近红外光呢有着显著的反射性，这些毛发呀还能够把体内的热量给辐射出去，使得它的体温呢比环境温度啊要低5到10度。
0: 受到它的启发，广州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微纳米级被动式制冷涂层，喷涂在15运会的志愿者服务站建筑外墙上。当时室外有接近30摄氏度的气温，如果没有空调，服务站就会像一个小火炉。但制冷涂层不用1度电，就让服务站的温度骤降。来听科普广州的介绍。
5: 这层涂层能主动呼吸，我们的地球有一个看不见的散热天窗，它允许特定波段的中红外线几乎无阻碍地穿透大气层，直达外太空。简单来说，这层涂料在建筑表面会形成微纳米级的仿生结构，在结构中存在单向通道，能把建筑自身积聚的热量打包成宇宙快递送进外太空，一边是把太阳光推开，一边是把自身热量扔掉。这一推一扔之间，能让处于暴晒的服务站内部降温5摄氏度左右，让志愿者们无需空调就能舒适工作。更棒的是，研发团队已经为这款涂层调配出多种颜色，让我们的城市在变得凉爽的同时可以五彩斑斓。如今它已经被应用在雨伞、建筑工人的防暑头盔、隔热衣上。
1: 不只有这种仿生制冷技术，如今的绿色降温科技花样百出，亮点十足。像创新的海水制冷技术啊，不用耗电，依靠工业余热驱动装置，既能够实现高效降温，还能够同步净化海水，真的是一举两得呀。
0: 还有屋顶镜面反射，在屋顶铺上高反射率的镜面板，像镜子一样把阳光直接反射回去，不让屋顶吸收热量，表面温度能比普通屋顶低15到20摄氏度，室内温度也能降6度左右。
1: 还有零能耗辐射制冷技术，用一种特殊的薄膜啊，把建筑内部的热量转化为特定波段的红外线，直接穿过大气层扔进寒冷的太空。 就像给房子啊开了一扇无形的散热窗等等。这些依托自然规律、低碳环保的降温新方案，正让我们告别传统耗电制冷，解锁更多绿色清凉新方式。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不收快递说，降温颈圈我买了，确实舒服。网友可可粉说，空调衣什么时候量产呢？我第一个买。网友卡夫卡说，海水制冷这个好，我们国家那么多海岛，应用前景很广阔呀。
1: 哎，是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控，从耗费聚能到零碳排，降温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它不只是技术革命，更是理念的革新，用更智慧更友好的方式与自然和解，与地球共生。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励志。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热门新车一起聚焦、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半点后行业热点，一起关注国产车的面子工程为什么被欧美日巨头垄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1: 一辆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啊，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理由啊，拒绝配合业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件的经过。
4: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按设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设车位享有1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设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0: 此前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地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了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本案的这个判决啊，其实就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之间的这个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地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的意见呢，也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上半时段的热门新车，我们来聚焦限时权益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7月23号，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00 Core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5个版本，小定转大定用户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还可以享6重限时尊享好礼以及3重限时特惠好礼，产品价值越级，权益诚意满满。当前家用大六座市场啊，正在告别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东风深厚造车底蕴，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及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6件套与黄金软装6件套同级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具体来从每一个维度一起来了解这款车。华派黄金标准呢，必须是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平衡，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新风范。奕派 M8 外观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览长空一体化前脸、1.83米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贯穿式尾灯，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自然融合。奕派 M8 没有刻意的说去拉长车身换取视觉体量，而是以5020、1975、1733毫米车身尺寸、3025毫米轴距和同级最大的60.3%轴长比，将更多空间留给了座舱。23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23排地台零高差，后门门槛离地高度仅44.5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3排依然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也更轻松。3至6座模式可以灵活切换，配合42处储物空间和同级最大1831升的前后备箱容积，可以从容地容纳婴儿车、露营装备以及全家的行李。同级领先的5.6米转弯半径，则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窄路、地库弯道和机械车位中依然灵活自如。进入车内，黄金软装6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同级唯一双头等舱座椅采用11层云感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电动调节，10点式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同级最大50英寸 AR HUD， 可以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与17.3英寸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方米软包，超4平方米天鹅绒顶棚，共同营造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的时候，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的时候，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座座皆舒享。舒适同样也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EDC 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的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衬套及 CTCC 场地赛3冠王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华派黄金标准也必须是智能黄金标准，带来智能时代领先一代的全场景体验。奕派 M8 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让年轻家庭用户入门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智能生态，一次配齐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乾坤车云。

控、惊奇通信以及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一派 M8 首批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采用行业首创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 Limera， 配合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园区 NCA 及多种智能泊车功能。全维防碰撞系统 CS 5.0 呢，则是通过风险预警、主动制动和紧急避让等能力，为复杂交通场景增添智能安全保障。每天早晚通勤，面对城区复杂路况，周末带全家出游，驶上高速和穿行陌生城市，到达商场后又要应对狭窄车位，这一些的家庭用车的高频场景啊，正是智能技术价值落地的地方。智能体验也不止服务驾驶者，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带来更自然的交互与多设备的互联体验，家人调整空调、选择音乐或更改导航都可以通过便捷交互完成。华为 Sound 21扬声器 7.1.4 环绕声场，行业首批搭载 DDS 涡轮重低音调音魔方，既能在长途出行时营造细腻立体的沉浸声场，也能让一家人的旅途拥有更多欢乐。此外啊，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他们将车辆管理、远程服务与稳定连接贯穿用车全程。乾坤车云覆盖了星闪数字钥匙无感解闭锁、云看远程实时查看、 OTA 整车升级、 VHR 远程诊断等全场景体验与服务。其中星闪数字钥匙相比传统蓝牙方式定位精度提升10倍以上，解闭锁准确率高达 99.9%。 云看功能与哨兵模式联动，离车后若车辆检测到外界威胁，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查看车外的360度环境，随时掌握爱车的状况。惊奇通信则凭借华为30多年的通信老底子，采用业界首创的六蜂窝天线集成方案以及双网双待技术，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车载网络信号强度提升60%，网络连接恢复速度提升10倍，从无网到有网只需要2秒。无论身处城市地库隧道、边郊野外还是山区沙漠，导航、音乐、语音控制等所有车机服务始终在线，让每一次出行更从容、更安心，让车辆更顺手，泊车更省心，座舱更懂全家人，这才是完整智能生态带来的技术普惠。华派黄金标准更要让家庭用户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一派 M8 提供同期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两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那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续航600公里，并支持 4C 的超快充，相当于啊从武汉直达张家界无需补能。增程版搭载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81公里，同样支持 4C 超快充，日常约50公里通勤可以实现一周一充，满油满电可以从容应对武汉至北京的长途行程。这两种动力覆盖日常通勤、周末郊游和跨城出行，市区开有省心省钱的实惠，跑长途啊也有说走就走的便利。电池安全始终是家庭用户不能妥协的底线。一派 M8 搭载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一派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和云盾构建三重防护，行业首发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120安时方壳封装设计兼顾了快充安全、寿命与轻量化。云端安全卫士则通过 AI 分群预测算法，持续的监测电池状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一派 M8 采用高刚性龙式吸能车身，为家人构筑钢铁护驾。针对长途出行中用户关注的突发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 2.0 可以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磐石稳行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托底。

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长期主义造车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耐久验证，测试车辆经历极寒、漠河、酷热、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环境，八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整车及3店终身质保，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真正的华派黄金标准不仅要体现在配置表上，更要经得起全面检验。一派 M8 获得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电池与智能安全、操控与舒适、整车能效、自主技术及座舱健康等家庭用户关注的核心领域。其中，中汽中心电池安全认证、智能安全认证和湿地迷路测试认证，从3电防护、主动安全和车辆稳定性等方面验证出行安全。一派 M8 以每小时75.4公里的成绩通过湿地迷路测试，为雨天紧急变线等复杂场景提供更扎实的安全支撑。在空间与舒适方面，中汽中心座舱空间利用率认证、座椅舒适性认证和舒适不晕车认证分别对3排空间、座椅承托及动态乘坐体验进行验证。其中，一派 M8 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让长辈坐得舒展，孩子长途乘坐更加轻松。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都通过了中汽中心全域能效挑战，获得全域能效技术证书。纯电版实测续航达到657.6公里，增程版实测纯电续航达到366.6公里，均优于标称值。中汽中心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应用认证，则为其在动力控制、驱动总成、整车热管理、电池管理等领域的101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提供专业背书。家庭出行的品质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和接触中。中汽中心零苯汽车、零甲醛汽车认证及儿童极致呵护认证，进一步验证一派 M8 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和座舱空气管理等方面的健康表现。由此，12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车辆本体到座舱环境、从日常体验到复杂工况的系统验证，让电池安全、操控稳定、空间舒适、真实续航和儿童健康都有客观依据，也让华派黄金标准成为用户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的产品价值。一派 M8 智能6、动力6、舒适6的华派666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目前呢，东风一派 M8 授权经销网点已经超过了320家，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1线及新1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2至5线城市。新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前往所在城市的东风一派授权门店，全面体验华派黄金标准大6座的产品实力。

0: 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车的面子工程。2025年啊，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了，还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年生产3000万辆以上，营收超10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让人感觉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国。然而呢，在全球第一的景象之下，却藏着一个隐形的短板：汽车涂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啊，目前呢，它还是被外资品牌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能造出让全世界惊叹、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汽车，为什么要依赖外国涂料？中国汽车的面子该如何找回？先来关注去年年底，比亚迪旗下的仰望 U9 当时拿下了国际 CMF 设计奖的至尊金奖。而让人意外的是，得奖的呢不是汽车的设计，而是名为阿盖子车漆的颜色。比亚迪联合汽车涂料的国际巨头 PPG 公司，把光学材料第一次用在车漆里，车身在阳光下呢会从蓝色渐变到紫色，而且更加持久耐磨。一直想把自家汽车打造成高端概念的小米，也在车漆方面下足了功夫。雷军亲自下场宣传，小米还搞了一个百色计划，和国际大牌巴斯夫深度合作，后者计划在3年内给小米设计100款车漆颜色，满足小米汽车的个性化涂装。小鹏 P7 发布会花了23分钟讲6种新的颜色啊，时长都超过了核心技术的讲解，号称按宾利的标准车漆做到了倒影级质感。蔚来也拉来了巴斯夫为他站台，把曾经100万级豪车的车漆工艺给用上了。上界与全球第一的时尚服务机构 WGSN 合作，车漆颜色成了给年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新车预售订单95后啊占了60%。奇瑞更是和涂料巨头 PPG 合作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名叫数字化色彩实验室，是全球第一个汽车制造商和涂料供应商联合共建的实验室，把车漆色彩的设计提前到了汽车概念研发设计阶段。为什么国产汽车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车漆的颜色和质感上做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啊，车漆能为汽车的颜值加分，决定一辆汽车的气质，第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会不会愿不愿意买单。其实除了我们一眼望去的外观外，汽车的保险杠、底盘、

0: 甚至新能源车的电池表面都喷涂着功能不同的汽车涂料。车漆不仅是一辆车的颜值担当，它还决定了汽车的耐用度、安全性啊，是耐用度、安全性的重要组成。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需要经过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大工序。其中呢，涂装的原材料最少，但却是投资最大的一道工序。有资料显示，传统汽车需要的涂料是70平方米，而智能电动汽车呢，需要1000平方米的涂层。无人驾驶汽车则需要4到6种功能性的涂料。为了面子，也为了里子，车企啊，正在全力的去角逐车漆这一新战场。国内几乎所有能排上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发力车漆，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的高端属性。那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汽车涂料市场绝大多数都被外资或合资企业给占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特别是在乘用车方面，无论是售价十来万的入门级，还是几十万的高端车型，几乎95%的车身涂料都被欧美日韩的大牌把持。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原厂漆品牌欧美日几乎占据了全部。美国的 PPG 工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在中国有14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内，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奔驰、东风雪铁龙、标致、奇瑞等。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885年就开始卖纺织染料给中国。汽车涂料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但高端车漆品牌鹦鹉却是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超级豪车的专用车漆。在获得汽车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的主流汽车涂料品牌中，欧美品牌有5家：美国 PPG、 德国巴斯夫、美国艾仕德、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美国轩美；日本品牌有3家：立邦、关西、洛克；韩国品牌有2家：金刚化学、纳鲁涂料。在这个5+3+2+1的竞争格局中，只有1家中国品牌东来技术。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来看看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用的都是什么车漆，就能明白。小米速七发布时，劳斯莱斯同款车漆就成了热门话题。虽然小米没有具体点名自家车漆的品牌，但是巴斯夫官宣说，自2023年起，巴斯夫涂料与小米汽车携手合作，全面参与了小米速漆从色彩研发到量产的整个涂装制造流程。事实上，小米速漆全系及预漆系列均采用巴斯夫全涂层解决方案。在比亚迪的官方合作伙伴中，不乏华辉、金利泰、东来涂料等国产品牌。不过，全球新能源一哥用的车漆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巴斯夫、 PPG、 阿克苏诺贝尔、艾仕德等外资或合资涂企。根据2025中国汽车涂料品牌30强排行榜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涂料市场规模达到436亿元，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看似也不少，但几乎都集中在商用车漆、零部件涂料、修补漆等低端的市场。在乘用车车身原厂漆这个技术要求最高的领域，外资的垄断地位几乎绝对。国际巨头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车漆市场筑起了护城河，原因很简单，这些排名靠前的车漆巨头们几乎个个都是百年老店，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一路走到今天，无论品牌影响力、技术积淀、构建技术壁垒的经验都十分老道。最早杀入国内市场的合资汽车品牌也都来自欧美日韩。从时间线上能看得出来，外资的车漆企业几乎是与他们的汽车品牌同时进入中国市场，自家品牌用自家的车漆，这种捆绑更是根深蒂固。车漆涂装也不是简单的喷漆，需要与之配套的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主机厂要为此需要投入高昂的测试成本和风险，漫长的认证周期筑起的准入壁垒也是国产车漆很难进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更多的只停留在中游的配方调制层面，缺乏核心材料的研发，如高性能树脂、特种助剂和关键颜色长期依赖进口，而这些核心材料直接影响车漆的性能和价格。乘用车车漆的研制、生产和施工的难度都很高，因此被称为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0: 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可见呢，拿下明珠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没有技术突破呢，又难以获得市场。长期以来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国产车漆行业啊，现在却在

0: 然发生着改变。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特别是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2025年中国汽车涂料的产值规模攀升到了645亿元。巨大的市场容量加上国产汽车品牌的出海脚步的加速，让自主汽车品牌和涂企开始对产业链中最后一块短板发起冲击。对，从产业安全的层面考虑，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涂料，等于把话语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本身就有隐忧。有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车用涂料价格涨幅达34%，且存在原材料断供风险。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低，再加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切了别人的蛋糕，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内的自主品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为何对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执念那么强烈。我们来看看国产化突围的一系列动作。
1: 比亚迪采取的是自研加投资加自建的组合战略。2022年起，比亚迪开始自建涂料产线，先后投资600万和1250万建设水性涂料项目和特种功能型界面材料项目。作为华为深度参与的汽车品牌，问界也在原厂漆领域实现了突破。本土的华为涂料已成为问界多个车型的独家原厂漆供应商，为其提供全涂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产汽车品牌开始纷纷与国内车漆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比亚迪、小米、小鹏战略投资了华为涂料，其中比亚迪持股比例高达17.54%，小米也投资222万多，达到了华为涂料7.08%的股权。汽车巨头吉利则战略投资了浙江油铅。车企和涂企的深度绑定，在为车企带来成本优势和供应链安全替代的同时，也为本土汽车涂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技术验证入口和订单保障。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能源车的技术特点和需求给后发者换道超车带来了可能。新能源汽车本身对涂料提出了新的功能化要求，电池包要有极高的防火、隔热和防腐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的车身需要全新的涂装工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倒逼水性漆、生物基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加速普及，这些都催生了动力电池涂料等全新的高价值细分市场。在这些新赛道上，国际巨头尽管底蕴深厚，但国内企业与他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华辉涂料为问界系列提供了水性 3C1B 涂装工艺，将传统4道工序简化为3道，提升30%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传统燃油车企保守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不同，以魏小李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他们对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大幅缩短，而且更愿意给本土供应商提供测试机会。通过新能源车专用涂料和喷涂工艺创新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撬开高端车漆应用的大门，既为本土车漆企业带来了研发的动力，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应用的机会。数据显示，近3年汽车涂料领域总投资超110亿元，新增产能150万吨，本土企业在乘用车原厂漆领域的投资占比显著提升。
0: 系列的国产化突围动作，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国产高端车企已经成功崛起了。外资品牌呢，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开始在中国建设更多的生产基地，扩大产能，以此来降低成本，同时通过并购构建专利壁垒，如 PPG 收购荷兰 DSM 后掌控了光固化涂料核心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在汽车原厂漆领域的优势。虽然这种防守策略有局限性，但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准入壁垒而缺乏主流车企的应用数据和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保障率低，仍是困住国产车漆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最大障碍。市场准入可以通过车企加涂企的合作方式逐步解决，但是车漆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从原材料到车漆到整车的产业链搭建，从实验室的配方变成产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化量产方案的中实环节，仍然是需要突破和搭建完善的。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高端的中国车配上高端的中国漆，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虽然追赶百年历史的国际巨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车一定能找回自己的面子。

0: 变化，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男子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9: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10: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中老年人一起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这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呢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

来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全新模式的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正式成立。中心将围绕胆石病患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预防全过程，建立连续、系统、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推动胆石病诊疗从以往的一次性治疗向覆盖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胆石病是一类容易反复、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部分患者接受治疗后，由于缺乏规范复查、饮食指导和持续随访，可能出现结石复发、胆管结石遗漏或胆道系统其他健康问题。传统诊疗模式往往侧重解决患者当下的疾病，而对于术后康复、定期复查、复发预防和长期健康管理关注不足。针对这一问题，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将依托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的专科技术、专家团队和患者管理基础，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以及复杂疑难胆道疾病患者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根据患者病情、手术方式和恢复情况，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中心将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筛查与风险评估，二是根据胆囊功能、结石情况及患者需求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三是依托单孔腹腔镜

0: 系胆道镜及多镜联合等成熟微创技术，优化诊疗体验。四是加强为手术期康复指导。五是建立分阶段复查和长期随访机制。六是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指导，帮助患者管控病情波动与复发风险。针对不同类型患者，中心将实行分类管理。保胆取石患者重点关注胆囊功能恢复和结石复发预防，胆囊切除患者重点关注术后消化功能适应及胆管健康，胆总管结石患者重点监测胆道通畅情况和结石复发风险，暂不需要手术的患者则通过定期检查、风险评估和健康指导及时掌握病情变化。中心还将逐步建设胆石病患者数据库、影像资料库、手术资料库和长期随访数据库，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为患者设置复查提醒、健康咨询和异常情况预警，让患者出院以后依然能够得到持续规范的专业管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成立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不仅是服务模式的创新，更是诊疗理念的转变。对于胆石病患者而言，手术或治疗结束并不代表健康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长期康复和复发预防的新阶段。未来，中心将坚持规范诊疗、微创施治、稳妥审慎保护功能的诊疗理念，进一步完善胆石病预防、诊疗、康复和随访体系，同时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协作，为患者提供远程咨询、双向转诊和长期健康管理服务，推动优质胆石病专科资源向基层延伸。从解决一次疾病到管理全周期胆道健康，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胆石病专科服务由单纯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心将以到普仁诊疗、向长期胆道健康管护为服务目标，为胆石病患者提供更加连续、便捷、温暖的医疗服务。
1: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7月22号，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的心胸外科病房内，一位女士感激地握住查房医生的手说道，她说特别开心，一次手术就解决了两侧的问题。一周前，她的双侧肺部都发现了肿瘤性的病变，经过该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和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这位65岁的金女士，3年前体检时发现双肺多发膜玻璃结节，在近日体检当中发现3枚膜玻璃结节都有明显的增大趋势，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心胸外科门诊，病区负责人陈曹阳对患者的结节的影像学特征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评估，结节直径、密度都比3年前增大，实质性的成分增加，判断双侧结节都具有恶性的真相，考虑为早期的肺癌。传统手术需要先处理更复杂的一侧，待休养恢复后再择期进行第二次手术，听说要经历两次手术，金女士被恐惧笼罩，为避免患者承受两次手术之苦，陈曹阳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精细的手术方案，双侧同期单孔的胸腔镜微创手术，也就是一次手术解决所有的高危结节。为做好充分的术前评估，该院启动了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放射科的昌国义主任团队利用肿瘤智能诊断系统的规划安全切源，肿瘤科冯刚主任团队评估结节的恶性的风险，心胸外科陈曹阳博士团队评估手术的可行性，麻醉科陈江霞主任团队制定了周密的麻醉方案，经过各学科的专家研判，患者具备同期手术的条件。陈曹阳博士团队采用改良单孔胸腔镜微创手术，术中仅通过一个约2.5到3厘米的切口，先后完成了双侧3枚肺部结节的精准切除，病理科迅速对切除组织进行了冰冻切片，快速的病理诊断，结果证实3枚结节都为早期的原发性肺腺癌，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陈曹阳主任特别介绍到，一次手术免去的是二次开刀的心理痛苦，抚平的是反复等待的心理焦虑。双肺多原发的膜玻璃结节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如果说评估为高危且患者全身情况允许，可以考虑双侧同期手术，双侧肺手术对麻醉管理

0: 技术及微手术期护理都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多学科团队的紧密配合。武汉市第四医院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整合放射科、肿瘤科、心胸外科、呼吸内科、病理科等多学科的资源，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准评估与决策，保障诊疗安全性，实现肺结节的早诊早治。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彻底放松，陷入无节制的刷手机、玩电子设备的状态，短期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极易造成视力的快速滑坡。近日，18岁的应届高考生小熊，因为整月居家沉迷电子产品，近视度数较半年前明显上涨，双眼的度数翻倍增长。因为及时就医检查，避免了视力进一步的受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半年前的高考体检中，小熊的眼部检查结果显示，左眼75度，右眼100度，低度近视，视力基本不影响日常事务。医生当时建议合理用眼，定期监测即可。高考结束后，卸下学业压力的小熊彻底放松，整个暑假几乎足不出户，开启了全天候电子产品模式。居家期间，小熊每日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追剧，手机、平板轮番使用，日均用眼时长超10小时。他常常熬夜玩手机，躺着侧卧看屏幕，用眼姿势随意，且全程待在室内，几乎没有户外放松、远眺和护眼的时间。起初，他只是偶尔觉得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并未放在心上，认为只是短期用眼过度，休息就能缓解。持续一段时间后，小熊发现自己看远处物体变得模糊不清，视物重影，眼胀干涩的症状愈发频繁，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察觉到视力明显下降后，在家人陪同下，他前往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就诊检查。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视光师李兰琴详细询问了他的用眼习惯、作息情况及既往视力状况，为其完善了医学验光、眼轴长度测量、眼底筛查等全套专业眼部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熊双眼近视度数均上涨至150度，相较于半年前实现翻倍加深，属于典型的短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引发的近视进展。李兰琴分析，青少年眼部屈光系统尚未完全稳定，睫状肌调节能力活跃，却也极易疲劳。长期近距离紧盯电子屏幕、熬夜用眼、缺乏户外运动，会让睫状肌持续痉挛、紧张，无法放松，不仅会引发视疲劳、干眼症，还会加速眼轴增长，导致近视度数快速加深。这也是考生假期视力断崖式下跌的主要原因。针对小熊的情况，李兰琴为他制定了科学的视力矫正与防控方案，指导其规范用眼，合理矫正视力，并叮嘱定期复查监测视力变化。李兰琴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假期是近视高发、度数加深的关键期，即便度数较低，也不能放任无节制使用电子产品，日常需控制每日电子设备使用时长，保持端正用眼姿势，杜绝躺卧看屏幕、暗光用眼，每天坚持2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看远处放松睫状肌。同时建议青少年每半年做一次专业视光检查，早监测早干预，有效遏制近视快速发展，守护青少年清晰裸眼视力。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也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专家特别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的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的损伤与脏器的负担。专家介绍到，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的水分流失。另外，天气炎热时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存在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专家

0: 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的行为。专家特别提醒到，像冰淇淋、冰糕等各类的冰镇食物需要警惕，它无法带来饱腹感，要识别饮食当中的高热量的食物，就是油脂比较多的一些食物，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少吃主食就能减肥。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的数值在正常范围之内，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也提醒到， BMI 的指数只是基础的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正常，脏器健康大量的隐性肥胖被忽视。隐性肥胖人群大部分的 BMI 的数值处于 18.5 到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是腰腹的赘肉较多，内脏的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的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是脏器负担早已超标。专家提醒到，很多人吃得很注意，但缺乏运动，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肌肉含量比较低，这样的人更容易出现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通常抵抗力也比较弱，所以增肌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单纯的减重本身。隐性的肥胖看似没有超重问题，实则悄悄地损伤了代谢，透支脏器功能。想要判断真实身体状态，不要只盯着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的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专家表示，要从体重、体脂以及维度三方面综合判断。女性的腹围正常是在80厘米以下，男性是在85厘米以下。如果说女性的腹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就定义为是向心性的肥胖。另外，还可以参考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女性的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要综合各种指标，筛出隐性肥胖。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八旬老人9年前植入的心脏支架里长出了一圈坚硬钙化斑块，堵死了血管。近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刘亮主任介入团队，突破治疗瓶颈，应用被誉为血管碎石机的震波球囊技术，精准地击碎了钙化的斑块，顺利完成了血运的重建，为复杂高危冠脉钙化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治疗新选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84岁的黄爹爹9年前曾因冠心病在心脏前降支植入支架，近期他因反复出现胸闷不适，来到湖北省中医院医院花园山院区心内科就诊，冠脉造影结果显示，当年植入的支架内出现了再狭窄且伴随严重钙化，血管内超声进一步探查发现，支架内形成了180度到270度的环形钙化斑块，质地坚硬如石，紧紧箍在血管腔内。冠脉重度钙化一直是心脏介入手术里最难啃的硬骨头。刘亮主任介绍，常规的球囊或切割球囊都很难撑开坚硬的钙化环，若强行高压扩张，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夹层等灾难性后果。同时，钙化凸起会阻挡器械通行，导致后续的药物球囊或支架无法充分撑开，贴壁不良，治疗效果大打折扣，严重的还会诱发血流减慢、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加上黄爹爹年事已高，血管条件差，这次手术又属于支架内再狭窄加重度钙化的复杂情况，常规处理方式风险高，成功率低，给手术团队带来了极大挑战。结合黄爹爹的病情，刘亮主任带领团队进行了认真的评估，认为患者符合药物球囊治疗的指征，但前提是必须先打碎钙化环，充分预处理病变血管。经过周密讨论，刘亮主任团队决定启用震波球囊技术，为血管内的石头做微创碎石。手术全程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在血管内超声的精准定位下，刘亮将一枚2.5毫米乘12毫米的震波球囊精准推送至钙化病变部位，启动冲击波治疗。随着数轮

0: 波释放，坚硬的钙化斑块逐渐碎裂崩解，原本狭窄的血管管腔顺利扩大。钙化碎石完成后，手术团队顺利植入并充分释放了药物球囊。术后复查血管内超声确认，前降肢支架内的管腔面积恢复至理想水平，血流通畅。术后黄爹爹胸闷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生命体征平稳，恢复顺利。据刘亮介绍，震波球囊就是专门用于心脏冠脉的血管内碎石设备，也是目前治疗冠脉钙化病变的前沿技术。球囊导管可释放与钙化组织波长匹配的冲击波，通过共振效应精准震碎坚硬的钙化斑块，全程不会损伤柔软的血管内膜，也不会对原有支架造成影响。相比传统钙化处理方式，震波球囊能大幅降低血管夹层穿孔、房室传导阻滞、慢血流、无复流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尤其适合高龄重度钙化、支架内再狭窄等高危复杂的冠心病患者。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湖北省中医院心内科在复杂冠脉病变介入治疗领域再添硬核技术，也为湖北地区冠脉重度钙化患者提供了创伤更小、安全性更高的治疗新选择。
1: 金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40岁的陈女士前不久生产时险些危及生命，新生命降临之后，她突遭凶险万分的羊水栓塞，徘徊在生死边缘。万幸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产科、妇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团队联手，展开了一场与产科死神的急速赛跑。最终，陈女士成功脱险，母女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近日，陈女士一家抱着宝宝专程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送上一面写着羊水栓塞临危急救生死相托人心妙手守护母女转危为安的锦旗，向救命恩人表达深深的谢意。陈女士今年40岁，这是她第三次怀孕生产，前两次分娩都十分顺利，一家人对这次生产也满怀期待。一周多前，孕40周加4天的陈女士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待产，产程进展中，胎心监测突然报警，胎心骤降至60，提示胎儿急性宫内窘迫，情况危急。为第一时间保障母婴安全，产科副主任医师沈婷紧急为其实施剖宫产手术，陈女士顺利诞下一名女婴，新生儿出生评分8至10分，状况良好。就在医护人员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时，一场隐匿的致命危机骤然爆发。胎儿娩出后，医生检查发现其子宫收缩尚可，但手术创面出现弥漫性渗血，阴道流出的血液稀薄如水且不凝固，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信号。她的情况急转直下，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怀疑是羊水栓塞。产科主任医师吴汝芳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判断这可能是产科最凶险的急症，而羊水栓塞一旦发生，短时间内即可危及产妇生命。医院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一场多学科联合的生死大抢救随即展开。时间就是生命，产科团队来不及等待血液化验结果，边抢救边确诊，严格遵循羊水栓塞标准化救治流程，并联系检验科急查血气、血常规、凝血功能，紧急调配血液制品。麻醉科精准用药升压，稳住患者生命体征，全力纠正休克。救治团队先行实施子宫动脉结扎、宫腔止血、球囊置入等保守治疗，但效果欠佳，出血仍无法止住。随后的血液化验结果也证实了医生一开始的判断，确诊为羊水栓塞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立即行子宫切除，保证生命安全。在这生死攸关时刻，产科专家团队果断决策，医生迅速与家属沟通病情，在家属的充分信任与配合下，产科熊国平主任、妇科张纯主任为陈女士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术中麻醉科全程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各类血液制品持续输注患者体内。切除子宫后，陈女士的出血基本止住，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整场抢救历时4个多小时，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陈女士总出血量达4500毫升，相当于把她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 术后，陈女士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严密监护和治疗，第二天转到产科病房。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悉心护理下，她顺利闯过感染、凝血功能障碍等多重关卡，最终平安出院。回想起这次生产经历，陈女士仍心有余悸。谢谢医护人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近日，陈女士一家专程送上锦旗，向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谢。此次成功抢救羊水栓塞产妇，关键在于快速识别、果断处置、多学科高效协同救治，同时也离不开家属的信任和配合。该院产科主任熊国平介绍，羊水栓塞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猛，是产科罕见且极为凶险的极危重症，死亡率最高可达86%。由于发病无预兆，无法提前预防，无论顺产还是剖宫产，乃至多胎分娩均可能突发。专家提醒，孕妈妈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定期产检，高龄生产次数多的高危产妇更要格外警惕。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偶尔心慌，心跳杂乱，歇一会儿又恢复正常，大多以为只是劳累，没有放在心上。有一种被称作心脏隐形杀手的疾病房颤，早期的症状十分隐匿，它最凶险的危害并不是心慌胸闷，而是极易诱发中风，带来偏瘫、失语等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4: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0: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泵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4: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

0: 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它比较急促。
0: 对，它是注意出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了。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啊，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啊，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
1: 的。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0: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10、120、130、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0: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你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呐、啊，或者生气啊。 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他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相对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1: 测个血压，
0: 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呢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0: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是通俗来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1: 对
0: 发
1: 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1: 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初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甚至是很年轻的10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结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就是老年人出现初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 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吧？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
1: 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疾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癫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那个不一定，
1: 不一定哦。
0: 这个还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有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啊。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癫活动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1: 就是突突突的，
0: 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弄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
1: 左右左右，
0: 他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组织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
0: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 最快也会跳到240，那么慢一点呢

0: 常常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又冠心病，合并又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这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的，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了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儿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儿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房颤呢，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复律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呢，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

0: 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上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这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杂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到30年的历史了。
1: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

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是指由各种原因导致脑组织本身发生器质性病变而产生萎缩的一种现象，病理上表现为脑组织体积缩小、细胞数目减少、脑室和蛛网膜下控扩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脑动脉硬化是老年性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弥漫性大脑皮层萎缩以痴呆、智能减退、记忆障碍、性格改变、行为障碍为主，有的伴有偏瘫和癫痫发作。局灶性脑萎缩以性格行为改变为主，小脑萎缩以语言障碍、肢体共济失调和意向性震颤为主。 CT 及磁共振等检查可发现脑萎缩，脑血管造影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可发现脑动脉血管迂曲变细、血流减慢、有狭窄或闭塞。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方华主持。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方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方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方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抓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预示血糖升高的风险。比如半夜饿醒，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在进餐之后，而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情况，导致进餐时的血糖升高，吃完了之后血糖偏低。不合时宜的胰岛素分泌会让他产生饥饿感或者是低血糖的反应。第二个呢，是频繁起夜。一般情况之下，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排尿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高血糖会影响膀胱周围的神经，使尿道的括约肌、膀胱憋尿肌等等肌肉的功能不协调，使括约肌、憋尿肌等等肌肉出现一些问题，不失时宜的放开或者是收缩，引起排尿方面的障碍。临床上呢，多表现为小便的次数增加、小便淋漓不尽、尿量呢不多、

0: 法排出。第三个是夜间口干，在高血糖的前提之下，机体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缺水的状态，会出现口渴、多饮、唾液分泌减少并且变得粘稠的症状。第四个，手脚麻木，血糖升高会引起神经纤维一系列的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四肢末端麻木、疼痛、针刺样、烧灼样或蚂蚁爬样等等感觉异常，通常下肢比较严重。第五个是皮肤瘙痒，血糖过高会刺激神经末梢，使患者产生皮肤瘙痒的感觉。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增多，会使血透压高于周围的组织液，导致其中的水分向血液转移，从而使患者的汗液减少，皮肤干燥，加重皮肤瘙痒的症状。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这个编号一号听众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
2: 邦华导医你好，我问一下，人他总是放屁有点臭，是什么原因？
0: 排气比较臭的话呢，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宿便比较多每一次呢都没有排干净，总会有些宿便。那么宿便呢在体内反复发酵，它的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重。还有就是肉类的东西如果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些东西吃的比较多，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 那要进个双歧杆菌4年的这个藿香片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
2: 我再还问一下那个郑主任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0: 02782650052。
2: 02782650052。好，谢谢。
0: 好，请进的是三号听众。你好，请讲，三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0: 好，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是这样，我那个左腿有接近半个月了，半个月疼，疼的我，然后在医院那个看他，给我做那个核磁共振，做那个核磁共振以后，就是开的药，止疼药，3种止疼药，然后呢，1个多星期都还没好，没有好转。
0: 然后呢？
3: 没有好转以后，我现在就在又在另外一个医院去看。在医院另外一个医院，他现在就是给我搞的那个理疗，搞的那个熏针啊，再什么电疗，再搞的那个中药熏。但最后给我敷，这也搞了星期天，今天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点好转。他是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左膝关节半膜半月板前后半月板后脚变形，关节积液。他诊断是膝关节滑膜炎。就是这接近半个月了，没一点好转。我就想问下子你。这个
0: 里面有没有大病？这个里面
3: 好不好不了啊？
0: 这个里面有没有大病？
3: 好不了，没有好转，用来得了用。
0: 首先呢，以后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要说倒装句，不要先说自己怎么治的，再说我得的什么病，要先说我得的什么病，然后医生给我怎么治的。你这种倒装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开始说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病，然后呢最后才告诉我膝关节的问题，滑膜炎的问题。因为你告诉我什么病，我后面就会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这些方法对你这些病是不是有什么作用。你如果先说怎么在治的，我就要破案，我就 就看你干这些事儿是干嘛，到底是治啥。好，黄梅园这个问题，你用的熏蒸也好，用的什么方法也好，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局部治疗过呢？就是往这个，
3: 它就是塔里油，塔里这个制成的油。
0: 好，那就是口服的熏蒸的，就没有往这个关节腔里面打过针，也没有做过臭氧治疗，对吧？
3: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这个治疗肯定不会缓解疼痛，你全都是外围性的、周围性的治疗，根本就没有针对病因做任何处理，所以你疼到了现在。你找的全都是一些非专业的疼痛病的医生在处理，所以你没找对医生啊。
3: 现在就是需要打了个针是吧？直接在局部打了个针是吧？
0: 你呢，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你也不要突然的告诉你的医生，听清楚，如果他是个专业的医生，他一遇到这个病情，他就知道怎么去治。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用最合适的方法，或者这个最合适的方法他压根儿就没有掌握，他不会，他先用他自己认为好的、他擅长的方式去给你治疗，而他擅长的方式治疗可能不是优先级，不是最适合的。搞了半天把钱赚了，然后你的病情也没好，你回头再去找他，你告诉他要怎么怎么治，结果他勉为其难的把这些方法给你上上去，他又不擅长，他有可能打的针的这个剂量没有拿捏好，或者打的部位他也不是很清楚，完了之后有可能又出现问题，然后这个针如果是没有打对地方，可能把健康组织给破坏了，就麻烦了。滑膜、筋膜这些地方都是肌肉和骨头连接的位置，你说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你瞎弄到时候很麻烦。这种慢性的无菌性炎症不能随便乱弄，就是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很多听众，你说他听节目吧，他认真听，他每天听，他听了8年、10年、20年。问题来了呢，你跟他说了这个病找哪个医生，他不找，他认为他都懂，他自己去找他自己认为的哪个医生好，结果弄了弄去没弄好，去年咨询的、前年咨询的都跟他说过，他这里弄那里弄，弄了1年2年，回过头来 QQ 上咨询、微信上咨询，我上面全部都有记录。一调阅，我说你听话了没有？他，哎，我是老听众，哎，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你治疗的呢？你的病症呢？你治疗的日期呢？治疗多少次呢？你每次治疗的方子呢？不敢给我看，不敢跟我说，因为他清楚他自己弄的没弄好。治病这个东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开始最佳时间你就要弄对，你弄到后面弄坏了，你再收拾摊子、收拾残局，那就不好说了，啊。郑昌财主呢？电话是02782650052，前面那位老太太问过啊，02782650052，对的，存在手机里面。不是每天，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他一旦节假日他就不坐诊，他病人很多，他不想看天天看病，他不是那种天天坐在医院里面的人。
3: 8265052
0: 是的是的，
3: 8265052，好，谢谢。
0: 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肠胃方面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心窝窝处闷闷的，然后吃了东西之后胀得很不舒服，胀得我两边肋骨都有点痛，然后还有点食物往上涌的感觉。我自己去买的药吃，买的那个复方阿奇米特肠溶片，我就想咨询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看这个严不严重。
0: 严不严重你自己感受，又不是胃癌，疼个什么严不严重呢？ 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啊，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那么胃动力的问题，它调的时间是有点长的啊，它调理的时间有点长的。那么也可以中医调，也可以西医调。你这个呢，就找你熟悉的医生啊，找你熟悉的医生慢慢调理就可以了。
4: 那我这个需要做个胃镜检查吗？你们爱心团队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授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叫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27280363。是的，
4: 我直接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就可以了，是吧？
0: 你想做肠镜或者想做胃镜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找他预约一下。
4: 哦，好，
0: 一般是无痛胃镜，一般是无痛胃镜。
4: 嗯，好的，谢谢。
0: 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像这种胀啊，或者是恶逆啊，是吧？泛酸啊这些情况，可以做一下胃镜啊。我们比如说排除一下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情况，因为我一般是听声音，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年长，我可能会建议您做一个；如果比较年轻，是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的概率会比较低，非萎缩性胃炎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那么可以做一个啊。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家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喂，你好。
0: 啊，你说。
5: 啊，你好，我是哈，我想我姑娘那个大约4岁半，
0: 嗯，
5: 然后呢，就是她有个症状啊，就是从差不多一年前左右开始，3岁的时候差不多开始，就是晚上就是有打鼾的现象，然后呢，第一个呢，鼻子啊，当白天老有时候摸得痒，然后之前呢，有时候就是一感冒就会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鼻炎啊之类的，我们就开点那个弄点鼻炎药跟他喷一下就好，但是感觉好像就是。现在他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感冒那种情况，就是也会有鼻子痒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晚上那个，打鼾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断过，可能就是从3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症状，就一直就有。
0: 现在孩子多大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5: 4岁2个月。
0: 4岁2个月，嗯。
5: 哎。
0: 目前医生没有明确他是什么病吗？
5: 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没有到大医院去那种三甲医院去嘛，可能就只在那个社区啊之类，因为平常感冒。
0: 社区医院的医生有说是什么病吗？
5: 他可能就是说是鼻炎，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就喷点鼻炎药就可能缓解一点。
0: 好，
5: 然后呢就是不喷。
0: 没事了，前面一定话已经说过了，不用重复。嗯，所以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问题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找我咨询，我问您什么病，他说我鼻炎，什么鼻炎呢？我也举过例子，我说你家里让你出去买个水果，你跑出去买水果，买啥呢？是香蕉，是苹果，是梨子。鼻炎有很多种，我们常常听到的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鼻窦炎、干燥性鼻炎，什么鼻炎呢？你不能拿鼻炎就这么糊弄，那这么糊弄，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别说自己的老母亲父母了，我们就说自己的这么点孩子，你不把它弄清楚怎么行？昨天这个问题也科普过，大家也可以回听，在9头鸟 FM 上找到湖北之声八卦岛，也可以回听一下，对吧？提到过洗鼻剂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还说洗鼻器对过敏性鼻炎可能有点作用，对感冒引起来的鼻炎作用不大。这个听众朋友说到孩子感冒，确实有感冒，但是如果遇到了粉尘、花粉、尘螨、霉菌等等这些过敏源，自身因为孩子比较小，免疫功能还没有健全，我们可以通过洗鼻器的方式把这些过敏源给它清洗干净，减少反复打喷嚏、反复鼻子流堵塞呀、流鼻涕呀这些症状，以免孩子慢慢的转到了一个什么样啊麻烦的这个长期的要跟过敏性鼻炎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有点麻烦了。所以搞清楚是什么鼻炎， 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过敏性鼻炎，你还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那过敏源有很多，可能它只是对某一种某一类型的这个过敏源啊有这个反应，它不是说所有东西它都敏感。啊，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在社区医院，我也不能说基层医院的医生就很水，这些话我们不能讲，你可以讲。但我就说你如果到现在就只知道孩子是鼻炎，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估摸着我听你刚才的表述，孩子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要早点治。你不治，你到时候时间长了，有一个病叫做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会导致腺样体面容。不管是男孩子也好还是女孩子也好，你要是个腺样体面容，他每天张着嘴睡觉，鼻子老是堵着，就变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阻止。那么怎么阻止？你就要搞清楚是什么病，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啊。也不是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有多牛，你至少到大一点的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他起码要跟你孩子查一个过敏源，是吧？或者孩子体质差，比如说早产的，或者就没有吃过母乳的，是纯牛奶从小到大养大的这样的孩子，他的体质比较差，现在可以用中医的方式调了一下，或者中医还有按摩推拿穴位推拿这种方式，是吧？调理一下他的机体的机能，增强他的免疫力，不要把这个病从小就拖到大，很麻烦的。我们见到过很多这种鼻子堵啊呼吸难受的孩子，他要上学啊，大脑如果缺氧他就会影响学习成绩的，懂了没有这位听众？
5: 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确实也一直想看，可能就是说因为工作没办法，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哪些医院您可以推荐一下，或者
0: 可以很多了，可以很多了。你人在哪里住啊？
5: 我现在江夏。
0: 哦，江夏，那在武昌近一点，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耳鼻喉科就可以了。
5: 好的。
0: 哎，
5: 就我们
0: 那边光谷三路就有一个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你直接网上挂一下看一下，好吗？
5: 好，有没有？
0: 没有推荐，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你先看了再说吧，好吧？
5: 但这个一般就像医生会帮我们就说做一些抗体检查，以及做一些鼻镜啊、是喉镜啊之类的吗？
0: 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听医生的吧，你别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倒出来了，你这是在诱导医生帮你做检查。
5: 好，
0: 也许就是查一个过敏源啊，叫过敏源，不叫什么抗体。
5: 好
0: 不好？你别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一说，说了以后，人家医生觉得你好像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他就把所有的检查给你开一遍。啊？
5: 好，
0: 懂了没有？
5: 好。
0: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啊，你别一。搞得医生很懂的，或者医生会觉得你是不是带了钱来的，你都准备好了啊，接受我的一大波这个检查是的费用，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6: 有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啊。我这个婆婆啊，她每次呕婚一呕婚的话，像我为你做饭也呕的还是骨髓，到底什么情况？我想问一下呢。
0: 这个有没有颈椎病呢？
6: 原来有颈椎病，按说话还有寒尿病，是个记者病。
0: 跟糖尿病的关系不大。想吐，有的时候又吐不出来啊，多半呢跟颈椎，跟这个颈椎病有关。这个是比较像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这个找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骨科的医生进行治疗。
6: 是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
0: 都可以。
6: 都可以，
0: 就看您哪个能够坚持。中药它就需要坚持啊，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吃药的时间有点长。
6: 我婆婆73岁了，怎么不行
0: 呢？73岁跟能不能吃药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吃药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跟年纪没有关系。不是说70岁能不能吃，80岁能不能吃啊？你能不能吃是你自己要判断的事情啊。
6: 但我自己，我本人呢，每天晚上睡觉，我胸前总是流汗。就是再有不流汗的时候不舒服。我就是我请教一下。
0: 有多大问题呢？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体力？这方面有没有影响？
6: 没得影响。
0: 睡眠质量好不好呢？

0: 就是一到一顶中以后是吧，显得以后就难，很难入睡。
1: 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呢？七十多岁，七十五。
0: 我也是七十三岁。
1: 哦，七十
0: 一两吧。
1: 七十多岁的人，那就说明您的这个体质呢还是比较差的，属于阴虚，啊，属于阴虚。西上角呢，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和植物神经功能已经紊乱了。那么盗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这个叫盗汗。盗汗就是跟交感神经、植物神经这个功能紊乱有关。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阴虚，啊，阴虚，啊，包括
0: 走进脚心都是热的呢。
1: 就是啊。啊，就是啊，阴虚，对阴虚，你要是阳虚，就是手脚冰凉哈，所以这是被我说对了嘛？所以您这个可以找中医医生调，您这个是比较适合。
0: 啊、我每天呢、啊、都搞的当归、黄芪、红枣、枸杞，再有还有那个党参，每天都煮水喝的，有没有好处啊？
1: 您这个是自己配的方子。还是什么？
0: 我自己配的。
1: 哦，那不对，好吧，
0: 你应该怎么配呢？
1: 啊，应该怎么配？找医生，我不开药。
0: 哦。
1: 你这方子不对。
0: 就买的大。
1: 哎，您这个方子不对啊。
0: 不得啊。好。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顺便听一下，这老人家也听一下。首先，你不要在这里问我方子啊，包括我发到朋友圈里面，我说这个头痛啊。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吃头颈方面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我这说了好二十几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反反复复讲，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问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而是问老师这个方子是什么？我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随便说一个方子，你就能拿着去用吗？中医跟西医不一样，中医是要看人的，啊，它是要辨证论治的。啊，他不能够随便拿个方子说你就照着去抓，那不行。啊，这是起恰。好，这个老同志说到了，已经我大概就判断的差不多了。我说这个敌人在哪个方向，我已经告诉你了。啊，甚至我给你已经告诉你，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区域里面，你非要问我门牌号码，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这个就是你要去找医生去面诊，阴虚内热，让、啊、他手脚发热，因为你。手脚发热，燥热内热，他可能就出汗。但是呢，老人他又不敢不盖，你不盖，万一凉到了，那更麻烦，是不是啊？这是个矛盾的事情。啊，还有，睡眠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那么他刚才开的，他刚才随便说的那几个药里面，是吧？可能就是一个当归，有点作用，对吧？但是我们一个方子不能。把一个药拿出来去变它的什么它的治疗方向，你是要以一个方子为目的啊，以一个方子为目的，是吧？你比如说阴虚盗汗，我们是以六味地黄汤的这个基础来，还是你出汗比较多，我们拿这个玉屏风散来一个基础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阴虚嘛，对吧？阴虚那么麦味地黄汤呢，是不是啊？麦。这个麦冬五味子，那么你就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那你不能随便说打个电话或者在网上去搞，你可能也查得到，你可能也网上也问得到，但是有可能就吃错了，因为它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体质。听懂了没有，这位老人家啊？好，找医生看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特尔、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

0: 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这里是八号脑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回答一下微信上的听众的咨询。五角啊，这个也是个老听众啊，经常问问题的。他说：“八号老师你好，今年59岁，2年前左侧基底节出血20毫升，患侧膝关节半月板后角2级损伤。”医生诊断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还有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去年6月打了一个疗程5次的玻璃酸钠针，现在出现酸胀僵硬的症状，还有膝关节特别怕冷。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找郑主任治疗？啊，这个情况是可以找郑主任治疗的啊，缓解疼痛，啊，缓解你的酸胀，这个都是没问题的。玻璃酸钠呢，它是一个润滑剂，你不要老是靠打针，这个是可以口服药的。啊，你到时候问一下医生，比如说氨基葡萄糖怎么去吃，怎么去用，啊，不要老是靠打针。打针呢，它毕竟还要带这个炎症进去，一个针头，它总会有一点细菌进去的，不要老是打这种针，是吧？还有这个关节怕冷，膝关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血液循环也不是特别好。你59岁，蛮年轻。是不是活动量少了啊，或者说没有注意保护保养。再就是我看写了性别没有啊，好，没有写性别啊。如果是个女同志，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是吧？女同志我们就考虑到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月经不调，月经量比较大，有没有贫血的问题。那你年纪大了，那就还青春期的账啊，那个时候欠下的债，那你年纪大了就还，那叫补气养血了，对不对？那就那可能吃点中药来调理了，好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局部西医治疗调理身体，那就是中医的事情，自己分步骤啊，自己分步骤。好，也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啊。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啊，因为我在直播，所以我回复语音，我平时都是打字的，啊，我平时都是打字的，我从来不发什么语音的啊。你打字我才能认认真真的看，你发个语音我还得花时间听，我直播里面怎么听呢？我老天爷，啊，是吧？还有的时候你说语音识别，有的听众跟我抬杠说语音识别，那个语音识别有时候识别是错的，啊，那个识别是错的，字都会是错的，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啊，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不是个问路啊、问美食啊。你搞错了一点没什么大事儿，你一个字一个指标错了，那就大相径庭，回答就会有偏差。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健康问题你要重视啊，健康问题你要重视。我不管你在哪里吃过亏啊，或者你不信任谁，你在我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在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穷人富人高贵低贱，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你就直接说，有些人就瞒着，是吧？说这个其实家经济条件不好，你经济不好你就直接说。有些方法治疗给你说完了以后，你这个也搞不了，那也搞不了，你一开始就说清楚，是吧？我这个搞不了，那就用最简单的，是吧？便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处理。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对吧？比如说我现在不想做手术，那我就告诉你，如果这个情况不做手术会有什么后果，或者说你这个情况确实可以不用做手术，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把片子啊、诊断啊什么的发得很清楚，这样我看到的信息比较多，我找的信息比较多，那我就能够准确的回答。那我万一回答不了，我还有老师，是吧？我还有同学，我还有师傅，都可以，还有专家团队、爱心团队可以一起来帮助你，对吧？你发个语音就没办法转发，你发文字我就可以转发的啊，转给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大专家帮你看一看，对吧？好，请进。 时间拨打

0: 7858101046。你好，请讲，15号听众。
1: 喂，包括老师你好。
0: 嗯。
1: 就我那个眼睛是吧，就是右眼有那个青光眼，然后它就现在引起了个视神经萎缩了。然后我的眼睛它本来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只是发现青光眼，然后眼压是有24，然后用了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就是维持在了14-15的样子。然后呢，年底的时候吧，结果那个眼睛就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厉害，我就去检查，那个医生是跟我说是视神经萎缩，就是眼睛，他是说什么，很难治，治不好，我就怕我眼睛失明，他就这才半年的时间嘛，然后就已经视力下降的蛮狠，到现在是下降到0.3左右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还有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呀？
0: 是很难治，但并不代表不能治啊，很难治，但是可以治，只是说看你达到什么目的。你要想恢复到正常人的视力，那是做不到的。稳住现在的视力，不要继续恶化，还是有办法的。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可以吃中草药啊。你西医没有办法，不是还有个中医吗？这是在中国呀，我们又不是在外国，对吧？外国就只有一个西医，我们这还有中医啊，吃中药啊，对不对？不管是萎缩的问题啊，萎缩的问题，因为胃萎缩，萎缩性胃炎，养呗，对不对？养啊，把它养回来呗。视神经萎缩，养呗。脑萎缩，吃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那输了27年。那么有个听众，你看我又发了朋友圈了，我写的是又一个不听话的。他先咨询啊，妈妈脑萎缩什么的，我就依稀觉得有点印象，也好一翻资料，一翻他前面的聊天记录，2025年7月就问过同样的话，而且已经告诉他了，啊，已经告诉他了，我恨不得那些话都是复制粘贴上去的，让我科普了多少年。像这样类型的颈椎病，颈椎病狭窄，脑梗，脑腔梗，脑萎缩，对吧？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一瓶同治，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背都背得下来。啊，他说听过，我知道。时隔一年，他今天又来问一遍。后来我就问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过中医。我说方子给我看一下，方子一看，牛头不对马嘴，那治疗个骨关节的，根本不是心脑开窍的方子。我说这个处方没有诊断吗？没有日期吗？问了3遍不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哎，你面对的还是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你有什么事直接说，你不要躲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差不多猜到了，你压根就没听话。你去年咨询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这本来就是个很难的逆转的病，你拖了一年你不听话，你现在恶化了，你再来找我问，我还能说啥呢？能治好吗？请问这个世界上能治好吗？你在哪里查呢？这个病能治好？那要说能治好，那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中风后遗症都不能拖半年，你第一时间找我了，你愣是拖一年不好好治，你现在又后悔了。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你不听怪谁呢？你要我怎么办？我又不是个神仙，能够让时间逆转回去。有跟你说了西医没办法的时候，你吃了前年治疗也没效果，你前年治疗都是西医治疗啊，你去年问的时候我不禁跟你说了中医治疗，你换个方法不行吗？是吧？不是每个人有我的微信啊，就加了微信的，你看我朋友圈里面天天都是这些事情，听话的是什么结果我一发，不听话的跑来后悔的找我诉苦的那我也发。你看我工作27年了呀，你20岁的人都50岁了呀，对不对？你这一生你听话的，你有什么毛问题的，是吧？你有什么状况的，我看得见的，对不对？ 是看得见的，你那个问题好了，或者说你不孕不育的，你怀上孩子了，你都会给我报喜的呀，我都看得见的，孩子长大了，上了大学了，读了书了，是吧，考上了理所的大学了，我都见到，一从你小到大，是吧，有些老人你听我的话的到现在还是老听众，还在健在，不听话的他那些朋友当时不听话的都没了，就剩他了，有什么我没见到过啊，没有，有什么没见着啊，是怎么就不听话呢？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我前头还说了那句话了，对吧，你跟我诉苦啊，这那的我都听着，我也都理解，问题是我不能，是吧，求你看，劝你看，带你看呢，这你最后你自己要做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愿不愿意，你家里人反不反对，你条件允不允许，这都是需要你自己解决的，跟我没关系，我们就只做科普，只告诉你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是骗人的，什么不是骗人的，最后拿主意的是您自己，你不听我还能怎么办，你不照做我还能怎么办，说了你不听，不记，不入心，不入脑，不理解，该模样就是模样，那最后呢还能怎么办，所以有些东西不好展示的，不好展示的我都发到朋友圈里头了，你看呗，白纸黑字，对吧，截图聊天记录，白纸黑字都在那儿，由不得你不信，就这么回事，几几年几月几号发生的事情，那个聊天记录里面什么都有，你不承认都不行啊。那个 QQ 群的记录还远些，2011几年都有，零几年都有，对吧，你那个时候听话的现在给我报喜，你不听话的你现在也是在报忧，对吧，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是个疾病问题，身体的机能有的时候没了就没了，它是恢复不了，它要最佳时间，要抢那个时间，怎么就不听话呢，你不听话的话还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他说的比较多啊，这个听众，一个眼底病，你现在西医没办法，视力还在往下掉到零点几了，0.3吧，刚好就说的再往下掉可能生活自理都麻烦了，谢天志主任啊，找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2028，对的对的，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
0: 好，这里是八号党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改变叫改变，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体检肺 CT 发现冠脉钙化，49岁，无任何症状，有高血压，服药正常，有必要做冠状动脉 CT。 这个是这样的，你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是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以及你的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母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他是因为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吧，比较严重啊，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们家族可能就有这个体质，你就要做一个提前的筛查，这样放心一些啊，放心一些。还有有的年龄，是吧，你这种咨询没有说年龄也没有说性别啊，这是个不标准的咨询啊，但凡咨询你都要说先报年龄、性别、临床症状啊，经常胸闷堵得慌的，面色难受的，尤其是晚上憋醒的，是吧，爬楼喘的，脸色经常苍白的，嘴巴发干的，发紫的，那肯定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的啊，不是说我的血压正常我就没有心脏病，嘿，你的血压正常，你是自己正常的吗？你是靠药物正常的咋？你不是自己本身就是个正常的人呐、啊？你想过没有？你是靠药物正常的。那个药物正常，那怎么能说你是正常？那不能算啊，不能算啊。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有些逻辑，也不能算他是，怎么说呢？就有些确实不具备啊。你比如说。我高血压

0: 血呢，这没有直接关系啊，就高血压你也可能贫血，那这个没有直接关系，是吧？所以它可能都同时存在，啊，都是可能同时存在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秦的听众朋友啊，他说：“包括老师真的是苦口婆心，为我们这些听众操碎了心。是的，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这个公益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吧？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是很多事情的前提。你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家庭，才能够正常工作，才能好好学习，才能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是吧？你才能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你没有健康，这谈什么呢？是吧？你因病返贫呢，还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我们能不能不得病呢？有些问题你只要掌握了，你稍稍注意一下，就是最简单一个例子，不抽烟行不行呢？对不对？你既抽烟，你又有二手烟害自己的家里人，你不抽烟行不行呢？那支气管炎到了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慢阻肺肺癌，然后家里的老婆呀、孩子啊吸二手烟，也可能因为这个引起来什么肺结节这那的，就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了，你不这样去做，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了健康的身体呢？对不对？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
0: 好，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1: 好，
0: 你好，
1: 你打了什么？
0: 说问题。
1: 我是中风后遗症，我的左边腿走起来好像咯噔响，还是不咋回事？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啊？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中风后遗症，这个走路左边都脚拉脚。
0: 你看他肯定是知道中风半年以后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的，问他两遍他不接话。你不接话也没有意义啊，这个时间很重要，你超过半年没有必要给我打电话问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方法治疗了，你知道吗？
1: 我不是想治疗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响是咋回事，咯噔响。
0: 那有可能是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关节的变形，因为中风然后我们的肢体不受大脑控制。
1: 好像不在关节上，好像在颈脖子在哪响响的。
0: 哦，您这个可以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看一看是不是软骨的错动，如果是软骨的错动声，那就没蛮大的事情，还要结合临床症状，有没有头晕头昏恶心。
1: 没有症状也不疼。
0: 我不能说你没什么事儿，我这里是不能下诊断的，我只能告诉你要到医院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排除哪些问题，你不能指望我在这里说你没事或者有事，这样的话我不能说的。你是指望我说这个话吗？那做不到，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福泽之地的听众朋友，他说：“我的中脘穴怎么有动脉跳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呢，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在跳，那个地方在动啊。我们的本来就有动脉啊，我们人体本来就有动脉，动脉在活动的时候，它本来就会有一些感觉，只是说我们可能有别的事情呢，没有想到这个方面。没有想过啊，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精力集中到，所以你就没有感觉。但是当夜深人静你闲得无聊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感受某些地方在动，尤其是你有某种病的时候，是吧？你说中脘穴，那就我们看你是不是有胃病呢，对不对？你对这个穴位这么了解，那想必你可能还是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说你知道什么病，你由此就担心什么啊？你这些话不说，我天天跟人打交道的，你怕我猜不到吗？对吧？你要是有胃病，那可能这个经络在走胃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触动啊。而且呢，按照我们子午流注，你包括人体意念这一块，是吧？它有的时候你这个气息，是吧？它这个流转流向的流啊，不是扭转啊，流向的流，它有可能就是根据你的意念来的，它这个气息它就往这个地方在走在窜，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不要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啊，

0: 都是一些很一些肩板眼，一些冷门问题啊，没有必要问这些东西，是吧？我们考虑大方向啊，考虑大方向，不要纠结。当然，本身胃病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焦虑啊，神经官能症这方面的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啊，姓袁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在医院看过，感觉不严重，医生开了三种药，但是效果不理想。68岁，哦，他发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他是什么啊？高血压冠心病，紫癜样皮炎，啊，好，看一下啊，好了，知道了，大概情况啊，你这个可能是一个过敏性紫癜啊，过敏性紫癜你可以看皮肤科，也可以看中医。然后我看看您的药哈，看看您的药啊，用的是西药啊，好，你用的都是西药啊，你用的是西药，蛮简单，你看西医也可以，他只要能给你治好就没事儿，问题是他没给你治好。而过敏性紫癜呢，它可能是血当中某种东西的过敏啊，或者说它在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发病。所以但凡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啊，但凡跟你的免疫力跟你年老体衰有关的，比如说有的医生说你年纪大了，你本来就会有什么什么血管的问题呀，心脏搏动比较慢，或者你的血压有点高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你年纪大了就该这个是正常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看中医的时候了，就是来调理你的身体，调理你的免疫力啊。你用的那些药就是压症状的，抗过敏的啊，抗过敏的，然后呢就是消除这个色素沉着的啊，可以用啊，可以用。你看包括我刚看到有些是激素类的这种膏子，它可以擦的，但是不要长期用啊，不要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膏子，急性期发作你用一用，把它顶下去压下去，它如果再发出来了，那还是跟你的免疫力有关啊。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的是血毒啊，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凉血解毒啊，可能还有热症要清热，好吧？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到武汉市一医院啊，武汉市医院就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医院，你到这家医院去看皮肤科啊，到这家医院看一下皮肤科，他们有一些自制的凉血解毒的一些药，中成药啊，一些汤剂都有，是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这药如果能解决就算了，如果不能解决，反复发，面积变大，哦，那肯定要把这个体质要扭转回来啊，也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的体质给它扭转过来，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
1: 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喂，你好。
2: 对，
0: 直接说问题。
2: 我的母啊，退化有8年。大黄皮瓶依然吃了8年的毛症候，他那个药丸分开的多都发作，现在叫你中的方法都发，反正软的出了汗，那不用我体温呢，他是没高吧？
0: 出院了没有呢？
2: 啊？
0: 出院了没有？
2: 出院了。
0: 好，出院了，做了手术没有？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话，我问什么答什么就行了。首先，多大年纪没给我讲，我只知道性别。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听到了，但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伤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没讲。反正就是说现在的症状。你如果不说前面那些事儿，我就懒得管了，我就只说那你现在体质是什么。但是你非要说出了车祸以后怎么，那我们就得看这个事故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有多大，对吧？你比如说有的听众他做了个大手术，50几岁做手术，60几岁做手术和70几岁做手术，那个后果肯定就不一样。20几岁你做个手术，可能个把星期你就能出院，但是如果一个70多岁人你做手术，观摩者可能个把月你才能出院，甚至你还要在家里调理几个月的时间，对吧？做的什么治疗？发生不说这些话，那没有用。你得告诉我，他发生了什么？他是骨头。
2: 发生了

0: 陪同啊，收着。
1: 你看还是没有答清楚。我说您这个车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腰摔到了，还是肚子撞到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这个讲清楚。
0: 他腰也那个了，脚也轮胎骨那块也骨折，把浑身都脱伤了。
1: 是。
0: 本身都痛，都是到处是骨折，就是不能动手术。
1: 全身骨折吗？
0: 医生怕在手术台上不能下来，我这冒全身都养了半年，一直都这个不好。
1: 在医院里面养了半年吗？
0: 哎，医院养了5个月，
1: 好，
0: 回来有1.5个月了。
1: 现在能活动吗？
0: 现在起来，现在搞个舞蹈了，穿衣裳都不方便，但是手脚都是学校舞鞋不方便，
1: 是手不能转动吗？
0: 30分钟有点费了。
1: 你在你们当地，比如说黄陂中医院看过没有？
0: 是在黄陂，你一般的中西结合看的。
1: 那么中西结合科，他的中医用的是哪些方法治疗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呢？
0: 他用么方法？他都是首先他用电疗啊，练搞，就是啊，就针灸。
1: 有没有开汤药呢？
0: 开汤药的吗？水油，猫开。
1: 那就是西医为主啊，这个不是，它这是个假的中西结合。中西结合以偏中医为主啊，不应该以西医为主。他这个情况身体不太好啊，强筋壮骨续断，就是这个断骨啊要把它续上去，这都是要用中药的，要养的，要中药的。你电针无非就是镇痛，对不对？
0: 你
1: 这么大一个损伤啊，这么大一个损伤，它是要慢慢的修复的，是吧？这个问题啊，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80岁的宝藏奶奶——画家蔡高。今年4月呢，她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人。她不是科班出身，当过山区小学老师。36岁啊，才开始做童书编辑，却用一本本带着东方意境的绘本画出了中国人的童年与桃花源。之后呢，将继续寻古系列《千年饭局》，从分餐到何时。古人的宴饮方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另一件呢，是和古物一起生活。每一件老家具的背后啊，都站着它的匠人和主人，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几百年前的靠枕，看它如何从实用的器物变成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欢迎收听。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拿下插画家奖的中国人。消息传开啊，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被读者围着要签名，他却笑着说：“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他的作品。”他说啊，他的作品比本人好看。从木炭条画满墙的小女孩，到站在世界领奖台上的绘本大师，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守住童心和热爱，就能够把日子过成诗。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1: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2: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5: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 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5: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
0: 河》。
1: 一兜鹅
5: 鹅
1: 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都河苗。
5: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5: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5: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我那天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展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就是乌托邦，
5: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5: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5: 好漂亮，
1: 一大树。
5: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5: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5: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说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

0: 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蔡高用画笔经营着他的桃花源，而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在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之间啊，经营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接下来是寻古系列，我们从一场饭局说起。古人呢说宴会常常用燕子的燕叫做宴饮，桌子拼在一起，时聚时散，就像燕子一样来来去去。从最早的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到后来围坐一桌共享佳肴，千年饭局的演变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接下来来听寻古第五集《千年饭局》，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3: 古人说宴会总用燕子宴，形容桌子拼在一起用，时聚时散，像燕子一样。历史它里边记载这些宴饮的场景，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一个从独享慢慢走向分享的过程。我们是按照宫廷的大的场景里面大的宴桌的那种摆放的方式，传统的东西的复原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宴席手法。中国宴席的这样的一个叫做高台起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摆的。为什么要做高台呢？因为高台离天近，在高台上摆上桌子去起宴呢、啊、这也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古代宴席，你可能是汉代汉武帝的伯良宴，也可能是唐代唐玄宗的宋高宗的文会宴，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高台上去举行。每个朝代会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内核，周代的内核它是一个礼。
4: 大的房子里宫廷大宴，
3: 放一个走廊。在开宴的时候，大的宴席他们要唱歌，因为你在洗手，你不唱歌，那席末还真的是听不见。汉代宴席里面，它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曹操说人生几何。唐代宴席特别豪放，宋代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朝代。
4: 吴贵图他能讲文人的聚会，不是显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是显示大家都是文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好像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宴会。
3: 我们能看到宋代宴会的时候，他那种合作而又分餐的那种状态，把桌子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更亲近。实际上它相对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4: 中间的这些桃子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是你没有办法夹的，像个小三似的。你够不着的地方，你就不要勉强，很有可能就不是让你吃的。
3: 你一夹它，它就会倒的，它才就应该是开菜。宋代的宴席，它会有个专门的备酒区，宴乐呢主要是喝酒。整个酒桌呢，我们看到它备酒的器具是非常多的，杯子下边都有一个托，把它捧起来敬酒。它就会非常有仪式感，它都不像我们现在喝的那个酒杯只拿着一个杯子，所以说它就需要有一个桌子放在宴席旁边。
4: 经常会有个误解，大家会认为吴贵图大家是在那里做那种聚餐制的共餐制的吃饭。实际上宋代人他和我们拼桌聚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拼桌分餐，
3: 相对比较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宴会。宴从开始时聚时散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能看到宴还是在使人和人走得更近，不停地往一起聚合，从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社会慢慢地走向一个平民化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宴席。
0: 饭局的桌子变了，屋子里的家具也在一代代更新。有人说中国的家具啊是活的，它背后站着一个匠人，也站着一代代的主人。几百年间，同一件家具被不同的人家使用、珍藏、传递，它沾过烟火气，藏过旧时光，是有人的温度的。透过一件家具，我们能看见古人怎么思考、怎么生活、怎么审美。那接下来来听寻古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与古物一起生活》，我们来听古代家具修复保护策展人张腾的讲述。
5: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
6: 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7: 我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6: 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的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他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啊，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秦林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他足够立体、足够生动，他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他双手关门这个事儿，他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他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的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

0: 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明代的。
1: 这是名儿，
0: 智利中，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他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我们想要做东游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了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可以多待一待，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我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掌控你自己生活的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2: 从绘本里的桃花源，到千年饭局里的人情，再到老家具上的时光温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啊，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认真经营的日常里。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一说一件特别的家具——靠枕。几百年前，它最初出现的时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又为什么会成为魏晋名士身份和风度的象征呢？欢迎继续收听。

0: 多少泥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我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0: 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迹。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啊使用玉玑，这个玉玑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玑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玑了，公侯的玑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啊，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刘成宇，这个传说当中啊，他这个人啊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拉拢他。有一次啊，就听说这个刘成宇，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啊，一起去看刘成宇。这个刘成宇啊，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啊，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啊，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庾亮啊，特别生气啊，都在那说这个刘成宇真是啊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桓温就说我还听说坊间传闻说刘成宇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呢就赶紧派手下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成宇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

0: 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启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移隐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隐囊。隐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倚靠在隐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隐囊所代替啊，所以隐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1: 暗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石案跟汉代的石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 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族来讲，分为有族和无族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族案越来越多，无族案越来越少。那么无族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展脱，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族案分为高族案和矮族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族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后世的托尼。我们看像这个案的长度和高度就属于大案长案的范畴。那这种案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放在架子床前面我们叫做厅。那么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除了石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时，案和机，这里的机呢，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机，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机，还经常合用，叫机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机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儿。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这个更加的生气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都比小才，只堪攻击案之用，岂因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 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呢，没有空去关。

0: 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啊，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宴和茶宴。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格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格，这个格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格，在每一个格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格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格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案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座，摇格似尘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座，摇格似尘，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交友、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劳，受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征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抚者即微吟。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就是人们在郊外一边赏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的是毫不快活。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甘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子阁刚好符合游宴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阁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割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阁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幽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清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阁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阁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 它的形式就比两株平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隐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隐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格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3: 啊？几点？
0: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是我。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金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修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升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啊，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收割流量、贩卖焦虑的营销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度和过度焦虑的边界，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2: 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抢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

0: 院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抢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趋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1: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抢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嗯，其实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你
1: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
2: 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都得有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的那个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
2: 对，
1: 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确实存在大学到这个高中之间的一个断层。
2: 对对对。
1: 但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没有断层，他很了解，那可能在学习方面我们就多此一举了，对。
2: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早期的学习能力的一种培养。有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自主性的去调整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极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

0: 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它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啊还有余力。
1: 嗯，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0: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1: 对，
0: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1: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能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0: 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地延伸到大学里，这种抢跑的这个能代表着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担忧呢？
1: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焦虑，也有一部分是一些过度焦虑的。就现实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 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0: 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
1: 是的，
0: 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
2: 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高大衔接班的营销逻辑高度统一，堪称熟悉的配方，固定的套路。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梳理并曝光了四类核心营销套路，精准拆解了行业的焦虑贩卖模式。机构惯用的手段无非是编造虚假挂科、退学数据制造恐慌、刻意放大大学学业难度、将正常的入学适应问题包装成学业危机，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诱饵，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科班收费4980元，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太贵了，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陷入过度恐慌。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刻意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内卷的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即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今年高考考生小林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林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员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 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体育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

0: 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个不对劲儿吗？
1: 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界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许现在可以，他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来学去
0: 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1: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2: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部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四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短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1: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0: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1: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

0: 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所以这种孩子他培养的，他把时间就用在了去适应环境这一部分，给自我做规划这一部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也许这一部分能力你早就有了，或者是你并不畏惧这一部分能力，那么你畏惧的是哪一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1: 我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0: 对，
1: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0: 这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1: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现在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

0: 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好，来看到这位木珠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
1: 是的，
0: 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
3: 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他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把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0: 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成了网络上的社交孤儿，我不太想打扰朋友，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害怕的是如果我袒露脆弱之后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和 AI 聊多了，发现也就只是那些内容，也不再信了。暑假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出门晨跑、夜跑、练琴、练唱、学习、阅读、做计划、做手工。大多数时候我待在自己房间里，没人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的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记的一个雹子也别是以前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1: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1: 家人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2: 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1: 老挑刺儿，
2: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地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1: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阶段，那退的就是自己喽。
2: 对，
1: 因为你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母手中，
2: 是的，
1: 你现在还要仰仗于他们的照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了。
2: 是，
1: 对，好好的来适应，好好适应也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是一名准大一新生，高考呢并不理想，后悔不努力，惶恐未来，该怎么办呢？
0: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成绩属于正常发挥，但并不算理想。回忆高中生涯，我知道自己性格偏懒惰，加上是第一次住校，一直很依赖家里，每周都会坐2个小时车回家。在学校时，我还能勉强维持自律学习，一回到家就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悔，却始终没能做出改变，最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

0: 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确实如果带着这么多后悔的情绪每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该怎么办呢？
2: 这封信里面啊，其实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而且也有规划，自己也有远见，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些情绪他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2: 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2: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落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2: 其实就是这个女教练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2: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没成本会越来越高。
2: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十分钟是非常宝贵的。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但这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它放回到就是平移到我们的生活中，平移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先不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它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是解决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就不是

0: 雷先生了啊，是一名比较成熟的女性。她说自己现在28岁，上班难受、恐惧、焦虑，如何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呢？
1: 我28岁，是一名体制内办公室岗位的女性，近2-3年一直处于高压、内耗、压抑的工作状态中，心理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职场人际博弈，不会推诿甩锅，也不懂争功避责，在复杂的办公室人际和责任拉扯里，我永远是被动承受的那一方。面对同事推诿、上级压活、权责不公的现状，我无力反抗，无处倾诉，只能自己消化所有委屈和压力。目前我的心理状态非常消极，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0: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都有的。
2: 其实看起来错综复杂嘛，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0: 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你已经处在这个环境里了。
2: 对，接受嘛，接受也是一个边界。但

0: 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就是说要随时要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就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给自己的纠结的部分，那么你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说了我自己还会懊恼啊，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充盈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就是本来是可以为自己去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调整心态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情绪你照顾好了，你就知道有些话我说出去是对自己的负责任，也是对这个环境的负责任。有些话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其实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可以的，但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体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只有一个人在担当，其他人都是围观者。
1: 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需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课题分离。
0: 对，
1: 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的原因，什么事儿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和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无关的啊。把别人的问题交还给别人，把自己的问题拉给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要拥有这种能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并不会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么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内心纠结，然后呢和同事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了，有些你要取舍了，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要学会进一步的取舍，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先从这个开始做好吗？慢慢来。好了，董老师，节目时长原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

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聚焦中国男女生二重唱历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张振富与耿元凤，来回望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岁月，欣赏他们演唱的和声隽永、久唱不衰的

0: 代表作。好的，老歌叙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想，参军入伍，投身志愿军战地文工团，在炮火与行军中开启演艺生涯。1957年，刘秉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美声功底，既能驾驭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深耕中国民族声乐红色主题歌曲，风格兼容并蓄，雅俗共赏。1964年，刘秉义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舞台，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西江月·井冈山》，正式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任职中央乐团、中央青衣乐团，常年奔走工矿油田、乡村军营，把歌声送到最基层劳动者身边。他不追求浮华流量，扎根群众舞台，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歌声里边有石油工人的热血，延安故土的眷恋，家国山河的壮阔，也有月下乡愁的温柔。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刘秉义整个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中国石油工业如火如荼，大批建设者奔赴荒漠戈壁开采能源。词曲作者专为石油工人创作这首歌曲，那时候还是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受邀首唱录制。豪迈开阔的男中音一响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没有华丽的编曲，字句朴实直白，勾勒出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扎根荒原奉献家国的奋斗模样。

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窑洞，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饱含深情，把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不同于激昂的颂歌，这首曲子更偏向内敛绵长的思念，既有革命情怀，又有人文温情，也是刘秉义红色艺术歌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

悉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我为祖国守大桥，致敬铁道卫士守护山河通途。这首作品聚焦铁道兵、桥梁建设者群体，呼应刘秉义早年在铁道兵文工团从业经历，带着切身的职业记忆与共情，在新中国基建起步年代，无数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守护一座座铁路大桥贯通南北。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歌唱家张振富和耿元凤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唱家张振富与耿元凤是中国男女生二重唱领域无法复刻的黄金组合，被业内评价为国内早期二重唱的巅峰绝配。二人同属于北军军区战友文工团，1972年团内编排节目正式敲定张振富、耿元凤固定搭档开展男女生二重唱的表演，自此开启数十年默契合作。

音明亮通透，男生舒展昂扬，而耿莲凤音色清甜温润，女生婉转柔美，两个人的音域互补，和声严丝合缝，排练无需多磨合，开口便是浑然一体的听觉效果。

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歌唱家张振富与耿连峰二人常年随文工团深入军营、乡村、工矿慰问演出，多次跟随艺术团出访亚欧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二重唱推向海外舞台。他们跳出了独唱单人表演的局限，开创批量原创时代主题二重唱作品的先河，许多曲目一经问世便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随处可闻。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作为张振富与耿连峰的搭档成名开篇之作，创作于国家百废待兴、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歌曲的结构工整，男女生一问一答交替演唱，和声整齐明快，歌词描绘农田丰收、工业发展、城乡换新颜的鲜活画面。

曲《逛新城》取材于西藏民俗生活，采用父女对话式对唱结构，张震赋扮演父亲，耿莲凤饰演女儿，一问一答，边走边唱，讲述藏族妇女进城游览拉萨新城，目睹城市建设巨变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写给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传递珍惜年华、携手建设祖国的青春理想。整首歌曲旋律轻快灵动，没有浓厚的年代说教感，满是朝气与希望。张正富与耿连凤二人合唱节奏轻快默契，男女声部错落穿插，把青年友人相聚畅谈未来的美好场景唱得鲜活生动。几十年过去，每逢同学聚会、老友重逢，这首歌依旧是必点的怀旧曲目，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1: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掀起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经。

现代京剧《红军故事》。这出戏啊，讲述了红军长征上过草地、爬雪山中的三个小故事，一个呢是半截皮带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半条棉被的故事，最后一个是一位军需处长的故事。通过三个发生在长征时期的故事来展现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呢，是国家京剧院啊在2018年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凝聚了全院上百人的心血。这出戏呢，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将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长征时期的故事啊串联成了一出大戏。一检员李博、一检员袁慧琴还有杜哲啊，分别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领衔主演。卫继军、张小青、周静、郭凡佳、扎斯纳以及优秀的青年演员郭霄、巩丽娟、赵辉辉、王军等人是共同精彩出演。京剧《红军故事》呢，虽然啊它是宏大的主题，但是它却举重若轻。在题材上啊，它选取了红军长征路上过草地、爬雪山这个大的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三个小故事，虽然呢是小故事小切口，承载的却是大时代大精神。在内容上啊，这出戏没有正面的来表现激烈的战争场景和敌我斗争，而是重点的表现在那些战争时期默默奉献和牺牲的后勤人员，比方说炊事人员，还有女卫生队员、军需处长，虽然是部队当中啊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小事件，但确实有大担当、大牺牲。这些人物的形象呢，就像被大家熟悉的李玉和、杨子荣、柯湘一样的光彩夺目、感人肺腑。同时呢，这些人物的出现呢，也是丰富和拓展了革命现代京剧的人物画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半截皮带整个故事。在长征途中啊，面临着粮食严重短缺，老班长刘魂根将儿子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一条皮带交给战士们来充饥。小战士周国才将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作为念想，铭记红军战士艰难困苦当中的这份坚定信念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戏中啊，大家让周国才把皮带交出来时，他把这条皮带背后的故事告诉大家，原来他是老班长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半截皮带》。当时啊，老班长这个角色呢，立于舞台的时候呢，啊，饰演他的李博就深入的来剖析人物的内心，反复的揣摩这个角色。他就分析啊，老班长40多岁，而且出场的时候呢，已经身中剧毒了，所以啊，应该是衰派老生的演法。但他毕竟是红军战士，还要表现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李博知道演绎英雄人物呢，既荣幸又有压力，只有做到深入人物的内心，演得投入，才能去打动观众。和李博演对手戏的呢是五丑新秀赵辉辉，而少年周国才这个角色呢，也是他进入中国国家京剧院以来呀、接到的第一个主要角色。来剧院以后呢，更多的是当群演，能接到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赵辉辉感觉特别激动。为了充分地体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他呢不知疲倦地按照导演的要求练神态啊，练习他的技巧，把控节奏，在剧组的带领下呢，表演是越来越成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大家听上一段戏中的片段。当老班长回来以后啊，发现皮带被煮了，并没有生气，而是觉得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是值得的。这一段老班长的唱段呢是非常的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半截皮带的故事。

半截，不仅是念想，更是我们走出草地的

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啊第一个小故事《半截皮带》。在这个故事的演绎当中呢，创造性的运用丑角儿的复杂的精彩技巧动作，打破了行当的限制，也强化了对皮带留下的不舍的心理纠葛，展示出了这条皮带

到被一刀两断的转化过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半截棉被和军需处长的故事。

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6: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7: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8: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9: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0: 快到了小时了，衣裳开始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要以清新，我就一上。
9: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接下来啊，我们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三名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村民徐解秀的家中，见到了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临走的时候呢，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给剪开了，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半条棉被当中啊，三个红军女战士呢是由周静、郭霄和郭凡佳饰演。在排练的时候啊，他们每天是苦练唱腔，准确地掌握了唱词当中微妙的细节处理。他们在和袁慧琴饰演的徐解秀的四人联唱当中啊，韵味醇厚，相得益彰，也是为这部小戏呢增添了亮点。还有个小细节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导演张曼君呢非常擅长以戏曲化的手法来表现时间跨越。比方说在半条棉被当中啊，徐解秀有一个动作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徐解秀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啊，演员袁慧琴解下来系在腰间的这个围裙反过来把它系在头上啊，围裙变成了头巾，徐解秀就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一个身份转换，舞台上就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一个时间的跨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道具

乡亲们，红军

欣赏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半条棉被》，他们如何为了对方着想，互相抢让棉被的一个唱段。在女战士和徐大嫂拿出被子，在抢被子，在捡被子过程当中，是巧妙地设计了抢夺、拦捡等一些程式动作，让大家会觉得这段戏啊，既有生活味儿，又有戏曲味儿啊，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继承和发展。这段当中，为了突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物个性呢，是分别融入了程派、上派、梅派的艺术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而袁慧琴饰演的徐锦绣呢，既用了传统老旦的表演方式，又借鉴了京剧青衣行当的艺术元素，可以说啊，是介于老旦青衣之间的一个定位。这也让她在年龄啊、精神气质方面呢，更加的天和人物。接下来啊，我们再听到的是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李本深的小说《丰碑》所改编，讲述了红军过雪山的途中啊，军需处长火焰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呢，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了身上的衣裳，保证全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而自己最后变成了一尊冰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军需处长当中呢，饰演军需处长火焰的杜哲啊，是充分发挥了自己文武老生的特长，文戏武唱，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京剧的传统程式来表现饥饿寒冷当中寻找掉队的战士的一些情景。特别是最后，他挥舞着鲜红的红腰巾，翻滚着，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中的片段。

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这出戏呢，其实是借助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讲述或者是回忆的方式，把这三个小故事给串起来了，也是更具有震撼力，同时呢，也能带领着大家重温当年艰难险阻光辉历程。希望呢，有更多这样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能够立于舞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慧儿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送舒服，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灵犀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天受台风残涡影响，宜昌、襄阳、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和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未来三天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建议清理阳台易坠物品，加固各类户外设施，停止高空户外作业，还需警惕明后天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今天的新闻网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海外节庆用品进入产销旺季，多国客商加紧采购。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我国乘用车首次出现碳足迹全覆盖。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来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

0: 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它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1: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2: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0: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2: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0: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3: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也很高。
0: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4: 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是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生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这部作品的团队里，新增了不少全新的岗位 ：AI 分镜师、AI 生图师、AI 抽卡师、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更多的人，影视梦正在实现。
5: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5: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0: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5: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百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0: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6: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6: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7: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0: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林，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林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8: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0: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

0: 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1: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2: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我们接着来了解。
0: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3: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0: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
4: 一方面呢，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原创能力。前前后后培养了 AI 的短剧人才，以及说微短剧人才，将近有300-400名学生。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5: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2: 再来看省内，其实湖北在 AI 影视创作领域也正在加速布局，以武汉光谷为核心打造的全国领先的产业高地。24号，光谷 AI 影视内容创作中心共建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将一站式打通文学 IP、 编剧创作、 AI 工业化制作全链条，建设立足光谷、辐射华中、面向全国的 AI 影视内容创作平台。缺乏优质的原创剧本，没有好故事，是当前 AI 短剧行业的普遍短板。数据显示，抖音平台每个月上线 AI 短剧大约有14.2万部，其中真正有文学内容支撑的不到3%。那目前光谷聚焦了60余家动漫短剧企业，拥有成熟的虚拟制片和后期制作能力，影视工业化落地能力非常突出，但是本土优质原创 IP 储备不足，技术优势难以完全转化为内容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湖北也并不缺少优质的文学资源，像猫腻、肥我思存、芝芝等作家的作品已经被改编为庆余年、海上繁花等爆款影视作品。那这次中心成立，正好为优秀文艺资源与影视短剧企业牵线搭桥。作为源头活水，好故事从哪儿来呢？湖北省作家协会将基于现有的人才资源，为中心输送一批具有改编潜力的原创文学作品，鼓励短剧制作团队对中国故事、湖北故事、光谷故事进行影视化改造。省文联将联动文艺名家、影视编导、 AI 技术专家等等，帮助编剧团队打磨剧本，举办全国性的 AI 影视创作品牌赛事，让优质文学项目孵化落地。目前光谷拥有归上文化企业385家，2025年的营收超过了1300亿元。今年以来，武汉东站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数字文化 OPC 社区相继投入运营，爱奇艺 AIGC 武汉创意中心在光谷揭牌，一条完整的 AI 影视创作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您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七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了海外节庆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来听报道。
4: 下午两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5: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40天到了，现在2个月3个月，然后时间没有去了。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必须9月份装柜子，10月份我不可以。
4: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3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6: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4: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生产出货进入旺季，当地工厂也在开足马力赶制。
7: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4: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产能。
7: 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就是买了更多的自动铲选机器。那我们订单量比较爆的话，我们也有招大概50-60个暑假工来帮忙，就是减少生产的压力。然后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袋子的产量是在25到30万个左右。
4: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3: 订单增长的背后，产品创新正在成为重要的支撑。记者走访发现，中国企业紧跟海外市场需求，通过自主研发和快速迭代，不断丰富产品功能，吸引海外客商持续采购。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店铺里，有没有新款是不少海外采购商选品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5: 我每年手上新款，不是每一年一模一样的款，必须

0: 新的话，新的想，新的想法。我看这个新款，我买的。
1: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义乌海外节庆用品正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经营户通过加入电动装置、音乐、灯光和声控感应等功能，让传统摆件动起来，进一步增强产品的互动性。
2: 比方说我们像这个大一点的产品，它可以放在餐厅啊，或者是那种商店门口啊，来用来吸引客流量的，因为它是做到一个电动，然后有感应，声控感应啊之类的，就如果有人来，他就会开始唱，就基本上是每个客户看中都会下单这款产品。
1: 张许音说，企业每年会推出数百款新品，现在门店测试市场反应，在重点开发受欢迎的款式，受到市场认可的新品也会带动企业整体订单量增长。
2: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根据新产品的增长而增长，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推出的系列的东西越多，客人那边下单的话也会随之上涨。
1: 商户龙西进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动感蝴蝶的新产品，产品融合机械传动、 LED 灯光和音乐，批发价从每只80-90元到100多元不等。这款产品推出后受到海外采购商欢迎，为保证订单按期交付，企业5月份就停止了接单。
3: 客人觉得说我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能够研发一直创新啊，所以客人就很愿意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告诉我们啊，那我们根据客人的需求，让客人的这个设计方向我们去研发去做，那这个产品就对路了。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来听报道。
6: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7: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服中。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 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炎炎夏日，湖北多地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清凉游点燃游客消费热情。今天凌晨，台风红霞登陆广东惠州市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

0: 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17:30。
4: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到洛师路南向北；第二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东向西；第三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四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第五位是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和武汉国际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是暑期旅游。暑假持续高温，炎炎夏日，湖北多地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用各种清凉玩法点燃游客的消费热情。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8: 宜昌夷陵区百里荒景区历时3年匠心打造的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正式开园，夜幕降临，灯火璀璨，烟花划破夜空，数百盏孔明灯冉冉升起，身着华服的 NPC 与游客火热互动，声光电特效烘托下，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9: 从城区到景点的话，不到1个小时就到达了。我觉得这里温度适宜，环境还比较好，比较适合带孩子过来玩。今天跟他化了美美的妆，看了特色的表演，小朋友很开心。
10: 那在这里还是蛮壮观的，有一个仙湖主题吧，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
8: 在恩施咸丰县

0: 新求变，告别传统乡村玩水单一刘克南的短板，打造集全域林荫、亲水步道、林间吧台、单桨生态漂流各类水上体验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地。
1: 非常好玩呀，你看我们大人啊小朋友
2: 还有
1: 坐在水里面
3: 哦，那里有闯关游戏啊，小孩子玩特别适合呀，夏天玩水又清凉又舒服。
4: 我们的水上闯关，我们的人体漂流、桨板，很多游玩的项目。就我们打的是一日游，那从早上来我们这儿，可以中午在这儿吃吃烧烤，然后在这儿溯溪啊玩玩水，然后一整天在这儿休闲度假一下，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5: 这个暑假我省的恩施、神农架等地也是避暑胜地，在恩施鹤峰，当地的高海拔清凉气候和原生态的山水让不少省内外游客前往享受自然空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盛夏时节，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林木繁茂，绿意盎然，尽显原生态乡村美景。在小桥流水人家民宿，几名游客坐在遮阳棚下品茗闲谈，惬意享受高山地区独有的清凉夏日，
7: 非常的凉爽，条件也好啊，住宿也好啊，给我们配备的特别的齐全，在这儿住的呀，特别的温馨。
6: 燕子镇董家村平均海拔1500米，夏季室内最高气温约20摄氏度，山水相间，气候凉爽，是天然的高山避暑康养地。小桥流水人家民宿负责人龚文菊就是受益者，他家的民宿目前有10多间客房，高峰期能同时接待30-40名游客，凭借舒适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8: 到鹤峰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4年了，在这来了吧，很舒服，不用吹空调，不用开风扇，是吧？完了，周边的环境也很好。到这，我们就觉得是像在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适。
6: 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今年年初淡季，公文局抢抓空档，对民宿提质改造，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升级完成后，民宿吸引力显著提升。今年暑期客房早早预定一空，不少游客选择在此长期避暑，租住周期普遍1至2个月。
9: 今年开春，我们投了10几万升级民宿，每个房间都做了斗笠卫浴，院子也做了纳凉区和观景台。暑假这1-2个月基本满房了，都说山里凉快，住着舒服，回头客特别多。
6: 像公文局一样发展民宿产业的经营户，在该村共有20余户，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民宿经营者，也有看好避暑康养风口、顺势创业的新晋商户。全村民宿从零星散户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大家稳稳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10: 比预期好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暑假这些房间都基本上定的差不多了，像四川的啊、湖南的啊、江西的啊那些地方的，都有，他们跟差不多一住都是1个多月吧。
6: 蒸蒸日上的避暑产业，不仅有效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就近增收，也让当地农户真切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潜力，极大提振了大家扎根乡土、深耕生态产业的信心。
10: 现在高速已经到家门口了，高铁过几年也马上要开通了，交通就方便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有信心把这个民宿产业让它发展好。
5: 7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是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会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升至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12: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11: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2: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

0: 下降。
1: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2: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3: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及内容、空间及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1: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3: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4: 今天暑运已经进入第26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昨天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期间的第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我们来听报道。
5: 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纳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
6: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深度体验，希望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5: 据介绍，这趟新东方快车边挂有酒吧车、餐车、厨房车以及旅客乘坐车厢，车厢内设有2人包厢、4人包厢等，同步设有独立卫浴。另外，家庭连通房的增设，让亲子出行或家庭结伴游的游客既能享受相聚的温馨，又能拥有独立的空间。在线路设计上，这趟旅游专列采用南北疆大环线方式，既可以饱览北疆喀纳斯的湖光山色，也可以领略南疆喀什的人文底蕴。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减少旅途奔波。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
4: 有不少朋友发现，现如今我们乘坐高铁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到鸣笛的声音了。为什么乘坐高铁很少听到鸣笛声？列车会在什么情况下鸣笛呢？一起来了解。
5: 这首先和列车线路有关，高铁线路封闭，两侧都安装了严密的防护栏，对行人、动物与列车运行线路之间进行封闭隔离。高铁在正常行驶时不需要靠鸣笛来提醒避让，而有些普速列车线路未完全封闭，途经视线不良的地段需要通过鸣笛方式提醒行人避险。
7: 普速列车沿线线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我们在行驶过程中鸣笛主要是为了安全警示。
5: 高铁行驶中很少鸣笛还源于先进的数字系统，现在高铁普速列车均配备完善的车载设备与通讯系统，高铁行车指挥、联控作业主要依靠

0: 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与车载无线电等设备完成通信。另外，高铁列车时速300公里以上时，高音风笛噪声会在密封车厢内产生共振和回响，影响旅客的乘车舒适度。
1: 日常载客运行中，我们的动车组全程都是静音行驶的，只有列车进出车库、场内吊车、设备检修这些特殊作业场景时，才会短暂鸣笛提示。
0: 除上述特殊作业场景外，雨雪、大雾、夜间等视线不佳时，普速列车会增加鸣笛频次，强化现场警示。而高铁依托全封闭线路，常规恶劣天气无需鸣笛，仅极端应急情况才会启用鸣笛，保障行车安全。高铁与普速列车的鸣笛规范标准一致，仅因线路环境不同，鸣笛场景和频次有所区别。不同长短的鸣笛声对应不同行车指令。一声长鸣是最常见的，多用于发车路段警示提醒。这样的两短一长鸣笛用于列车出入库申请行车信号。此外，还有连续短声、一长三短等10余种鸣笛组合，各司其职，守护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0: 新闻广告风，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和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我们来听记者今天凌晨发来的报道。
1: 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1: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0: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由于南海海温较高，导致红霞在登陆前夕迅速加强，并以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广东。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台风本体带来的最强降雨将会出现在台风的右侧，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雨势猛烈，其中河源、梅州、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之后红霞还将深入内陆，在陆上维持较长时间，并且其漩涡可能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影响将会持续到28号前后。值得关注的是，红霞在移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时都会有明显的地形增幅作用，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更大。28号到30号，其残涡在北上过程中强度不确定性很大，有可能提前在湖北境内减弱，也有可能不消散，叠加地形抬升作用，给河南太行山前一带地区带来强降雨，量级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时效较远，需要保持关注。为应对台风红霞，中国气象局已经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将会停运，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国际机场、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随时动态评估台风影响，调整航班计划。另外，深圳海事局对辖区内的船舶分类落实防御措施，辖区1249艘休闲旅游船、游艇已经全部回港避风，高速客船计划25号起陆续停航。气象部门提醒，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十分广泛，广东、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可能具有极端性，公众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持续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通知要求，全省各地特别是鄂北等前期干旱地区，要坚决杜绝惯性思维，坚决摒弃防汛年年搞、年年差不多的侥幸心理和松弛心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动态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工情、险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荆州交通重点项目建设也同样热潮涌动，多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当直葱高速公路松丝段基本建成，预计9月底试通车。向北望去，汉宜高速改扩建8标项目施工如火如荼，控制性工程引江济汉特大桥索塔节节攀升，雄姿出现，桥梁地标轮廓清晰凸显， 今年以来，荆州市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目标，靶向发力，在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上持续攻坚，推动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荆州市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95.2亿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市完成道路运输货物周转量97.89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7%，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1: 我是前厅台记者李华荣。7月24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咸宁赛区开赛，主题为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全市87家企业报名，项目覆盖智能装备、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大赛采用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的评审方式，行业专家对参赛项目全方位评议并提供实操建议，现场同步开展投融资签约，多家金融创投机构与优质项目达成合作。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总工会近日开展夏送清凉活动，工会干部深入高温作业劳动者集中的企事业单位，为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赠送藿香正气水、纸巾、清凉油、毛巾等防暑降温物资。
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专家建议可见双向选择兼顾隐私与上门。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发布，美国威胁对欧盟加征报复性关税，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2: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间，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二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洛施路辅路南向北；第五位是洛邑路辅路，从洛邑路到洛施路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和武汉国际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快递。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说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短信，他打电话给平台的客服去查询情况，结果随后就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但是对方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于是网友就提议以后都会将收货地址模糊至小区的层级。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对此事观点不一，有网友说，我早就只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一样，独居单身女性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说不写清楚会耽误事儿。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是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不过快递员对此并不是很赞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信息模糊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的丢失、服务平台投诉等各类潜在风险。
2: 顺丰快递员贾师傅每月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他表示，地址不清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有时自己也说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他说，顺丰要求送货上门，哪怕只写小区名，也必须问清楼栋房号才能投递。他担心，如果此做法普及，联系不上客户，件放驿站或门口很容易丢，可能还要被扣工资。快递员于师傅也持相同观点，他直言，各类软件早已广泛收集信息，删减地址对隐私保护作用有限。申通快递员范师傅拿起一个快件举例，面单上写着放牌坊那的菜鸟驿站，但那里实际是家妈妈驿站，地址不清，根本分不清，必须打电话。他坦言，模糊地址看似能直接丢驿站省事，可一旦客户投诉未通知就放，可能会被罚款，反而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矛盾。京东快递员刘师傅最头疼联系不上客户，他说，不写门牌号，如果又不接电话，回头投诉没送到会很麻烦，生鲜放驿站易损耗理赔，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再跑一趟。他表示，模糊地址直接阻滞了派送流程。
0: 对此，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鹏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递到家门口，大多数快递小哥都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以投诉。他认为最好是借鉴相关平台的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这样的话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好的，聊完快递 接下来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人工智能。大家可能都看过机器人跳舞、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足球赛啊，就在前不久还有机器人格斗比赛啊，这些可能您都看过了。但是您可能还没吃过机器人做的饭啊，这不是说以前那种炒菜机器人啊，是真正的有智慧智能的 AI 机器人啊。但是这顿饭呢，正在加速向你走来。从拉花咖啡到特色炒菜，从迎宾接待到餐后清洁，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如今正在成为现实。
2: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3: 机器人研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2: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轻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4: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5: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了。像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就是操作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让咱们做的更标准。
2: 这个菜是机器人炒，
6: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2: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
0: 从新潮好玩的机器人餐厅到便民实惠的智慧食堂， AI 餐厅正逐渐从新鲜事儿变成平常事儿。随着 AI 厨师掌勺的餐厅越来越多，传统厨师的工作会发生哪些变化？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南京的一家 AI 智慧餐厅去看一看。
2: 每天中午12点原本是餐厅后厨最繁忙的时段，可如今这个点，总厨朱鑫在前厅从容自若。改变他工作节奏的是后厨一支特殊的烹饪团队。
7: AI 大厨由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大厨、智能面馆大厨、小吃鸡大厨，还有这边一个煎饼档大厨、轻咖轻饮大厨组成的。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可以到前厅去看看，跟顾客沟通。
2: 别看现在朱鑫的 AI 大厨团队效率这么高，煎炸烹炒样样行，但一年前他们还是零基础，教会他们做菜就成了朱鑫的首要任务。
7: 我做了很多年厨师，火候、味道、投料以前都是藏在自己的手里脑子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经验变成我看得见可识别的数据，做成标准化的数字菜谱。 让 AI 大厨能精准复刻。
2: 从手把手教人学艺到逐项参数调教 AI， 是朱鑫来到 AI 餐饮行业之后最大的改变。他的岗位也从传统后厨总厨变成专门训练智能设备的研发总厨。一年下来，朱鑫已经教会 AI 大厨3000多道菜。现在在后厨，厨师只要备好菜，按下开始键，剩下的 AI 都会搞定。
7: 我只要教他一遍，他能够帮我完成剩下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去研发一些新品。
2: 随着荔枝大量上市，朱鑫决定和 AI 大厨共创一道新菜——荔枝牛肉粒，研发流程也有着全新标准。朱鑫先亲手炒制成品，邀请顾客试吃，收集反馈，确认口味稳定之后，就要开始拆解，油温多少，翻炒多久，投料顺序，调味比例，每一个细节都要量化成数据。把数据输入之后，就轮到 AI 大厨独立实操。朱鑫站在旁边盯着，像老师监考一样观察机器操作，菜品出锅第一时间检验口感。
7: 这个是刚才我们人工炒的，这个是我们 AI 大厨的作品。
8: 我更喜欢这个，会更甜一点，味道会更丰富一点。口感上我觉得这个会更嫩，说明 AI 大厨复刻成功了，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了。
2: 从教 AI 做自己会的菜，到和 AI 一起创造新菜，朱鑫对这个新岗位有了全新思考。
7: 不是替代了我们厨师这个行业，而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天地，可以去学习一些营养啊，这些食材搭配比例啊。有个学习好了以后，再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I 大脑里面，
9: 而且收入的话也会变得高了很多，大概1/3。
2: 这家 AI 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诞生出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菜品研发师、设备培训师。在招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复合性，所以未来的这个研发厨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技师。
0: 随着人工智能与餐饮业的深度融合，新的岗位类型、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那么未来的厨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学校去看一看。
2: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10: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特别辣，是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利用 AI 的话，能使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2: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11: 第一个是传统的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2: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万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12: 中国烹饪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海：
13: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1: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4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我们来听。 平，央视的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0: 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当中，两队中国组合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挺进决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郭欣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他们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德查波、苏比萨拉。首局双方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但泰国组合顽强地将比分追上。但关键时刻，德查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郭欣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在5-11的落后局面下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但德查波、苏比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双方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尽管体力消耗严重，但郭欣娃、陈芳慧顶住了对手的冲击，以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平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至19-0，不过在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平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出了各自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平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他们以21-14再赢一局，晋级决赛。
0: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闯入女单决赛。在女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2年晋级女双决赛。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的能源设施实施了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阵雨转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26到33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1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

0: 将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

0: 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

0: 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这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
13: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

0: 式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一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

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

0: 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由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实

0: 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具身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路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7: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

0: 10: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

0: 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先过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

0: 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

0: 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消解职场压力，种菜是一种好方法。在竞争激烈的菜籽油市场上，荆门油菜籽凭什么实现优质优价，收益大幅提升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都市农夫上线，武汉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新空间，补贴护航订单收购，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拓市场促增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1.73万亩早稻喜丰收，团丰统筹农机农技护航双抢，玉米地巧施沼业助丰产，宜城机械耕作稳粮安。养虾除了活虾供应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值吗？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池沼虾孕育商机，当阳王店谋划农旅融合新业态，临上临下巧做立体种养文章，十首树蝉药共生绝金山林。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彭兰香、田畅的报道。
2: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0: 武汉市民何先生：
3: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2: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
0: 武汉市民田守立：
4: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是上班，有2个孙子都在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0: 武汉佛祖岭街道流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倩：
5: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2: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0: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6: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0: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经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

0: 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荆门是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1: 也种葡萄的要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的。
0: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七统一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两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两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茎红外复检、气象复核三道关。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2: 通过三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0: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四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柏：
3: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黄冈市团丰县1.73万亩早稻陆续开链收割，全县双抢全面展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6: 近日，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200亩早稻田里稻穗沉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早稻整体长势均衡，成熟度一致，丰产态势喜人。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7: 水稻为它力大，水稻力弯，结实力高。今年早稻产量大概在900斤到1000斤这个样，和往年相比，略微增产，要比往年要增产个200-300斤。
6: 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告诉记者，为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开展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接岗还田，一次性完成，既省时省力，又减少损耗，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农机手王健：
8: 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获几十亩地，不用再向一线千家万户雇人帮忙，大大减轻了劳作压力。
6: 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7: 收割上到田间来看料，我们这个质量还可以，我们的收完之后直接可以送到收割上。
6: 为全力护航双抢工作，该县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按需调配农机下沉各村组，实行连片作业，保障种粮大户农户的收割需求。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7: 今天我们提前的逼着农机设备统一调到连片作业，按照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翻耕一片、我们播种一片，按点的节奏抢收抢割，这不懂事。
6: 农机赋能提效率，农技服务保质量。近年来，团丰县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围绕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耕种，及时解决生产难题，为丰产丰收提供技术保障。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股股长何涛：
9: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持续下沉农技服务，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加快早稻收割收尾，有序推进晚稻移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双抢工作，稳定粮食产量，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5: 眼下襄阳宜城市25万亩春育

0: 收获期。针对部分坡地地力贫瘠的短板，当地大力推广沼液有机肥改良土壤，搭配科学化耕种、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种田新模式，持续拓宽粮食丰产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1: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玉米种植基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伴随着隆隆鸡鸣，挺拔的玉米植株被整齐收割，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植户熊峰：
2: 这一片是我们用沼液种植的玉米地，整个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秃尖，籽粒也比较饱满。目前也有多家收购商跟我们联系，比市面上的这个玉米棒子要价格要稍微有点高一些。
1: 熊峰告诉记者，这200亩坡地地力贫瘠，播种前总担心收成不好，后来大量喷施沼液，如今长势喜人。为了掌握玉米产量情况，熊峰还专门邀请了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产。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3: 我们今天过来选取了3个点进行测产，测的产量估计有个720多公斤。
1: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粮种、粮基、粮法推广力度，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配方、侧身施肥、综合防病等关键技术，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目前，襄阳宜城市农用机械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0%，主要农作物在耕整、收割等环节的机械化率达到92%。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3: 我们下一步来将继续加大这个沼液有机肥的推广力度，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指导，也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0: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染上了松材腺虫病的松树会迅速枯死，破坏丹江口库区松林资源和生态平衡。近年来，丹江口市林业部门开展专项绿色防治，运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控技术，摒弃传统化学防治，守护库区森林生态安全。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4: 盛夏时节，丹江口库区林木繁茂，连片的松林郁郁葱葱。在库区沿线重点林地，工作人员抢抓夏季虫害活跃关键窗口期，将封存保存的天敌昆虫虫管逐一固定在树干之上，全程规范精细，绿色无污染。丹江口市林业局护林员柯红艳：
5: 我们现在投放的是管式中铁锋，进了树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慢慢苏醒，爬到树上，起到一个抑虫制虫的效果。我们除了投放这个管式中铁锋，还有一种花绒机甲。在水源保护区内，我们是一亩松林哈，投放5只这个管式中铁锋和4只花绒机甲。
4: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是我国重点防控的毁灭性林业病害。该病害主要通过松和天牛传播蔓延，一旦侵入松树，便会导致松树树干干枯死亡，对松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极大威胁。以往依靠化学药剂防治的传统模式，不仅治疗方式单一，难以长效除害，还存在药剂残留风险。为破解防治痛点，今年丹江口市全面推广绿色生物防治技术，靶向锁定松材腺虫病传播媒介松鹤天牛，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链条。今年丹江口库区将规模化投放天敌昆虫，相较于传统化学防治，这套生态防控模式彻底实现零药剂、零污染，完美适配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同时，投放的天敌昆虫能够在林间自主栖息、繁育繁衍，逐步形成稳定的自然群种，持续发挥控害作用，实现林业有害生物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林管中心副主任阮松：
6: 今年我们聚焦丹江口库区重点生态区域，在集中松林开展10000亩生物防治行动，计划投放天敌昆虫500万余头，通过不断扩大绿色防控覆盖面，进一步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7: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
0: 乡村。眼下，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迎来捕捞上市时节，当地稳步壮大沼虾养殖产业，谋划推进水产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为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路径。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刘一阳发来的报道。
8: 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凌云正用无人机为虾塘投喂饲料，虾塘内通体透亮、活力充沛的罗氏沼虾已进入收获期，即将上市。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凌云：
9: 我们林表都是从那个周家那边引进过来的，大概二月份进一批，三月份进一批，进两批苗。哎，它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120天到150天。我们基本上这个东西是7月份上市，拉大流销。
8: 据了解，该合作社于2018年开始在当阳市王店镇史店村养殖罗氏沼虾，经过不断摸索，于2024年产值突破100万元。2025年，在当阳市王店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凌云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新建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带动边界村发展。目前，合作社共有19个养殖堰塘，占地130亩，已成为当阳市王店镇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周凌云：
9: 结果要钓虾，啊，他们是准备在室内里面，在渔场办一个室内里面的钓虾的场所，老百姓来钓一钓虾呀，啊，来参观一下怎么养殖的，自己来捞一下呀，都玩得比较开心，把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一点嘛。
8: 罗氏沼虾养殖效益好，亩产可达到10000元，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边界村的发展。未来，当阳市王店镇将以养虾基地为依托，持续开拓增收新路径。当阳市王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和燕：
10: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乡村四季游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把罗氏沼虾作为夏季游的重点进行打造，围绕鲜虾配啤酒、露营加音乐，设置雕虾体验、户外音乐、乡村市集、虾味烧烤等多元内容，促进夏日消费。
0: 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凤凰洲的400多亩杨树林里，树上养蚕，林下种药，这种立体套种模式将普通杨树林变成了聚宝林。来听石首台记者的报道。
11: 别人的林子只长树，我的林子能养金。这是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村民周娇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22年，周娇群发现当地树林里有很多野生金蝉，他就想，野生的这么多，能不能自己养？于是他开始买书查资料，还前往外地学习，开启了种树养蝉的探索之路。金蝉养殖周期长，幼虫需要在地下蛰伏2年，第3年夏季才会爬树脱壳成熟上市。2023年至2024年，周娇群投入30万元，用于购买产卵、翻整土地。2025年首次采收，便卖出10多万元。今年进入盛产期，收入可达40万元左右。周娇群：
12: 每年就是6月20号左右剪到大树以后就没有剪了。每个工人呢，刚开始我最后收尾的时候就平均能剪到5斤左右，中途高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剪到15到20斤。每个人每天晚上呢，低峰期就能剪到70-80块钱，高峰期可以剪到100到130块钱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呢也还蛮高兴。
11: 除了金蝉，玉竹是林下的另一项产业，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材，玉竹主要用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此前，周娇群曾在农田种植玉竹，经反复对比试验，最终确定林下种植的最优方案。2024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0亩左右，根据当前涨势，2027年亩产预计可达8000斤，按每斤6至7元的。

0: 算，每亩收入约5万元，扣除1.5万元成本，每亩纯利润高达3.5万元。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枝叶，不占地面空间，不与人争地，玉如喜阴，恰好借树冠遮阴，长得比大田还好。一个向地下要效益，一个在地上求产出。杨树则持续固土养水，提供栖息环境，三层空间错落利用，互不冲突，构成了树蝉药立体生态循环。周娇群
1: 觉得宁夏立体养殖的上面种树

0: 单啊。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

0: 众身份信息，帮助申请人规范填写申请表。通过镇上集中办证、分散上门服务的方式，此次呢共为18名残疾人进行了残疾评定。好，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阳光快讯，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爱心观察。
1: 发现
2: 近年来，一大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1: 感受
3: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1: 记录
4: 加油，
1: 他总以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人生。
0: 世间多数人的成长呢，是步履不停、肆意舒展的寻常旅程。可是对于今年8岁的小石头而言，人生自初始便被划定了边界。脊髓性肌萎缩症，这场无情的罕见病牢牢禁锢着他的躯体，侵蚀肌肉力量，让站立、行走、奔跑这些与生俱来的本能变成穷尽全力也难以触及的奢望。残缺的肉身是他与生俱来的枷锁，贯穿年年岁岁，而微弱却倔强的生命力让这样的一颗被病痛困住的小小石子始终在逆境里默默扎根，向阳生长。今天的爱心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罕见病小石头向阳而生的故事。
5: 我周六周天有得有一天出来。
6: 2026年4月，一个周末的下午，山东济南的小石头在爸爸的陪伴下来到街心公园玩耍。这辆儿童三轮车是他在户外的腿。
7: 我像他这个自己骑车子，其实就是希望能把康复医院练的一个动作应用到日常里。
6: 能在公园骑着车自由转上一会儿，放在以前对小石头来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7: 其实我们回家吧。
8: 对于他的进步，其实我没有不敢想他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就是每一次他能突破自己这种疾病的限制，取得那种里程碑式的进步，我都不敢想。
5: 回来了。
6: 进门后，小石头总要先休息片刻。
5: 啊，真
9: 给他脱马甲。
6: 小石头身上这件特殊的小马甲是他白天活动和久坐时的必备穿戴，睡觉时他还要穿上一双特制的大长腿。
9: 他晚上睡觉就绑着这个睡觉。
10: 哦，每天晚上都得绑着这个。
9: 对，
5: 然后还有中午
9: 啊，中午睡觉也绑。
10: 那绑上了你睡觉是不是就没法动了？
9: 就是一直伸直的。
10: 对，也不能蜷缩晚上。然后呢，没办法，我们只能就是借助这个辅助工具来给他矫正。要不然就挛缩，膝盖挛缩就伸不开。
6: 即便在家活动，小石头也离不开儿童三轮车。而就在几年前，这样简单的自主活动对一家人来说也不敢奢望。2018年3月，小石头出生，那时的他和其他新生儿一样，会蹬腿，会握拳，哭声洪亮。父母为他取名马继奇，小名小石头。
8: 当时他出生的时候，全家都很兴奋。小石头当时是觉得，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也能像小石子一样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像石头那样坚强。
6: 带着全家人的美好期许，小石头慢慢长大。可在他8个月大时，家人发现他的身体发育明显异于同龄孩子。
8: 比如说他以前能坐，后来就坐不住了，一坐那儿就歪倒。包括他胳膊慢慢抬不起来了，包括躺在那腿也不会动了。
6: 从那以后，一家人辗转济南各大医院，开启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8: 一开始也没觉得是大问题，因为他那时候可能吃奶也不太好，就觉得是不是发育有点慢。后来就有一个给他针灸推拿的一个大夫就说，哎呀，是不是脑瘫啊，带他就去检查。
6: 跑了多 石头患上了罕见病。

0: 性肌萎缩症。
1: 那天是爷爷奶奶还有我一块带着石头去的医院，我当时我在大夫跟前，然后大夫说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是什么病，他又给解释了一遍是个什么病，是个罕见病。然后我赶紧回头看了看我爸妈，我妈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然后我爸当时抱着石头，我看我爸那个嘴唇就白了。后来就问医生怎么能确诊，大夫说得做基因检测，后来就抽血做了基因检测。
0: 一个多月后基因检测报告出炉。
1: 我拿到基因检测报告的时候是2018年11月26号，电子版打开一看，当时还不明白里边什么意思，就问人家，我说这是确诊了吗？他说是确诊了。就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一种，就是你必须得接受了，
2: 是个急性性肌萎缩症。
0: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会引发全身肌肉无力、持续萎缩，严重时会影响呼吸、吞咽等关键功能，甚至危及生命。
1: 然后这个病按照发病概率是每1万分之1，1万个新生儿里面会有一个。
0: 当时有医生坦言，以那时的医疗水平，这个病几乎无法治愈，孩子甚至可能活不到2岁。全家人四处寻医问药，得到的答案却令人失望。当时国内对此病无药可医。石头爸爸了解到，国外已有治疗此病的特效药，但当时一针的价格高达90万元左右，第一年需要注射6针，且当时国内没有正规购药渠道。
1: 就石头确诊的时候，国际上已经有 SMA 的治疗药物了，它是在2016年12月正式上市的，第一年是6针，往后每年打3针，所以第一年是500多万，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往后每年大概就是250多万。
0: 那段时间，夫妇俩甚至动过把孩子寄养到国外治疗的念头，虽然最终没有付诸行动，但当时凡能降低用药成本的办法他们都想过。与此同时，孩子身体每况愈下，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1: 他晚上一躺下睡觉，整个的呼吸的力量就不够，导致他一睡着可能那个就憋醒，喘不上气儿来，哇一下就哭了，就得把他抱起来，一抱可能就1-2个小时，再放下可能再睡上半个小时又哭了，就一整宿就这个样。
2: 孩子生病，自从生病之后我睡眠特别差，入睡很困难，就到现在我得靠吃药我才能睡觉。我们俩就各自消化，我想我也别跟他聊了，
1: 就是一说到石头两个人的情绪都会崩溃，所以我们俩就避免交流。
3: 一纸残酷的诊断落地之后呢，一家人陷入了最深的无助。彼时国内并没有成熟的医治手段，面对 SMA 二型脊髓性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病痛悄然侵蚀孩子的身体，无力阻拦病程的自然发展。绝望之际呢，家人多方打探，四处求证，终于得知海外已经有对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能够有效地延缓肌肉萎缩，延续患儿生命，为患病的孩子撑起生存的希望。可是70万元一针，第一年就需要打8针，这所需要的费用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无异于是天文数字。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一家人抱着最朴素的期许，咬牙坚守，默默等待，静静期盼，盼着有一天救命药能够降价，能够普及，盼着曙光能够降临，让被困在病痛里的孩子能够拥有继续生长奔赴未来的机会。
0: 2019年初，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注射一针仍需70万元，第一年6针就要400多万元，且需要终身用药，这对普通工薪家庭来说依然遥不可及。
2: 喜忧参半，因为没钱呀，用药没钱，当时就是真的很愁，怎么筹钱？老马到现在，其实我们两口子都很后悔的事。70多万刚进到国内，
1: 我也好，当时也知道，所以当时有病友用上这个。

0: 票我就发到了票友群里。那天我正好坐公交车，看到这个发票的时候，就情绪就直接就你控制不住了。我当时就冲下车，正好到了我们单位门口那一站，我冲下车，然后就蹲在路边的那个草坪里就开始哭。就是我没有能力我救孩子，我很内疚，我觉得对不起他。
1: 计算药品价格和家庭承受能力成了小石头一家绕不开的难题。石头爸爸也曾到济南市医保局咨询相关保障政策。
0: 肯定希望他能纳入医保，然后能我们能拿得起这个钱。但是当时其实内心也知道，这么贵的一个药，他怎么可能纳入医保？
1: 即便在当时看不到用药希望，小石头一家人也从未想过放弃，只能通过康复训练尽力延缓孩子的肌肉萎缩速度。
2: 他不到一岁，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吧，一个月，然后我们带他去青岛上康复老师的课。
0: 他的状态，第一次上康复课的时候全程都在哭，也很小嘛，身体状态也不好，康复师一边上课我们一边录像，回来之后就看这个动作怎么做，抓着。
1: 一家人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着，转机何时到来谁也不知道，但所有人都怀揣一个心愿，盼孩子早日用上救命药。
0: 像大夫说的，他可能只能活到两岁，那我能不能通过康复训练让他活到多活一年，多活两年，就只能想明天能怎么样。
1: 2020年，脊髓性肌萎缩症逐渐被更多人了解，越来越多患者家属也知道了这款特效药。2021年1月，药企主动下调价格，诺西那生钠从一针70万元降至55万元，再加上买赠政策，能以一针的价格换取1年6针的用量，费用大幅降低。这是小石头一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救命的希望近在咫尺，他们下定决心，无论结果怎样也要凑钱给孩子打针。
0: 55万一年，当时就觉得我可以努力，可以想很多办法，所以就开始凑钱。2021年3月11号打上的针。
1: 一家人好不容易凑齐首年药费，随着一针针药物起效，再加上持续康复训练，小石头的身体状态开始明显好转。
0: 整个他的肢体运动，包括呼吸、吞咽，包括晚上睡觉、翻身，都一直在进步。
1: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让全家人看到了曙光，但接下来的药费怎么办？就在石头爸爸为后续药费一筹莫展时，2021年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正式启动，诺西那生钠生产企业主动申报参与医保谈判。
3: 我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1: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诺西那生钠生产企业代表8次进出谈判室和总部争取新的价格。
3: 哎，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请确认。
1: 这轮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圆满成功，诺西那生钠价格从55万元一针降到3万多元一针。消息一出，脊髓性肌萎缩症病友群瞬间沸腾。
0: 后来公布的是33180，病友群里没有人能想到是这么个价格。
2: 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当时群里我们 SMA 群里就炸锅了。
1: 对小石头一家而言，压在心头多年的药费难题终于有了全新的解法。进入维持治疗阶段后，小石头每年只需注射3针，经过医保报销，每针个人自付仅10000元左右。这场牵动人心的国家医保谈判卸下了这个普通工薪家庭沉重的经济枷锁，也彻底改变了小石头的命运和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4: 这个苦这个累从自己就往外淌啊，就控制不住，想不想哪些都是哎呦泪汪汪的。真应感激感激党，感激国家政府，有了这么好政策，俺孩子也摊上了。
5: 些东西真是不行不行，
4: 真是的，那真天的呢，那孩子吧也能坐起来了，也能知晓来了，还能抬头来了，这让俺看希望了。
6: 命运的曙光，并非单一束微光，而是层层递进、次第亮起的希望。2021年首款 SMA 救命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历经医保灵魂砍价，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彻底打破了无药可治、天价望而却步的绝境，为无数 SMA 患儿守住了生命底线。小石头也终于能够规律用药，延缓病程。而这份希望并未止步于此。2023年第二款对症治疗药物利斯普兰口服液也通过这个医保谈判成功落地，从60000多元的原价大幅下调，以亲民的价格纳入了医保体系。
1: 诺西那生钠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药品可及性大幅提升，仅2022年国内销量就增长了2.6倍，全年共有2812名患者受益，合计用药14206针，分别是前一年的10.5倍和41.5倍。越来越多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像小石头一样用上了救命特效药。
7: SMA 这个疾病，就是原来在没有药物之前，其实我们也束手无策，它只能是功能慢慢倒退，能力慢慢下降。自从药物上市之后，起码这个可以说是救命了啊，就是他们起码这个生命能够得到延续。但是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那就是我们做康复的人士，专业人士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想尽办法提高他的运动能力、生活质量。
1: 2023年1月，在小石头打到第9针特效药时，第二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利斯普兰也入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
5: 那个诺西那生钠谈进来的时候，这个我就不用说，你们也清楚它的那个降幅是多大，你们要有足够的诚意。
8: 觉得真的它的价值感觉是被低估了的。
5: 用到了患者身上，你的价值就不会被低估。你如果没有用到患者身上，你再好的药、再贵的药都没有用。
8: 你们给这些患儿让10块钱，这些患儿可能他就可以多喝几瓶牛奶，多吃几个鸡蛋，多增加几瓶营养。
5: 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愿意去看到这个药品最终能够谈判成功，惠及到中国的患者。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这边能够给到的价格是3.8万。
9: 好，我们都可以，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5: 患儿，谢谢你。
1: 利斯普兰纳入医保，给小石头和众多患儿家庭增添了新的用药选择。几年间，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及家属亲眼见证了医学的飞速发展，也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国家医保的政策红利。持续规范的药物治疗，加上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小石头的身体状况实现了质的飞跃。2023年11月，他终于独立站起来了。
10: 那你可以走着去上学了，是吧？我们再加油锻炼一两年，你就这个了。
11: 那到了用药以后，接近2年的时间，他可以脱离矫正鞋站住了。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过。他从刚开始发病，一个软塌塌的，真的像一摊面条一样的一个孩子，到现在可以立住在这站住了，就是里程碑式的进步。
1: 2025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7岁半的小石头顺利迈入小学1年级，开启了属于他的校园新生活。
12: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13: 马丽琪。
12: 你好。
1: 开学前，全家人心里满是忐忑，担心孩子无法适应校园生活。直到开学报到当天，老师们的细心接纳，同学们的友善热情，才让一家人悬着的心放下了。
14: 欢迎你加入我们1年级2班桃子班。
1: 方便小石头在校学习，家人为他配备了电动轮椅，轮椅上加装了折叠桌， 学校也贴心规划，在教职工电动车停放区域为小石头划定了电动轮椅专属停车位。一年级教室设在教学楼一层，学校特意在小石头班级门前台阶加装了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小石头在校期间，爷爷可以全程陪读，学校还专门为陪读家长安排了座位和临时休息室。
0: 真的是非常感动，就虽然说他们可能以前没有面对过，但是学校能想的，我觉得他们能想到的都能想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外和感动。
1: 入学之后，小石头的适应能力和课堂表现不断给家人带来惊喜。
13: 就是我从来没有奢侈过，对石头他能对着他的电动轮椅上前面去带领全班的小朋友在那儿去读。
1: 顺利入学只是小石头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对罕见病孩子而言，真正融入校园，平衡学业与康复，依然充满挑战。
6: 长久以来呢，躯体的残障如同无形的壁垒，将小石头困在方寸天地之间。漫长的治病康复之路让他早早褪去了孩童的懵懂，多了远超年龄的隐忍与通透。而当他终于踏入校园，跨越了身体与命运设下的重重阻碍，细碎的闲谈，并肩的陪伴，简单的同窗情谊，与寻常孩童来说微不足道，而与历经磨难的他却是命运馈赠的珍贵光亮。

0: 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关于童年的夏夜里面故事的这样的一篇散文，名字叫做《童年的夏夜情怀》，作者余人翠，朗诵鱼儿。
1: 夏日傍晚，我在阳台侍弄花草，一阵晚风吹过，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清香。儿子从空调房间出来，边走边打开蓝牙，随即客厅的智能音响传出熟悉的旋律，这是83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首部《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虽相隔几十年，可每当这经典音乐响起，依旧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如今住在高楼里，空调恒温，网络随心，海量的影视剧指尖便能点开万千剧情。可每到盛夏，晚风掠过窗台，心底总会不由自主回想起30-40年前的乡下时光。那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没有琳琅满目的娱乐，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整个夏天的晚风，一部循环播放的经典老剧，便是童年最美好最难忘的盛夏。记忆里的农村夏天，是滚烫的土路，是聒噪的蝉鸣，是午后晒得发烫的瓦屋院墙，日头迟迟不肯落山，把田野晒得蒸腾起热气，村口的老槐树撑开浓密的绿荫，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树下乘凉，闲话农事与家常。同村和邻村放鹅放牛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嬉闹玩耍，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追逐打闹，下河洗澡，摸鱼，爬树摘果，满身大汗也不觉疲惫，一到傍晚都急着往家赶，心里都惦记着夜幕降临那台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村里少有电视机，爸爸是个喜爱新鲜事物的人，又精通水电机械，在我们村里，当别人家还在用昏暗的电灯泡照明时，我家第一个用上了日光灯，当别人家还在用牛耕地时，我家早已用上了拖拉机，我家也是全村最先有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有天，爸爸搬回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机身笨重，屏幕不大，却是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每到傍晚，村里的大人小孩便陆续聚集在我家。爸爸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支起高高的天线，一遍遍微调方向，只为少些滋滋的电流杂音，让画面更清晰一点。我们把家里的大小板凳都搬出来，大家都簇拥着围坐在电视机前，仿佛是在欢度一场盛大的夏日盛会。天色渐渐暗下来，晚风褪去白日的燥热，带着稻田和泥土的清香缓缓流淌，蝉鸣依旧此起彼伏，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草丛间飞舞，电视机

0: 悬念迭起的结尾，大伙儿便忍不住议论猜测，满心期待着第二天的更新。那时候的夏天，日子过得很慢，没有快进，没有倍速，没有弹幕刷屏，所有人都安安静静陪着一集剧落幕，蒲扇轻轻摇着，驱赶蚊虫，晚风拂过发梢，老人们低声聊着剧情，孩童们睁着懵懂的眼睛，沉浸在电视剧的江湖与故事里。一台黑白电视，串联起全村人的夏夜时光，也装满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如今岁月匆匆，三四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农村早已变了模样，小楼错落林立，家家都有大屏彩电、智能网络，想看什么剧随时都能点播，画质超清，音效震撼。可再也找不回当年围着一台黑白电视邻里相聚、晚风相伴的热闹与纯粹。现在的生活安逸富足，衣食无忧，娱乐应有尽有。可每当盛夏来临，蝉鸣再起，总会想起旧日农村的夏夜，想起那台带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想起那些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那些简单朴素的日子，没有奢华的享受，却有着最淳朴的温情，最悠长的乡愁。时光走远，流年已逝，黑白屏幕里的经典剧情依旧难忘，乡下夏夜的清风与欢笑妥帖珍藏于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绵长的念想。
1: 余仁翠的这一篇《童年的夏夜情怀》是一篇非常温情的怀旧散文，文章呢是由一曲经典老歌触景生情，以今夕夏日生活的对比来追忆乡村夏夜围看黑白电视的纯真时光，语言清新质朴，乡愁绵长，真挚动人。作者立足当下富足便捷的现代生活，空调恒温，智能设备齐全，娱乐丰富，却少了一些旧日的暖意。由此呢，回望数十年前的乡村夏夜，蝉鸣阵阵，晚风清凉，萤火飞舞，孩童天间嬉戏，乡下乡人树下纳凉闲谈，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郁。家中有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也就成为了夏夜最珍贵的慰藉。每到傍晚，邻里齐聚庭院，共守一方小小的荧幕，随着剧情悲喜，朴素的热闹治愈了整个盛夏。文章巧用今昔对照，如今是影音设备精良，追剧自由，可是呢，再也寻不回邻里相伴、岁月缓缓的纯粹温情。作者借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追忆了清贫却温暖的童年，感叹时代变迁，人情更迭，于细碎旧事里珍藏着乡土温情和纯粹的美好，意蕴也是温柔悠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充满着深情治愈的文章，名字叫做《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作者杨向东，朗诵杨杰。
0: 活到50岁，才懂人间极致的宿命与心酸。我的世界很大，大到半生沉浮，能偶遇父亲从前的上级领导，看过 过人情冷暖，见过世态万千，

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我的世界又很小，小到所有缘分环环相扣，绕来绕去全是旧人。无有的小妹竟是我多年的初中同学，儿时朝夕相处的老邻居，辗转千年又是朋友的朋友的同学。偌大世间兜兜转转，原来所有人都和我的旧时光息息相关。那日街边，他一眼认出我，开口唤我：“你是杨家的姑娘吧？”我当时愣住，怔怔站在原地，满心震惊。我已经50岁了，历尽半生风霜，眉眼沧桑，满身烟火疲惫，早就不是年少模样。我忍不住发问：“我都老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能认出我？”他温和笃定地说：“我认的不是现在的你，你从来没变，一直都是小时候的样子。”那一刻我先是笑了，感念世间奇妙，感念有人铭记年少的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原来在故人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有家有父亲有弟弟疼爱的小姑娘，永远停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故人随口两句家常问询，瞬间击碎所有温情。他轻声问：“你爸爸还好吗？”我心口猛地一揪，喉咙发紧，低声回道：“不在了。”他又轻声问：“那你弟弟呢？”鼻尖酸涩，溃不成军，万般委屈与孤独涌上心头。我哽咽着：“也不在了。”这场半生重逢何其温柔，何其残忍。全世界都记得小时候的我，记得我完整温暖的家，唯独我知道，护我长大的父亲，陪我长大的弟弟，永远留在了旧时光。半生浮沉，岁月辗转，退休之后我归于平淡，常去老年大学消磨时光。班里皆是温柔优秀的姐姐，初见皆是陌生面孔，素未平生，互不相识。人海之中唯独一位姐姐，初见便让我心生暖意，眉眼温柔，莫名似曾相识，自带一份熟悉的亲切感。他格外热忱温柔，主动与我搭话相识。我学习舞蹈时动作生疏笨拙，他总会耐心细致地帮我纠正，悉心指点我的体态与舞步，温柔包容，待我格外亲厚。本以为只是老年时光的一场平淡的萍水相逢，是岁月赠予我的一份温柔心知。直到某日，我翻看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偶尔瞥见合照里熟悉的身影，正是这位温柔的姐姐。一

朋友相伴多年的闺蜜。人间何其小，缘分何其要，不曾刻意奔赴，却早已凝凝相连。古人依旧，亲友相伴，旧景还在，世事温柔。可唯独护我的至亲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世间万般相逢，皆有遗憾，只剩我留在人间，慢。

0: 杨向东是多重一级残疾，这一篇《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是一篇深情治愈又满含沧桑的抒情随笔，文字清淡克制，情绪细腻深沉，以中年回望的视角书写重逢的温柔与至亲远去的遗憾，道尽半生沉浮的人间宿命与离愁。文章是以极致的反差来开篇，半生阅尽万千人世，世间辽阔，可缘分兜兜转转皆是旧人，偶遇故人，对方依旧铭记年少模样，温柔的重逢温暖动人，可两句家常问询瞬间戳破温情。父亲与弟弟早已离世的真相，让相逢变得温柔又残忍。故人记得完整温暖的旧时光，唯有作者独守余生，满身孤寂。文末续写晚年心知，老年大学偶遇温柔知己，缘分冥冥相连，世事处处留情。新旧相逢皆有暖意，却再也填补不了亲人缺席的空缺。整篇文章以小见大，用奇妙缘分反衬生死离别的遗憾，语言质朴走心，写出了中年最深的通透与怅然。人间万般温柔相逢，终究抵不过至亲远去，只剩自己从容老去，岁岁念怀。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游记散文，傅景德识匠心，作者杨红娟，朗诵张雪松。
1: 六月的风是薄荷味的，吹过山村田野，也吹醒心底的远方。6月27日上午，我牵着女儿搭乘 G1648自动车从上饶启程，奔赴课本里闻名千年的瓷都景德镇，赴一场行走的文化研学之旅。早上9:45，动车准时从上饶站出发，全程才54分钟。窗外一路都是连绵的青山。我拿出地理课本和女儿聊起书上的景德镇。课本说，这里是千年瓷都，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古代官窑在此烧制皇家瓷器，千百年来，泥土经匠人之手蜕变成传世珍宝。女儿捧着课本反复念叨，满心期待亲眼见证瓷的诞生。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省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鄱阳县接壤，东北依安徽省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连，总面积5256平方千米。

景德镇设镇于东晋时期，始称昌南，后易名新平，辖于江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浮梁。北宋赵恒景德元年地名景德镇，辖于浮梁县。解放后从浮梁县分出，至景德镇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景德镇市。景德镇市是世界瓷都、中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10:39抵达景德镇北站，出站后租了一部电动车，女儿载着我直奔第一站三宝村。三宝村是大家都推荐的网红打卡地，藏在清幽山谷之中，一条清澈溪水穿村缓缓流淌。走在路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清新舒爽的空气，随处可见碎瓷拼砌的网红墙、造型有趣的陶瓷摆件、巨型瓷瓶、熊猫茶杯，拍照特别出片。沿街陶艺工作室摆满独一份的手作器物，淡雅素净的隐青瓷温润通透，灵动青花绘着山野花草，还有造型可爱、充满巧思的创意小瓷件，每一件都带着匠人指尖的温度。墙面上镶嵌着层层古瓷碎片，阳光落上去泛着柔和釉光。女儿瞬间被各式各样的手工瓷器惊艳，这个捏捏，那个摸摸，非常好奇，在这里化作看得见、摸得着的浪漫，满目瓷色，治愈又动人。中午我们继续前往第二站，雕塑瓷厂。整条街区两面摆满各种小巧可爱的陶瓷摆件，陶瓷小动物、瓷杯子、瓷手串，物美价廉。我领着女儿走进工坊里，看师傅们演示拉坯，转盘转动间软泥成型，女儿上手尝试，学着师傅的样子反复按压揉搓，把泥里气泡全部揉出去，泥土从硬块变得细腻顺滑。她笑着说，这是大块橡皮泥。然后坐到拉坯机前，脚踩踏板让转盘匀速转动，双手蘸水扶住泥团。一开始泥总歪倒塌陷，慢慢掌握力度，一点点拉高，修出小碗的轮廓，手上沾满湿陶土。机体晾干到不沾手后，放上转盘修整，用小刀削去多余泥边，把碗壁修薄，底部修平整，修整出光滑规整的器型，边角都打磨圆润。做好的白坯静置完全干透，送入窑低温速烧，烧好后坯体变白变硬，才能上色画画。这最后的一个步骤需要一段时间等待，也需要师傅去完成，做好之后会给我们邮寄过来。女儿笑得合不拢嘴，这才真切体会到课本里写的陶泥制坯彩绘全套工序。下午我们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课本里的文字终于有了具象模样。馆内珍藏着从唐宋到明清的各式国宝瓷器，课本讲到的青花、粉彩、玲珑瓷尽数陈列眼前，网红吴与佛静静矗立，格外引人注目。为了跟他同框，我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女儿还拿着打卡拼图四处盖章，一边对照展品，一边细细了解各朝代的制瓷技艺。书本上枯燥的知识点，此刻全都变得生动鲜活。此次景德镇之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我近距离感受陶瓷文化的千年传承，细细领略传统手工艺独有的匠心魅力，极大拓宽了自身人文视野，收获满满。

好，亲爱的朋友们，听完刚才的这样的一篇文笔清新、脉络清晰的研学游记，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八十岁的宝藏奶奶，画家蔡高。

0: 呢，他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人。他不是科班出身，当过山区小学老师，36岁啊才开始做童书编辑，却用一本本带着东方意境的绘本画出了中国人的童年与桃花源。之后呢，将继续寻古系列《千年饭局》，从分餐到何时，古人的宴饮方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另一件呢，是和古物一起生活，每一件老家具的背后啊，都站着它的匠人和主人，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几百年前的靠枕，看它如何从实用的器物变成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欢迎收听。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拿下插画家奖的中国人。消息传开啊，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被读者围着要签名，他却笑着说：“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他的作品。”他说啊，他的作品比本人好看。从木炭条画满墙的小女孩，到站在世界领奖台上的绘本大师，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守住童心和热爱，就能够把日子过成诗。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1: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2: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5: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得了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

0: 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
0: 河，
1: 一兜禾，
2: 禾
1: 苗，我们就都禾苗了，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你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 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我那天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一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乌托邦，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看
1: 你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 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被救妈

0: 致意。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才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蔡高用画笔经营着他的桃花源，而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在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之间啊，经营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接下来是寻古系列，我们从一场饭局说起。古人呢说宴会常常用燕子的燕叫做宴饮，桌子拼在一起，时聚时散，就像燕子一样来来去去。从最早的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到后来围坐一桌共享佳肴，千年饭局的演变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接下来来听寻古第五集《千年饭局》，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染的讲述。
3: 古人说宴会总用燕子宴，形容桌子拼在一起用，时聚时散，像燕子一样。历史它里边记载这些宴饮的场景，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一个从独享慢慢走向分享的过程。我们是按照宫廷的大的场景里面大的宴桌的那种摆放的方式，传统的东西的复原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宴席手法。中国宴席的这样一个叫做高台起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摆的。为什么要做高台呢？因为高台离天近，在高台上摆上桌子去起宴呢、啊、这也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古代宴席，你可能是汉代汉武帝的伯良宴，也可能是唐代唐玄宗的宋高宗的文会宴，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高台上去举行。每个朝代会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内核，周代的内核它是一个礼。大的房子里宫廷大宴，桌子把它摆在两边，中间放一个走廊。在开宴的时候，大的宴席他们要唱歌，因为你在洗手，你不唱歌，那席幕还真的是听不见。汉代宴席里面它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曹操说人生几何。唐代宴席特别豪放，宋代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朝代。
4: 不过图他能讲文人的聚会，不是显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是显示大家都是文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好像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宴会。
3: 我们能看到宋代宴会的时候，他那种合作而又分餐的那种状态，把桌子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更亲近。实际上它相对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4: 中间的这些桃子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是你没有办法夹得像个小三似的。你够不着的地方，你就不要勉强，很有可能就不是让你吃的。

0: 宋代的宴席它会有个专门的备酒区，
1: 宴乐呢主要是喝酒，
0: 整个酒桌呢我们看到它备酒的器具是非常多的，杯子下边都有一个托把它捧起来敬酒。

0: 是有人的温度的。透过一件家具，我们能看见古人怎么思考、怎么生活、怎么审美。那接下来来听寻古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与古物一起生活》，我们来听古代家具修复保护策展人张腾的讲述。
1: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
2: 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3: 我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2: 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的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它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啊，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麒麟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它足够立体、足够生动，它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他双手关门这个事儿，他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他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的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的，明代的。
1: 这是他的名儿，
2: 智利中，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它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我们想要做东楼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到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可以多待一待，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0: 从绘本里的桃花源，到千年饭局里的人情，再到老家具上的时光温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啊，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认真经营的日常里。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一说一件特别的家具——靠枕。几百年前它最初出现的时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又为什么会成为魏晋名士身份和风度的象征呢？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1: 一书一世界，
0: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啊使用玉玑，这个玉玑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玑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玑了，公侯的锑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啊，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刘成允，这个传说当中啊，他这个人啊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 拉拢他。有一次啊，就听说这个刘承允，哎，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啊，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啊，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啊，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啊，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雨亮啊，特别生气啊，都在那说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啊，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传闻就说说我还听说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就赶紧派手下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啊，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启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仪隐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隐囊。隐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

0: 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按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按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1: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石案跟汉代的石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足来讲分为有足和无足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足案越来越多，无足案越来越少，那么无足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展脱，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足案分为高足案和矮足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足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后世的托泥。我们看像这个案的长度和高度就属于大案、长案的范畴。那这种案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放在架子床前面我们叫做厅。那么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除了石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时案和机，这里的机呢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机，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机，还经常合用叫机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我们就用机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 州选无为之人。

0: 干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呀、啊，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接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啊接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接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啊，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儿。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啊，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啊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啊，这个更加的生气啊，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都比小才，只堪攻击案之用，岂应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啊，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啊，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宴和茶宴。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阁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阁，这个阁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阁，在每一个阁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阁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阁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 它实际上是矮足暗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作摇格四臣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作摇格四臣，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郊游、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凤干劳，兽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征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抚者积微吟。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就是人们在郊外一边赏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的是毫不快活。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干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子格刚好符合游宴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格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隔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格 非常适合魏晋南北

0: 期的这种幽咽，还有一种叫茶咽。茶咽一词啊，出现于近代，就是说以茶代酒。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清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格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格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格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黄河流不尽，越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赴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府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府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府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府司大狱。北镇府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府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9: 啊，见我们林大人，那马上就禀报吧，
8: 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府司大狱的头。
9: 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府司干什么来了？
8: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9: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
8: 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9: 哎呀，不能啊，我的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8: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
9: 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8: 哎，邱公公，看把你急的，那做个什么事儿啊？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苏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儿。闹对了。这句
9: 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容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热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容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容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呢，把邱德庸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容过来了。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罗炭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儿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赵玉。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炭厂。邱德庸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
8: 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赵玉，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用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他，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营图刑，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功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条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其中有个小头，我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邱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邱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 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2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戚继光呢，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冀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机舱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员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饷，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15集。
3: 白剑恶心中颇感宽慰，他的几个亲随中，薛明妃最为贴心，但是说到精干得用，还非赵丽文莫属。现在的局势虽然凶险，但是有属下如此，未必就不能挽回。商议已定，众人收拾营地，开始做继续上路的准备。吴群的尸体自然是没法带走，大家一起动手，在路边挖了一个简陋的墓穴，暂且将尸体掩埋。霓虹寨的居民最为尊敬天地自然，死后能够葬身山野，对他们来说也是不错的归宿。一切收拾妥当，再次踏上征途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上午10点。没有了吴群，白剑恶只能自己打头探路。众人一路前行，往下山的方向走去。跟昨天出发的时候相比，队伍中少了一个人，大家的心情变化也很多。行程中极少有人闲谈，除了岳东北看起来还颇兴奋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过往山下走倒是比昨日上山攀登要轻松一些，路上也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众人已经顺利地来到了磨盘山的脚下。
4: 再往前不远一点就到一剑峡了，坚持一会儿，到了谷口我们就安扎下来。
5: 放心吧，我今天状态好得很，继续走2-3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
4: 到了一剑峡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种天气晚上在峡谷里安扎是非常危险的。
3: 往东又行了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耳边隐隐地响起了河流奔腾的声音。罗非心中一动，知道前方即将与河道相逢。果然，众人跟着白剑恶穿过一片密林，忽的眼前一亮，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到了这儿，一行人算是正式翻越了磨盘山，来到了丛林之外。一条河流自西南边而来，在他们前面不远处，沿着山势拐了个弯，向着正东方流去。众人此时正是站在了河滩上。罗非知道，这就是霓虹寨中的那条小河。当他们往东直行，翻越磨盘山的时候，河流则从南侧山脚下绕了个弯，终于在磨盘山东边又跟大家汇合了。走出了2-3里地之后，忽然前方不远处有2座山峰陡然拔地而起，中间夹出了一条山凹。这个山凹不但狭窄，而且是辗转悠长，南侧其端。河流沿着山凹蜿蜒而去，远远的看起来倒像是一条巨蛇钻入了石缝一般。
4: 前面就是一剑峡了， 们就不

0: 在这儿的河滩上安扎下来吧。
1: 不用白剑恶过多解释，一看前方的地形，罗非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夜晚不能停留在峡谷中。那峡谷间的山间距极窄，大约只有50米左右的宽度，在这50米中河道便占据了一大半，这样河两侧可供容人的滩地实在是少得可怜。在那里扎营，万一夜里水势上涨，众人无可躲避，极有可能被大水吞没。
0: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雨停了，河流会把峡谷占满的，我们到这儿就无路可走了。
2: 是啊，总算是天随人意，没有耽误我们的行程。
1: 当下众人各自分工着手扎营，此时天色尚早，大家倒也不十分着急。罗非等三人搭起了帐篷，白剑恶和赵立文则各自到林子里转了一圈，带回了不少木柴。除了木柴之外，赵立文还劈了一根2米长左右的青竹。大家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他倒并不着急，坐在一旁开始摆弄那根竹子。只见他用刀尖在竹子的一端弯出了一个窟窿，然后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了一卷灰黑色的线状物，牢牢地扎在了窟窿中。
3: 哎，你不吃饭在那干嘛呢？
1: 赵立文只顾低头忙活，并没回答。
0: 他是在想吃点特别的东西。
4: 是要钓鱼吧？
1: 罗非注意到那灰线上还挂着一根符子，一头还拴着一个拇指大小的锐钩，于是便做出了这个猜测。果然赵立文在那钩子上挂上了一小块面饼，然后来到河边一甩手，钩子便拖着鱼线坠入了河中。
2: 哎，这河里鱼多吗？
0: 抗浪鱼。
4: 抗浪鱼，这名字倒有点奇怪，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吧？
0: 这种鱼性子很烈，力量也大，在水里边总喜欢逆流而上，所以啊，有这么个名儿。
1: 没过多久，那浮子忽然一动，随即松弛的鱼线便被紧紧地绷直了。赵立文精神一振，
4: 怎么，钓鱼还要动刀子？
0: 肯定是抗浪鱼，你看那鱼线绷得有多紧，不用点特殊的方法，那鱼就是把嘴唇撕裂也要拼着脱钩逃跑。
1: 罗非正在琢磨着什么

0: 形修长，个头也不算大，光看外表实在想不出在水中却有如此大的力量。河中的抗浪鱼看起来确实不少，没过几分钟，赵立文又钓上了一条，然后他把鱼竿放在河边，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营地上，把那两条鱼用细木棍穿了，就着篝火烤了起来。不多时，那鱼便开始散发出一阵诱人的香味儿。岳东北虽然已经吃了肉干和面饼，却仍然是被勾起了馋虫。眼见着赵立文并没有要和别人分享的意思，嘿嘿地笑了一下，凑上了钱来。
1: 我也去试试。
0: 说着，他走到了篝火边，伸手去摸赵立文放在地上的砍刀。赵立文突然警觉，右手如闪电一般探出，将那砍刀抢在了手中，随即刀光一闪，刀刃已经压在了岳东北胖乎乎的手臂上。
2: 你干什么？
1: 哎，小赵，你也太紧张了吧？岳先生只是借你的刀用一用。
0: 赵立文不说话，只是用眼睛警惕地瞪着岳东北。白剑鄂把自己的砍刀扔了过去，他是个视刀如命的人，岳先生想钓鱼还是拿我的刀去吧。同时他向赵立文递过去了一个制止的眼神。岳东北退开两步，捡起了白剑鄂扔下的砍刀，嘴里边嘟囔着发泄着不满，然后朝着河岸边去了。罗非不动声色地看着刚才的一幕，心中也觉得有些奇怪。营地上都是自己的人，赵立文的反应确实太敏感了。难道他外表凶狠，内心深处其实也对那神秘的力量充满了恐惧？岳东北踱到了河边，拿起鱼竿，把准备好了的面饼挂在了钩子上，然后学着赵立文刚才的样子，手臂一甩，把那鱼钳抛入了水中。罗非见他姿势笨拙，暗笑着摇了摇头，显然这是个不精于此道的人。过了好久，仍不见鱼儿上钩，岳东北心中焦躁，把鱼钳收回来查看，只见那面饼好好的挂在鱼钩上，没什么异常。岳东北沿着岸边来回走了几圈，重新选定了个位置，然后再次把鱼钩抛入水中。这次甩钩的动作比刚才要协调多了，只见那鱼钩高高的飞起，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抛物线之后，噗的一声扎入了河水深处。岳东北顺势想要把鱼竿稍稍地抬起来，谁知就这么一抬手，只觉得腕部一沉，鱼弦竟然被绷得笔直。
2: 哈哈，有鱼上钩了。
0: 岳东北十分得意，连忙举起砍刀，用刀背在鱼弦上来回的拉动。
2: 哟，我这条鱼可是不小，哎，你们快来个人帮忙。
1: 鱼线只是绷紧，却一点摆动都没有，他呀，这肯定不是鱼，估计是勾着河底的水草了吧。
0: 白剑鄂在一旁微微点了点头，看来是赞同周立伟的观点。罗非见岳东北又是收杆又是拉弦，一副手忙脚乱的狼狈样子，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效果。
3: 唉，我去帮帮他吧，把鱼竿拉断了那就可惜了。哎，别拉得太猛，得压着点。
0: 在罗非的引导下，两个人合力拉着鱼竿，变换了个角度之后，浸在水中的鱼弦终于轻轻的一颤，向着水面方向缓缓地探了出来。罗非见鱼弦松动，但是手中的力道却丝毫不减，他心中一动，这可不是水草，倒像是勾上了河中的某件重物。刚刚连下过几日的大雨，河水并不是很清澈，罗非两个人拉动着鱼弦，在往后撤了有两三米之后，却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鱼钩的拖动下慢慢浮上了水面。

0: 份东西被越拉越近，渐渐地露出了真实的面目。罗非心中咯噔一下，脸上神色大变，那竟然是一具身着黑衣的尸体。岳东北此时也看了个分明，失声大叫起来：
1: 死人？怎么会是个死人啊？
0: 白剑鄂等人正坐在营地上看热闹，忽然听见岳东北喊出了这句话，都腾地站起了身来，快步向着河岸边赶来。三个人来到近前时，河中的尸体已经被罗非和岳东北完全拉了上来，死者面朝下浮在河滩上，臃肿湿漉，看身形应该是个男子。这一幕变故来得太过突然，白剑鄂和赵立文愣愣地站在原地，神情有些恍惚。周立伟也是张口结舌，显得极为诧异。罗非则紧锁着眉头，脑中思绪翻涌。只有岳东北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咋咋呼呼地嚷嚷了起来：
1: 哎，你们看他穿的衣服，这就是我们在霓虹寨遇见那个人。
0: 不错，死者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防雨服，装束打扮和罗非三个人在大雨中狭路相逢的那个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此时他的帽子软软地搭在一边，露出了一头杂乱的湿发。
2: 这个人，他就是前两天在寨子里出现过的那个客人，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0: 罗非盯着那死者的面庞看了看，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然后抬起了头。
3: 陈老师，你看这个人像谁？
4: 看着倒是有些眼熟，但具体是谁想不起来了。
3: 你想不起来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你和他只见过一次面。
1: 你们认识这个？这谁啊？
3: 陈老师，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办公室吗？那天与我和张法医同去的还有一个小伙子，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你的学生。
0: 罗非用言语把周立伟的思路引回了几个星期之前的龙州市。
1: 记者？是那个网站的记者？就是他把龙州的案情泄露给公众的。
3: 刘云。
0: 罗非报出了死者的名字，然后把与此人相关的情况向其他人大致地讲述了一遍。
1: 哦，我在网上看过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这样说来，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些人还无缘走到一起呢。
2: 他为什么也跑到这儿来了？还有，既然你们认识，他怎么不跟你们联系呢？
3: 他肯定是一路跟着我们三个过来的，想刺探到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内幕资料。
1: 那他倒也真是个有心的人啊。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虽然大不相同，但他这种无畏的探索精神很让人钦佩。作为一名记者，他表现得非常职业。
4: 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会死在这里？难道他一个人翻越了磨盘山，然后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受到了某种袭击？
3: 不，磨盘山的路况我们刚刚体验过，没有向导领着，他是绝对走不过来的。而且从尸体的情况来看，他死亡的时间至少在一两天开外了。
4: 也可能他死亡的地点并不在这里，但是尸体被河流冲了过来。如果这样的话，他十有八九是在霓虹寨中落的水。
1: 对了对了，这完全可以说通。下大雨的那天晚上，他不是约你们在寨子门口见面吗？结果他又没有出现，那天恰好又发了山洪，我看他就是被这山洪给淹死了。
3: 可是他的死因只怕还不是这么简单。
4: 怎么讲？
3: 那你们看这儿。
0: 罗非撩起了死者的头发，指着尸体左侧的面颊部，
3: 这是一道刀疤，他在死前曾遭到过袭击。
0: 果然，死者脸颊的皮肤上有一道

0: 梢一直滑到了耳根，虽然血迹早已经被河水泡干，但是很明显，这道裂口是被锐器所割，而且伤得不轻。周立伟也蹲了过来，他先是检验了一下那道伤口，然后又扒开死者的口鼻看了两眼。
1: 刀伤并不致命，死者的口鼻中都有泥沙，他死亡的原因还是溺水。
2: 袭击，溺水。
0: 罗非暂时没有发表什么观点，他眯起了眼睛，犀利的目光在死者周身来回打量着。片刻之后，一处细节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死者周身的衣服都很整齐，只有左臂高高的卷起了一截，这显然是出于某种人为的刻意行为。因为防雨服的袖口是束紧的，即使在河流中经过长距离的颠沛冲刷，也不可能自行产生这么大的位移。罗非伸出了手，把死者裸露在外的小臂举了起来，在小臂的外侧，他有了奇怪的发现，在那儿同样有几处锐器刮伤的痕迹，不过这些伤口比脸颊上的要浅多了，而且伤口形成了三个字母，依次是 DAN。 伤口很新鲜，可以肯定是临死前不久形成的。
1: 这是什么呢？会是袭击他的人留下的记号？
3: 不，既然已经确定死者最终是溺水死亡，这记号就不可能是袭击者造成的。
1: 难道是他自己刻的？那么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是袭击者的信息吗？白寨主，霓虹寨里有没有姓丹的人？
4: 姓丹的人
3: 和姓丹无关，这不是拼音，这应该是英文。你们看这个地，笔画结束时特意带了一个尾弯，而汉语拼音中这一竖是直直的。
1: 英文？可是英文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单词。
3: 这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单词，如果死者是在遇袭时留下这个记号，那他很可能只来得及完成一半。
1: 丹姐，他是在发出警告，危险。
3: 不错，就是危险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把刚才讨论的结果一条一条的串起来，猜测一下死者的遭遇。啊，我来先说我的想法，你们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那天晚上死者约我们在寨子口见面，可是在赴约的途中他受到了袭击，从死者脸颊的刀伤来看，袭击者显然是想置他于死地。他在仓皇逃亡的过程中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或是类似的东西在胳膊上刻下了这半个英文单词，随后他就被大水吞没了，或者是意外，或者是袭击者的杰作。他只完成了 DAN 三个字母，在英文中以 DAN 开头的常用单词，一个是 dance， 一个是 danger。 在当时的情形下， danger 无疑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当然了，他肯定没有必要描述自己正处于危险中，他留下危险的字样是希望如果自己死了，这个信号能够传递给活着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
0: 众人静静地听罗非讲，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线索来看，这番推测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版，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金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修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生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啊，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收割流量、贩卖焦虑的

0: 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度和过度焦虑的边界，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以前我们来说幼小衔接啊，小中衔接，现在这个高大衔接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是这个标榜着强跑一步领先一步的这种内卷式的热潮，怎么就席卷了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1: 每年高考落幕之后，教育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内卷热潮。今年的核心焦点从高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强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抢占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强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趋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强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其实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
0: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
2: 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都得有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
0: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

0: 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
1: 对，
0: 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确实存在大学到这个高中之间的一个断层。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没有断层，他很了解，可能在学习方面我们就多此一举了，对吗？
1: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早期的学习能力的一种培养。
0: 嗯。
1: 有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自主性的去调整啊，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0: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息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它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啊还有余力。
1: 嗯，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
0: 嗯，
1: 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0: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1: 对，
0: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1: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能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0: 嗯， 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
1: 嗯，
0: 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的延伸到大学里，这种抢跑的这个能代表着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担忧呢？
1: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焦虑，也有一部分是一些过度的过度焦虑的。就现实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
0: 嗯
1: 啊，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园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0: 嗯，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
1: 是的，
0: 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
2: 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高大衔接班的营销逻辑高度统一，堪称熟悉的配方，固定的套路。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梳理并曝光了四类核心营销套路，精准拆解了行业的焦虑贩卖模式。机构惯用的手段无非是编造虚假挂科、退学数据制造恐慌、刻意放大大学学业难度、将正常的入学适应问题包装成学业危机，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诱饵，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课班收费4980元，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太贵了。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陷入过度恐慌。 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可以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

0: 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及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今年高考，考生小林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而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林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员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题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不对劲儿吗？
1: 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界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许现在可以，他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了学去
0: 是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1: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2: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步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4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 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1: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0: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1: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进入大学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所以这种孩子他培养的，他把时间就用在了去适应环境这一部分，给自我做规划这一部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也许这一部分能力你早就有了，或者是你并不畏惧这一部分能力，那么你畏惧的是哪一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0: 我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1: 是的啊，
0: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1: 对，
0: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1: 就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啊。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0: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现在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
7: 嗯，
6: 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7: 对。
6: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好，来看到这位木珠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
7: 是的，
6: 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
8: 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 他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把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崩溃，只想用攻击性的语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成了网络上的社交孤儿，我不太想打扰朋友，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害怕的是如果我袒露脆弱之后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和 AI 聊多了，发现也就只是那些内容，也不再信了。暑假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出门晨跑、夜跑、练琴、练唱、学习、阅读、做计划、做手工，大多数时候我待在自己房间里，没人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的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见的一个雹子，也别是以前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6: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7: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6: 家人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7: 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6: 老挑刺儿，
7: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地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6: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

0: 在学校时我还能勉强维持自律学习，一回到家就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悔，却始终没能做出改变，最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可实际上我一直在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确实如果带着这么多后悔的情绪，每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该怎么办呢？
2: 这封信里面啊，其实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而且也有规划，自己也有远见，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些情绪他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2: 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2: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落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2: 其实就是这个女教练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2: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默成本会越来越高。
2: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10分钟是非常宝贵的。 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

0: 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它放回到，就是平移到我们的生活中，平移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先不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它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是解决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就不是准大一新生了啊，是一名比较成熟的女性。她说自己现在28岁，上班难受、恐惧、焦虑，如何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呢？
2: 我28岁，是一名体制内办公室岗位的女性，近2-3年一直处于高压、内耗、压抑的工作状态中，心理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职场人际博弈，不会推诿甩锅，也不懂争功避责，在复杂的办公室人际和责任拉扯里，我永远是被动承受的那一方。面对同事推诿、上级压活、权责不公的现状，我无力反抗，无处倾诉，只能自己消化所有委屈和压力。目前我的心理状态非常消极，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1: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都有的，
0: 其实看起来错综复杂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 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1: 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你已经处在这个环境里了。
0: 对，接受嘛，接受也是一个边界。但同时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就是说要随时要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就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给自己的纠结的部分，那么你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说了我自己还会懊恼啊，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充盈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就是本来是可以为自己去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调整心态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情绪你照顾好了，你就知道有些话我说出去是对自己的负责任，也是对这个环境的负责任。有些话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其实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可以的，但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体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只有一个人在担当，其他人都是围观者。
1: 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需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课题分离。
0: 对，
1: 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的原因，什么事儿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和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无关的啊。把别人的问题交还给别人，把自己的问题拉给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要拥有这种能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并不会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么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内心纠结，然后呢和同事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了，有些你要取舍了，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要学会进一步的取舍，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先从这个开始做好吗？慢慢来。好了，董老师，节目时长原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的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

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很多女性朋友在体检后都会对着报告单发愁，有的写着乳腺增生，有的写着乳腺结节，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会不会癌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个说的是病理状态，一个说的是形态描述，完全不是一回事。先来说乳腺增生，它本质上是乳腺组织在体内激素的影响下出现的生理性增生和复旧不全。简单说就是乳腺组织长多了，乱了一点，它和情绪、压力、熬夜、月经周期关系非常大。很多人月经前乳房胀痛、刺痛，月经后缓解，大多就是乳腺增生。绝大多数乳腺增生都是良性的生理性改变，不属于肿瘤，也很少直接癌变，更多是给我们提醒最近压力大，内分泌不太稳了。再来说乳腺结节，结节其实是一个形态上的统称，只要乳房里长了一个小团块、小疙瘩，在影像上都可以叫结节。结节可能是增生引起的，也可能是纤维瘤、囊肿、炎症，当然也有极小概率是恶性肿瘤。所以结节只是一个外形描述，不是病名。发现结节不等于就是癌，关键要看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血流分级，那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这么理解。长期的乳腺增生有可能形成增生性结节，但结节不一定都是增生造成的。就像脸上长痘痘是一种状态，而凸起的小疙瘩只是一个外观描述，两者不能划等号。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会不会癌变？普通的乳腺增生，癌变风险极低，只要定期复查，调整情绪和作息，一般问题不大。乳腺结节则要看 BI 减 RADS 分级，一减三级基本是良性，定期观察四级及以上才有一定风险，需要进一步检查，必要时遵医嘱处理。最后给大家几点实用建议：第一，别自己吓自己，增生和结节都不等于癌；第二，少生气，少熬夜，少压力，内分泌稳定，乳房就舒服；第三，定期做乳腺筛查，每年一次彩超，尤其是35岁以上女性；第四，发现结节不要盲目按摩，乱吃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乳腺科就诊。乳房的健康和情绪关系最密切，好好睡觉，放宽心态，定期检查，就是对乳腺最好的保护。
1: 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到底具体问的是什么情况、年龄、性别以及您的临床症状。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女性的黄体破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常的黄体，它的直径是2到3厘米，位于卵巢的表面，张力比较高，但是弹性差，容易破裂，可能会引起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黄体破裂起病比较急， 往往呢是一侧的下腹突然剧痛，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发展为持续性的坠痛，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肛门坠胀等等，也有可能是阴道的异常出血。一旦盆腔里面出血严重，患者可能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心慌心悸、头晕乏力等等休克的症状，必要的时候要尽快就医。引起黄体破裂的情况有很多，比如下腹部受到撞击、剧烈跳跃或者用力咳嗽、排便等等，也可能会造成腹腔里面压力升高引起黄体的破裂。不当的性生活也会造成黄体破裂，还有就是合并盆腔炎症、卵巢充血以及凝血机制异常也可能是它的主要诱因。自发性黄体破裂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无论卤鸡爪、泡椒鸡爪还是柠檬鸡爪都让人食欲大开，不同于糖油含量高的零食，鸡爪看上去没有什么肉，不少人吃的时候啊心里没有负担，但其实鸡爪的热量可能会高达254千卡每100克，脂肪含量仅次于鸡皮和猪蹄差不多，2到3个鸡爪的热量大约相当于1到2小碗的米饭。虽然鸡爪的蛋白质含量和鸡胸肉差不多，但其中的蛋白质主要是胶原蛋白，利用率比较差。另外柠檬鸡爪、卤鸡爪等等熟制品的盐含量通常比较高，吃多了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对心血管的健康不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2: 嗯，现在是您的电话。
3: 哎，你
2: 好，请说。
3: 喂，你好，老师。你好，我等半天了。嗯，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眼就是女性哈，37岁，我眼睛确诊是眼底的黄斑出血，就是10月份的时候，去年就开始，对，经常眼睛就像视力下降，看东西就像蛮模糊一样的嘛。然后也到人民医院那边的话，也检查吃了药，做了激光手术，后面又去协和又打了2针的那个叫雷珠单抗吧。啊，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面就感觉越来越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很模糊。然后现在我就有点想看一下中医这边，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特别在武汉这边比较好一点的医生呢？
2: 眼底病的中医专家呢，在我们爱心团队里面啊，叫谢天志主任。接下电话027。
3: 谢天志，027。
2: 8232。
3: 8232。嗯。
2: 2028。
3: 2028，这个老师是看中医的是吧？
2: 对，中医眼底病的治疗的首席专家。
3: 哦，好，我这个现在就是想看一下中医。那我
2: 中药也能够止血。
3: 找他吗？
2: 中药也能够
3: 止血，
2: 嗯，对，打电话约挂号就行了。
3: 约挂号，好，
2: 对，之前检查的报告可以提前给医生看一下啊。好，
3: 我以前的报告带过去哈。
2: 是的。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如果需要把您的检查报告给我看一下的话呢，您可以加微信哈，微信上发过来，然后这个时段再打电话跟我来沟通一下是最好了。好，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你好，宝华。
2: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直肠癌和痔疮。

0: 么区分，就是我爸爸进来就是几个月，他总是大便便血，有时候还有脓液，然后感觉不是太好。
1: 嗯，
0: 他总是说这个痔疮呢，就是说我们杞人忧天呀、啊，就是想带他去检查，他又有点固执，就是一直拖着就没有去，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年有72岁了，
1: 年轻人，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相关的新闻啊，因为老人可能对智能手机不是很熟悉，他们获取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途径呢就比较少，咱们可以把这些信息啊在网上搜一下，就是长期便血突然发现直肠癌，那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近期就有这样的几条新闻啊，在网络上面已经炸毛了，很多人呢就吓死了，因为很多人总觉得痔疮也好，肛裂也好啊，偶尔出血是正常的，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不正常。问题是，你天天长期的出血，第一个，它容易感染，啊，第二个，它容易贫血，第三个，那是什么个情况？为什么长期在便血呢？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讨厌的坏的东西发生了呢？比如说我们说癌症啊，肠癌、直肠癌。所以如果偶尔的，那偶尔的一个月啊、几个月啊，好吧，那么有那么一两次，而且每次呢很快就结束了，啊，你可能觉得啊是个良性的，但是长期的，每次上厕所，它都会带血，甚至有脓血，有果冻样的排泄物出来。那就要小心，可能有直肠癌的风险，甚至有的人大便一直不成形，每次呢，这个上厕所啊，要么就是便秘，要么就是腹泻，交替进行，是吧？还有的人呢，出现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脓血便，有东西排出来，长期有坠胀感，那么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做一个肠镜检查。看一看到底是你认为的肛裂裂痔，还是可能会发生你所担心的这个直肠癌的问题，是吧？首先您家属啊，你想劝他去医院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现在有些视频啊，有些新闻呢、啊、怎么在网上搜出来，反正你放给他看，估摸着他应该有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好不好？这位听众。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万一要是直肠癌的话，他这个年纪就是能否手术，就是还希望你们，
1: 这就是医生的啊，能不能做手术，这就是医生来评估了。任何一个疾病的手术都要评估他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以及有没有扩散，是吧？他的转移等等这些情况，是吧？早上我还看到一个听众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啊，他是骨头上面可能考虑有转移，但是这个检查结果呢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啊，可能是需要他要到上级医院再进一步的去确诊，所以是什么我们确诊了以后再说，不要一开始把自己给吓着了。这个问题呢可以先找一下我们肠道科的专家啊，也可以自己去找啊，我们爱心团队呢专门有胃肠道的治疗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在他那儿可以做肠镜，他那的肠镜也是非常先进的啊。电话是155-252-272-8063。
0: 8063。
1: 对，155-272-80363。看病这个事儿啊，最怕的就是患者本人不把他当回事，把旁边的人急得要命，所以你这个事儿还是要提前跟他沟通一下。是吧？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新闻。我跟你说，最近我就看到了好几例这样的新闻啊。当然也可能就是人家抓什么流量啊，抓眼球啊。但是确实是事实，是吧？新闻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些医院最后查出来，人家就是一个直肠癌，因为长期便血没把它当回事儿，好不好？嗯，
0: 好，谢谢你。
1: 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您好，方华老师。
1: 好，您说。
2: 我是这个情况，我是十几年那个胆红素总是升高，反反复复的，就是大概是在60左右。然后皮肤痒，我到医院去查了，说我是有自免肝。我那个转氨酶也偶尔可能就是有一点波动嘛，也有一点点高。在吃那个熊去氧胆酸

0: 只吃，还要我抗纤维治疗，就是避免后面发展到肝硬化。但是我这个肝功能一直不好，再加上皮肤也睡眠也不好，弄得我现在都焦虑了。我就是问一下您，现在这个怎么办呢？怎么能改善呀？
1: 这个可以治疗啊，目前的治疗效果不好吗？
0: 对，吃了西药还是痒，睡也睡不好。
1: 是局部痒还是全身痒？
0: 全身。
1: 是全身痒。这个情况你的医生怎么说的？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控制好。
0: 胆固醇高引起的那个皮肤痒。
1: 胆固醇。
0: 但是胆固醇高，我也吃那个熊气养胆酸胶囊，也吃水飞剂，还是痒。
1: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现在这种胆汁淤积症的胆汁淤积的这个情况，我们吃你现在所用的这个药没有问题，可以吃。但是呢，你觉得效果不好，对不对？啊，熊气养胆酸包括我们用激素，效果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只有一条路走呢？那倒不是，我们可以中西结合呀，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痒的问题，中医认为就是湿热重，或者是风痒、风寒湿，那么风热痒或者是湿热痒，包括还有血虚的情况啊，女同志血虚痒的情况比较多，对吧？刚才我还讲到了有胆汁淤积的情况，这个西医可能比较擅长啊，胆汁淤积，这个胆囊这个胆炎呢，刺激了我们的皮肤神经造成的这种痒，都是可以通过。是吧？中医中药或者西医的方法去处理的。那么你的西医治疗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找中医的医生来辨个证，再来处理一下。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湿热，我们用茵陈啊、栀子啊、金钱草啊、白藓皮啊这些地附子啊，这些那个止痒的又祛湿的、祛湿热的这些中草药，是吧？内服或者是外洗一泡，是吧？敷。风痒，我们有防风啊、蝉蜕啊、苦参呐、啊，是吧？能够清热解毒、止痒、祛风，这个方子有很多啊，并不是特别难，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并不是只有一个熊什么酸那个药吃了，是吧？没他吃了没效，我就干着急，我倒霉啊，那不倒不是。还有自身免疫性肝病啊，自免肝，它的全称叫自身免疫性肝病，这个病它和我们的病毒性的肝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病因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不知道。你看有病毒，有乙肝，有丙肝，它起码是个病毒，你知道敌人在哪儿，是吧？脂肪肝、酒精肝，你知道敌人在哪儿，你可以降脂啊，你可以抗病毒。但是个自身免疫性肝病是咋回事儿啊？还是自己在坑自己，自己在害自己。那么这种问题，对吧？我们也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来调啊，西医我们找到病因呢，我们按照中医的方向，比如说黄疸呐、胁痛啊、骨胀啊、虚劳症啊，是吧？按照肝郁脾虚啊、湿热内蕴呐、淤血阻络呀、肝肾阴虚啊，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一样的能够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来抗肝硬化。也不是只有一个水飞剂那个东西，是吧？你这个中草药的方剂和方法有很多的。方剂和方法有很多，我们要说这样的患者平时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就是不要洗澡洗得太多，第二个呢水温不要太烫啊，凉的时候呢就觉得水温高一点烫的人舒服，但是就舒服那么一会儿，等到过一会儿啊那会痒得更厉害。少搓澡，搓得越多皮表的这个免疫功能就会破坏。还有就是用一些碱性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肥皂啊，那些就是很差的这种沐浴露洗，也会加重病情。再就是平时少吃辣椒，少吃发物，这些生内热的东西，尤其是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野芹菜呀、地菜呀、什么野藜蒿啊等等的啊，那它这个发物啊，香椿呢，它的发性很大，更是会加重病情，这些东西要注意。好不好，这位听众？
0: 好的，您是推荐我找那个
1: 中医的话，你可以找一下可以找一下潘运华主任啊，这是重症肝病治疗的老专家了啊，看这个病看了几十年了，非常有经验，好不好？电话您记一下，027-8338，
0: 9689，
1: 九
0: 六 6689。
1: 嗯，就看你脾胃功能啊，脾胃功能好的话，可能一两个星期你这个情况就会有一些改善的，找医生看一下啊。潘运华主任。
0: 好，谢谢。
1: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通过电话以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说。
2: 喂，你好，帮我找一。
1: 好，您说。嗯。
2: 我的媳妇40岁。
1: 嗯。
2: 前天在三医院做了个检查，她是混合痔，带了个肛裂。
1: 嗯。
2: 她12月份就引产，就说引产下来就发生这个问题。
1: 嗯。
2: 她现在是儿子这个大便在血。
1: 嗯。
2: 他医生说
1: 要做手术，
2: 要做手
1: 术。嗯，是这样啊，您问上句后面我就知道大概的意思了啊。是这样，您可以先用药，痔疮栓呐、痔疮膏啊，还有口服的药啊，也有口服的药。你用2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你看一看，如果不流血了、不坠胀了、肿消了、不疼了，就算了。如果这个还是止不住的话，还是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这个地方她长期出血，又是个女同志，是吧？那很容易贫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她这个地方是一个脏东西的出口，你这个地方裂口子老是合不拢，老是不能长好，脏东西在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那很容易败血症、肛周脓肿，这不是开玩笑的，好不好？哦，再就是早点恢复，早点可以上班了，您说是不是啊？你老是这个事儿也影响心情啊。嗯。
2: 啊，就是说。
1: 嗯嗯。
2: 好吧。
1: 就这个情况。
2: 我自己弄，帮我找医。
1: 嗯。
2: 也是老听众，我听了10几年了。
1: 听了十几年了，继续听，继续听，继续学习，好不好？
2: 哎，学了嘛很多知识。我前天他在三医院检查，后来昨天肛肠医院顺平那里检查的，都是一样的结果。
1: 对，
2: 问一下，就人们保守治疗，你说的这个意见，我跟他阐述一下。
1: 我们不是把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门给他关上。因为医生看到你这个情况让他做手术，应该来说凭他们的临床经验，保守治疗效果不好。但是我们的患者心不甘情不愿啊，要遂了你的愿，你可以，一个是痔疮栓，把那个痔疮膏抹在痔疮栓上面，如果那个裂的地方比较深，你可以塞2个进去，用手指把它顶进去，顶深一点，可以塞2个进去。再就是还可以吃药，有药，有口服的药，不是只有痔疮栓和痔疮膏，懂了没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药，啊，有吃的
2: 药。那个药是什么药？是那个痔疮的。
1: 啊，对，口服的药，就是既可以塞的膏子，然后再加上口服的药。你看，2个星期到1个月，好了就算了。如果反反复复发生发作止不住，那还是找个时间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刚说了，长期滴血流血，对一个女同志来讲的话是很容易贫血的，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容易感染肛周脓肿啊、败血症啊，蛮麻烦的，好不好？
2: 好，
1: 跟她说一下啊。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这个叫晶晶的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我这个才疏学浅，惊叹的惊，然后荆州的荆啊，叫这个晶晶，不知道啥意思。嗯，好，他说他今年53岁，男同志，近段时间食指轮番胀痛。甚至疼醒了，影响睡眠。原来出现过热水泡泡就好了啊，就是水泡一下的就好了啊，现在可能还是止不住。 然后我问了他了。

0: 说话的时候，我也打了几个字啊，病因、痛风，我打了两个问号。然后他说前几年查尿酸430刚刚上线，前两年查尿酸正常，血脂又到了4，是吧？啊，后来我就说你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检查不作数。他说每年自己体检一次，看尿酸不高，放松了。嗯，这个问题呀、啊，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这个在直播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个语音了啊。我说过很多回，我们体检的这个检查结果，它只能是一个参考。第一个，你不能不管它，不重视它。第二个，你也不能够不把它当回事儿，对吧？首先，前几年的检查结果肯定是不算数的，啊，要定期检查。第二个，有的人指标超了没感觉，有的人的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表现就是痛风，就是风湿，不要。把这个检查结果一定把它认定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已经很多回啊，很多次验证了。我们很多疼痛病的专家、骨科专家已经都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是吧？越是有经验的老医生，是吧？你跟我说这个不好，然后呢就比较像是这个事儿，但是你就是查来查去那个指标也还好，但是他看起来就是那个事儿，你偏偏就不往那个上面去用药，你就用止痛的药，他可能就是止不住。然后呢，你就是按照类似于风湿的药一用，或者类似于痛风的药一用。我不说你是什么病啊，这个听众啊，就是你已经有这个趋势，而且你已经到过天花板，是吧？而且你又特别喜欢吃脏器，你比如说吃猪肝。那嘌呤含量那就爆表，肯定会超标，再加上喝啤酒啊、吃虾子啊等等，看看有没有别的这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材，是吧？还是那句话，有的人可能300多他就已经有症状了，就是痛风，你用什么方法他都不好，结果就是按照痛风的方向去治疗，哎，他就好了。有的人查风湿指标，查类风湿因子，查这个 C 蛋白反应，查抗欧，查血沉，哎，都还好，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是风湿，但是有经验的老医生说你这个就是风湿的症状，你就按照风湿治，哎，用一药就好了。以前的医生都看指标啊，一些小地方的医生没有经验的医生都看指标，你指标没超你就不是啊，不是你就这个那那个这的，按照关节炎去治就是不好。所以这个指标这个事儿啊，最后你自己拿主意啊，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话反正我跟你说清楚啊，话你要是这个原因没有，那个原因没有，啥也没有，那就只有这个地方比较疑似，是吧？这个地方疑似，那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好吧？嗯，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里是八卦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蜂王浆是蜂群中供给蜂王的专属营养，也是咱们日常调理身体、养护身心的天然宝藏。蜂王浆的核心养生功效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一、强免疫、少生病。蜂王浆富含酸王浆酸、免疫球蛋白使，能激活免疫细胞，提升抵抗力，帮身体筑起防护墙。换季少感冒，体质虚弱。术后恢复的朋友坚持吃能明显感觉体力更足。二、调内分泌稳情绪，它含天然活性物质，能温和调节内分泌，缓解更年期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情绪波动，帮中年朋友平稳度过特殊时期，睡得更踏实，心情更舒缓。三、抗氧化缓衰老，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多种维生素，能清除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延缓肌肤老化，让气色更红润，皮肤更有弹性，由内而外显年轻。四、护心血管，调代谢，辅助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微循环，减轻血管负担，同时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乏力、精神不振，让白天更有精气神。五、助眠养神，润肠通便，舒缓神经。

0: 善睡眠质量，对长期熬夜、压力大、睡不踏实的人很友好，还能温和润肠，告别习惯性便秘，让身体更通畅。六，保肝健脾，滋养元气，滋补肝肾，健脾养胃，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适合病后体虚、中老年养生，快速补充元气，恢复身体状态。蜂王浆每日摄入3到5克即可，早晚空腹舌下含服或温水送服，吸收更好。过敏体质、孕妇、婴幼儿、激素相关疾病、低血压、低血糖人群，建议慎用或遵医嘱。蜂王浆不是药，却是温和持久的天然滋养品，坚持适量食用，把免疫力养起来，把内分泌调平稳，把睡眠和气色养好，用自然的力量守护健康与年轻。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
3: 喂。
2: 嗯，好，您说。
3: 王老师，你好。
2: 是的，您的电话，请讲。您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啊，把旁边的收音机的那个声音关掉啊，不然有点吵。
3: 好，我跟你说，就是我是个残疾，今天过的那个礼，那就是，有时间你老是感觉到现在那个肛门一好，注意力不能了，腿就是呢，现在就是腿最奇怪。那不是我腿最老疼嘛，但跟你也嘴也疼了，那腿不舒服。我给医院里看到时候是在痔疮。再就是我鱼的，我鱼的大就是也是痔疮，他过了就过了。那个每次大便呢，就是那是给的那个人呢很垮吧，现在大便出血。我刚才听你就说这大便老出血，那就是引起贫血，我太害怕，我就跟你说是，再我叫他再做手术，他说不怕。
2: 好，跟您说一下，首先你的问题。不管你是坐轮椅也好，还是瘫痪在床也好啊，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因为人不活动，他的下身的这个腹部啊，他的这个肠道蠕动啊，他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那你自己平时呢就要揉肚子，再就是少吃一些上火的、容易结火的、不容易消化的东西，油炸的呀，像油炸的呀，是吧？糯米食啊，糍粑汤圆呢，粽子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的消化，容易结火，容易便秘的。再就有一些辛辣的东西，油炸的东西，容易结火啊，很难的消化，很容易便秘。最主要的是因为不能怎么动，是吧？坐轮椅啊，还有的是瘫痪在床啊，要么就有人来伺候你，要么你自己要管自己，没事的时候要揉一揉肚子，对吧？再就喝点什么通常的一些酸奶之类的啊，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的一些饮品啊，还有促进排便的，比如说香蕉啊、苹果啊，是吧？这些水果啊，这个问题要注意。再说一下你女儿的事情啊，如果知道自己痔疮的病因，比如说便秘排便困难这个事儿，它可以引起痔疮，它可以引起疝气，可以引起青光眼的眼压比较高。我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我会把很多东西全部都串联起来，我不会就一个点只跟你讲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便秘这个临床症状，排便困难，排便每天排但是很累很费劲， 便秘指的是几天不拉，几天才一回，这个叫便秘。排便困难就是每天有，但是呢它很费劲，它本身就会引起内腹，腹压比较高，腹压高容易把肠子怼出来，容易引起疝气，容易引起静脉回流受阻，造成痔疮。内压重了以后，眼压也会升高，对青光眼不是特别好，所以有高度近视、有白内障的老人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便秘的问题。所以你说痔疮怎么用药，怎么做不做手术，那你就不便秘啊。你排便如果顺畅，在每天提肛运动，也许它就好了的呢，对不对？你怕手术，你怕手术你就做好保健呢、啊、做好预防工作啊。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既要又要，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能遂你的愿呢？对不对？身体嘛，你自己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吧？我们也不能说你是这个问题他就应该是这个问题，这是个遗传，这个好像也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跟你差不多，他又不爱动啊，平时吃东西都在一起吃，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容易上火，容易结火的，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
3: 包括老师我跟你说了，就是呢他做了痔疮手术的，他做了，那就是现在排便的
2: 痔疮手术做了呢，只是说那个痔核给他做了一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到十二点钟，比如说有十二个点位，他做了一个点位，其他点位还有可能会发生痔疮，不是说你做了手术别的点位就不会发生。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便秘的问题不解决，痔疮会不断的发生。刚才已经说过了，要认真听，要节约时间。
3: 那是我的这，我不能做手术，像哪个
2: 呢？刚才也跟你说了好多回了。
3: 嗯、
2: 好吧。饮食注意，揉肚子，刚才讲了几遍了，就不认真听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哦、有的人呢他是个习惯，你跟他讲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的话，他毛脏的，哎，他还在想他自己的事情，他还给你打岔，等你讲完了，反复了说了多少遍了，他因为他们刚才毛脏的啊，是吧？人家刚说你摸上，我们这个是在直播，是吧？我们有的听众我是经常听我说全世界播出，那现在有网络，那当然是全世界播出啊。你只要有手机，是吧？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个 APP 你都可以，全世界哪儿都可以听，只要有网。那别人都在听节目，你一个人一个小事说过了几遍了，是吧？我故意把你的声音给关掉，怕你在那里就是打岔，认认真真的说了两遍，重点地方说了两遍不听，等我说完了你又来一遍，那不行啊，那不行啊。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嗯，久等了，哎，请说，十号听众。
3: 就是我老公的，他是心力衰竭。
2: 嗯。
3: 如我，他医生建议做手术，要心脏移植。我不想给他心脏移植，能不能用中医可以调理啊？
2: 天哪，到了心脏移植的地步，那可能就很难的中医再调回来了哟。是哪个医院说要心脏移植啊？
3: 协和医院。
2: 哦，那个那就那一般来讲不能够回来了，很严重、估计心肌功能已经衰竭了，那很危险了，好不好？
3: 嗯，好，
2: 我估计是比较难的，好吧？哎，你是协和医院，他的心脏移植是非常厉害的，董念国教授那里，你再找董念国教授评估一下，好不好？这个非常负责任的老专家，非常有名的。
3: 好好好。
2: 嗯，他如果心衰只是这个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别急啊，你可能有点焦虑。如果本来就是只是一个心衰，早期你没有感冒啊、心肌炎呐、啊，是吧？哎，肥厚心肌病呐、啊、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好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是可以中医来调的。但如果医生到了，一般他不会跟你说要做心脏移植的，因为心脏移植的这个心脏源很少。他跟你提到这个了，那估摸着就是这个心脏保不住了。那就等到非常非常末端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就很难的把它再扭转和逆转回来了，明白了吗？啊、嗯，
3: 好好好，
2: 就是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你再不放心，协和院还有名的专家就是董念国教授，你如果不是找这个专家，你再找这个医生看一看，他如果最后也是这么说的，那估计就是了，好吧？
3: 是找的那个董。

0: 为我没有看到。啊，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先加一个微信，加了微信通过了之后呢，你把你那个脚趾拍个图片，那又不是什么隐私部位，你用手机拍个图片给我看一下，我也好说。你这纯粹是用嘴巴在那里描述，我就只能大概给你说一下。如果把它顶翻了，大概率这个指甲保不住，要到皮肤科找医生给它拔掉，让它重新长。如果是嵌甲或者是甲沟炎，可能要做一个整形的小手术，把它整一下，以后在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如果还有炎症，还要涂药要消炎。如果你有脚气，有没有？如果有脚气，哎，如果有脚气，再加上甲沟炎混在一起，那可能有点麻烦。那又要抗真菌治疗，又要消炎治疗，还要做整形，那可就在我这里说不清楚了，那就有点小麻烦了。反正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皮肤科啊。你确定是指甲盖啊？指甲盖的问题不是？啊，对，哎，指甲盖的问题就是皮肤科，如果是脚趾头的问题，那就是骨科，好不好？
1: 指甲盖，
0: 反正要是翻了，已经跟肉分离了。如果是跟肉已经有些地方翘起来，分离了个二分之一。
1: 没有，你是翘起来了。
0: 哦，翘起来看能不能擦药，看能不能擦药把这个母甲啊，这个母甲能不能保住？如果能保住就保，保不了的话，可能整个就要把它拔掉，让它重新长。好吧，嗯，
1: 碰都不能碰它。
0: 哦，那肯定在发炎啊，好不好？嗯，
1: 好，谢谢。
0: 嗯，好，这里是八号点一啊。我听他碰都不能碰，就是担心可能是一个甲沟炎啊，甲沟炎。脚趾和我们的手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那有的什么开玩笑啊，一个是手上，一个脚上最大区别啊，不是，因为脚呢它是穿鞋子，它捂在里面的啊，捂在里面的话呢，它就容易怎么样啊？流汗呐、啊、真菌呐、啊、细菌呐、啊，它在里头感染，它包着在里面，懂了没有？这就有人的鞋子也不消毒，是吧？也不晒鞋子，也不消毒，总在那个地方，它就是特别容易感染。一旦感染了甲沟炎，它就反反复复。除非你说到了热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穿凉鞋，好上药，这个露在外面，指头露在外面的，让它慢慢长好，修复好。但是穿鞋子的时候，它捂在里面，它特别不容易好，又是个男同志，又要上班，又要走路，是吧？哎，所以我们讲啊，脚的事儿受了伤特别麻烦，它不像手，手上弄点什么伤痛啊，你还可以上班，你脚上了哪里都不能去，特别麻烦啊。所以早点弄，尤其是有这个真菌感染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有没有灰指甲，你有没有看到图片啊？你看那个脚气、灰指甲、甲沟炎，要是全部在一起，可麻烦了啊，可麻烦了。反正引起重视吧，啊，引起重视吧。因为有些人呢，特别能扛，是吧？生活压力比较大，他也不去上，不去医院去看一看，也不去弄他，就这么捂着，然后到了这个地步了，是吧？肿起来了，啊，有可能就是除了局部治疗的话，全身要用药的，要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加了微信的听众要保持活跃。我的微信朋友圈，不说天天吧，隔三差五都会发一些健康知识，一些供大家学习和参考的东西啊。要点赞，要学会转发，啊，要学会点赞，要学会转发，要学会评论。有的听众平时也不咨询，然后呢，朋友圈里面视频号、抖音号、这个微博，他也不点赞，他也不干什么，就是在里头，那可能我们就会会清理掉啊，会清理掉，就删掉，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再加回来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手机号码存起来，19871038203，存在你的手机里面，清掉了。没有，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啊，这个啊，就主要是微信它的这个容量比较少啊，就只有5000个。到时候如果是删掉了以后，你有什么再需要的话，你再加回来。因为有些人他不动，一个静止状态、沉默状态，是吧？我们可能会删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继续发来的问题。嗯，这个听众叫贤什么存真的一个听众朋友啊，他说这里咨询一般的生病嘛。这是说的个是什么话啊？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这个不是看病的地方。 也没有看病的地方，网络不能够看病。

网络不能看病。那么你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症状，没看过病，你的什么样的一些临床症状，把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我大概跟你分析一下什么病，到医院看哪个科。如果你已经在医院里面看过病了，那么就把医院的诊断资料、诊断结果以及医生的处置意见说出来，说清楚你有什么疑虑，是不想做手术，还是吃这些药没有效果啊，还是说否认他的检查，是吧？那你就说清楚两个情况啊，看了病那你就发结果，发医生的诊断建议以及你的疑虑，没看过病那就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是吧？我告诉你到什么医院看什么科啊。有的听众是刚刚加的微信啊，有的听众是刚刚加的微信，好些事儿都不清楚啊，没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好，这个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穿着裤子，黑色的裤子啊，我看不到你的腿的轮廓啊，然后呢画了一个圈儿，就把它圈出来，就问这个地方有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听众是2024年9月份加的，那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咨询。我只能说没有听节目啊，就是反正就很多人就是加了微信，加了就加了，他也不看我朋友圈里面分享出来那些东西来学习健康知识，他也不听节目，还是跟一张白纸一样。这就是我在朋友圈里面，在微信里面我也经常写，我说我很认真，每天花很多的精力，这都是跟我工作无关的一些事情，我花了这么多精力，你不看你不听你不学，然后就跑来咨询，对吧？然后跟一张白纸一样啥也不知道，都教给大家怎么问怎么咨询，还是不知道啊，该抹还是个抹呀。你这个腿的问题是吧，你去把那个磕肌头露出来，我看一下肿了没有，红了没有，对不对？皮肤有没有什么改变？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我跟大家讲啊，我为什么医学正儿八经的看病的医生，他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的，在网上像那样忽悠人骗人的，真正的专业的医生看病，越有经验他越谨慎。你说你腿麻，麻的原因有很多，你是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还是膝关节的问题，还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血管的一些病变，神经组织的一些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谁知道呢？你觉得麻就是个病，对不对？其实麻就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对应的哪些病因呢？是哪个病因呢？不知道吧？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说症状，我的肩膀疼抹药治疗，我头昏抹药治疗，我家里的老人70多岁了，他一晕的就挺难受，抹药治疗，这都是症状。我腰痛，这是症状，你不能因为这个症状啊，我就能够吃什么药，能够什么解决，那就是网上最擅长骗人的一个路数。你一说症状，他就跟你说个抹油，药店里面的营业员是这样的，你一说症状，他就给你搞抹油，只要你没有吃出什么问题，他就没事儿，反正钱给他赚了，然后你觉得那个钱呢，可能是刷的医保的，也没有掏现金，是吧？反正你也觉得无所谓，那你这便宜谁了呢？是便宜了谁，又害了谁？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呢？那么我们做科普不就是告诉大家，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的听众朋友就说我小便黄，我小便有泡沫子啊，我这可能什么原因呢？起码有的人他知道这可能不对，是什么病，他潜意识里面会怕肾出了问题，对不对？哎，他起码问一下，他起码有这个逻辑，但有的人根本没这个逻辑，我这个症状用抹油，那用个抹油嘞，病因是什么呢？你腰痛谁告诉你就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对不对？腰痛谁告诉你一定是肾化了，肾衰呀、啊、肾什么什么什么尿毒症啊。有听众就一下说话吓死人啊，我老师我这个是不是潦倒人呢？只是说话吓死人，

还有的人他可能是有结石啊，还有什么问题，你一个个的要把问题要分析清楚。那不是说一个腰痛我就贴个膏药就好了，腰痛我就去打个针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你病因都没搞清楚。头晕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颈椎病，当然我们的老人多半可能是跟颈椎病有关啊，还有耳石症啊，美尼尔氏综合征啊，对不对？还有中毒啊，好多呢，是吧？还有的人，你这也是正常，他经常就问你血压是不是？哎呀，毛两血压，一量血压冲了，他也会引起头晕呢、啊，对不对？有的贫血啊，是不是？所以你就这一个症状，这个是症状啊，病是什么？是颈椎病，是不是颈椎病？这是个病的名称，是吧？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是病的名称。所以很多很多事儿，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你就我就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就是穿个黑裤子，合不溜秋的啊，然后打个框框，你俩说我就这么平，我是个神仙，是吧？哎，你不用拍片子，不用拍核磁共振，对吧？不用拍 X 光，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病，那么子。你说你是不是开玩笑？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啊。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叫何的一位听众朋友说的啊。当然，如果在收音机旁就听一听啊。我们就事论事，对每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别的什么意思啊。因为通过你的这个咨询，我们就把大家可能带有共性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出相应的科普。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年70岁，我长期晚上只睡3个小时，夜里经常1点钟左右还醒了。那么醒了之后还睡不睡得着呢？如果他一天能够只睡3个小时，就上3个小时，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肯定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搞清楚病因是什么啊。失眠睡不着，这只是一个症状，这只是你的临床表现。原因是什么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经常的担惊受怕，经常的就是高度紧张，那么你的神经调节功能可能就不好。还有的人是倒班，是吧？一会儿早班，一会儿中班，一会儿夜班，倒班，生物钟乱了。好，现在到了一定年龄，退休了，在家里面可以安享晚年了，可以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了，结果怎么转他就转不回来。嗯，那么这个生物钟怎么办，对吧？那到底我们是用助眠剂，还是用安眠剂，还是用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哎，这个医生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了，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治疗的思路。首先入睡能睡，对吧？有些问题没说清楚，首先躺在床上能不能入睡，好些人就不晓得某些时候睡着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想这个事想了，你叫他数羊啊搞什么他都没有办法，然后就第二天反正就醒了，然后 就不晓得什么时候睡着的，可能也就几个小时，3-4个小时，这叫入睡困难。还有入睡没问题，但是时间不长，躺在床上就睡，睡了过一会儿就醒了，但是感觉没睡透，因为就只睡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再让他去睡又很难了。那有的人是入睡容易醒，醒了以后他又能睡，这又是一种情况。你看光一个失眠多复杂，不要想得很简单，是吧？还有的人是用药造成的，有些药里面有兴奋剂的成分，那你这些药要早点吃，磨在晚上吃，要调整一下用药。具体什么药我不说啊，就你自己要考虑一下，那个药你吃了它就容易兴奋，兴奋了你就睡不着，是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就换个时间吃，跟医生交流一下，商量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这个电话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拨打的。这个板头这个片花我们放了几十年了啊，这个片花我们放了几十年了，不要你想打就打啊，你想打就打，打不通也没人接的啊，就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期间，不是星期六。

有星期天打的啊，也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打的啊。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打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微信。嗯，啊，有的听众打了招呼啊，不用打招呼，嗯，不用打招呼，你咨询就直接问，好吧？咨询就直接问，不用给我打招呼，我回复还有点慢的啊。好，这个叫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今年65岁男同志通过肝脏的检查，他的肝血管瘤是2.1×1.0，然后去年的检查长到了2.3×1.1，然后还有一个高回声1.3×2.0，这个高回声有可能啊，这个高回声有可能是肝内胆囊管结石啊，但是他这么厉害的话，就有点问题。啊，不对，他这个高回声有可能是个什么什么，肝脏的一个什么什么结节啊，肝脏什么结节啊，石头不会那么大，是什么结节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囊肿啊，实性囊肿，这个东西反正你最好问清楚。血管瘤是血管瘤，肝囊肿和肝脏的结节啊，那是另外的事儿，是吧？如果医生说还好，你这个西医生还好，就是你自己怕，因为他每年都在变化。西医的医生一般就说他到了一定的时候长大了有危险有风险就给他做个手术，但是你现在如果还在变化，我建议你吃中药控制它，好吧？好，这个听众把这个肝功能又发过来了，肝功能不是特别好啊，你的骨草转氨酶是64啊，你的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呢是47啊，这个肝功能也不好，那你这个肝功能不好是不是有脂肪肝呢？对，你这也没说啊，那么你还要抗肝纤维化的方向的这个药啊，吃中药，就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啊，前面提到过啊，潘运华主任就是我们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不能不管，你到时候肝纤维化了你就麻烦了啊，肝纤维化就往肝硬化方向去发展，很难逆转的。所以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苦口婆心的，就你像这个听清的时候，你现在赶紧搞，你到了肝癌的时候肝硬化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们当然也那个时候也有药治，问题是那个是你再很难逆转了，你现在可能这个东西还能吃，你到了那么严重的时候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是吧？也不能熬夜，也不能怎么样的，心情还好，不能发怒，对不对啊？就麻烦了啊。好，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别急，8338-9689啊，您记一下，8338-9689啊，这个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发过我们潘玉华主任治疗一些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非常好的一个老医生啊，救了很多肝腹水呀、肝硬化呀、啊肝功能紊乱呢，是吧？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延续了他们的生命啊，非常好的一个老医生啊，潘玉华主任。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说一下，我们节目之外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随起舞吧，忘却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

秒遇见音乐，遇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唱功惊艳的歌手，也不乏文笔出众的词曲作者，但是能够兼顾台前演唱、幕后编曲、整场演唱会统筹，横跨几十年持续输出经典作品的音乐人，那就很难得了。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把时钟的指针往回拨，去遇见一位用才华书写岁月的音乐精灵，那就是黄韵玲。他写过无数首家喻户晓的金曲，都藏在赵传、林小培、梅艳芳、刘德华这些歌手的唱片里。一直以来，他始终都是低调和安静的。

年北京国家体育馆的 One Day 演唱会上，那一场演唱会，罗大佑、那英、刘若英齐秦，一众乐坛的大咖同台献唱。整场晚会所有的曲目全部出自黄韵玲之手。凭借着这样惊人的创作和调度能力，黄韵玲在出道后的30多年里被乐坛称为音乐精灵。赵传的歌曲《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林小培的歌曲《心动》，梅艳芳的《真爱真爱》，这些金曲的背后都藏着她的名字。人生起落，事业波折，她从来都不向外倾诉她的委屈，只是把所有的心绪都交给旋律。所以就像她歌中写的，时间才是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听过刘若英的这首歌《听是谁在唱歌》，可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个人唱的，另外一位歌手就是黄韵玲。

是黄韵玲和刘若英共同演唱的《听是谁在唱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韵玲。1965年，黄韵玲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宜兰县。3岁的时候，她就被她带到叔叔家里学钢琴。叔叔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把尺子，直勾勾地盯着她的手指。就是每当她练琴的时候，翘起她的小指头，尺子就会豁的一下抽上去。严厉的管教没有磨灭她的灵性啊！1977年，电影《跳跃的爱情》风靡台湾。黄韵玲看完电影，喜欢上了主演刘文正。他很陶醉地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何处不飞花》是弹了一遍又一遍，突然他眉头一皱，自言自语地说，这几个音明明改一下会更好听啊。于是他就把他改过的曲子弹给朋友听，大家都说，哎，你的版本更好。那一年黄韵玲只有12岁，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那凭什么我不能给刘文正写歌呢？说干就干。于是呢，他从台视门口抄到了刘文正的电话号码，每天就偷偷的给台视打电话，啊，一接通就问刘文正在吗？我要给他写歌。台视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说：“哎呀，你大一点再说吧。给刘文正写歌的，那可都是得过奖的大师呢。”

12岁就想给刘文正写歌，14岁那年黄韵玲听说新格唱片公司办的这个金韵奖的歌唱比赛很厉害，于是呢他就拉上了同班的徐景淳、黄珊珊和张瑞勋，他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合唱团。工作人员看着没比桌子高出多少的黄韵玲，将报名表直接推回去说，你初中毕业再来吧，在我们这儿报名最小也得是个高中生啊。黄韵玲不甘心，她每天就跑到这个新格唱片大楼争取报名的机会，2个月下来唱片公司的人都被她认全了。

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抱上吉他跑到大楼前唱自己写的歌。有一天，围观的人群突然有一位戴着眼镜40多岁的女人来到他的面前，问他叫什么名字。后来他在回家的路上听朋友说，那个女人就是被称为台湾民歌之母的陶小青。半个月之后，黄韵玲就这样破格获准参加了金韵奖的歌唱大赛，并且还获得了优胜奖。而跟她并列获奖的是另外一位选手，那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李宗盛。黄韵玲被当时罗大佑所在的公司相中了，可惜没有等到她艺高毕业，这家公司就解散了。于是呢，黄韵玲就跟着罗大佑加入到了风头正盛的滚石唱片公司。而在滚石唱片公司，当时的风云人物就是和他获奖的另外一位选手李宗盛。

李宗盛加入了一个唱片公司，就是滚石唱片。没加入多久，李宗盛就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的策划案丢到了这个20岁出头的女孩面前，让她负责整场晚会的编曲。后来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黄韵玲每天都睡在公司，只有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母亲带她回去洗澡。洗完澡后，她顾不上吃饭，又立刻回到公司埋头编曲。作为这场演唱会的总策划，李宗盛倒是常常见不到人影，偶尔出现都是哈欠连天的。那他晃荡到黄韵玲的身旁，瞅了几眼他写的乐谱，都是哎，就是这种连连摇头。所以黄韵玲不止一次的想说，这个人是不是看不惯我呀？可是每次他听到李宗盛写的歌，他又没有办法不佩服，就是他真的写得太好了。于是呢，黄韵玲就只有说服自己按照李宗盛说的去做。当然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周华健、黄韵玲、陈淑桦等很多位群星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的演唱会，黄韵玲依旧是写歌写到凌晨。经纪人本来打算是顺应市场，让黄韵玲走温柔可人的少女风格的，谁知道发型师在给黄韵玲设计造型的时候，把她的满头秀发给烫焦了，最后只有全部剪掉。黄韵玲看到镜子里的假小子，当场就哭了，她真的心思特别的伤，只管埋头写歌，排遣心里的怨气。可是越这么写越写不出来，于是李宗盛又找到他，黄韵玲以为他要奚落自己，结果没想到李宗盛笑着对他说，你呀多出去走走吧，逛菜市场也比闷在公司管用啊，灵感可不是凭空就有的，那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你得先存进去，要用的时候才有钱取出来呀。黄韵玲听他这么说，转头就问他，那要存多久才能写得出好作品呢？李宗盛耸了耸肩说，3天或者3年。于是有一天下午，黄韵玲就一个人去逛忠孝东路，突然一阵风吹走了她的帽子，她看到自己映在门店的玻璃上，衣服和裙子随风飘动，只有头发因为太短了而一动不动，她眼睛一亮，立刻跑回公司，连帽子都忘了去捡。就在那一年，黄韵玲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忧伤男孩》。这张专辑当中，黄韵玲包揽了12首歌的词曲创作，她一头短发的形象深入少年心底的忧郁，倾诉着以惆怅的词句和摇滚的曲风。比如说这张专辑里的《你是唯一》就是一首优雅蓝调的歌曲。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刚刚我们听到了黄玉玲早期的一些故事哈，那个在忠孝东路上被风吹走帽子的短发女孩，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她不再纠结于外表的得失，而是将所有的生命力注入到了音乐里。在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忧伤男孩》之后呢，她紧跟着又发行了多张专辑《蓝色啤酒海》还有《没有你的圣诞节》。在这些专辑当中，黄玉玲都是用一种饱满的张力，在台湾新民歌运动中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我们来听听黄玉玲的这首歌吧，《蓝色啤酒海》。

来自于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黄韵玲一连发了几张专辑啊，都非常的成功，当然也让滚石唱片看见了她的创作能力。就这样，经纪人也找到她，看了她半分钟，最后对她说：“要不你还是割个双眼皮吧。”想到经纪人刚刚还在夸自己能写能唱，结果重点居然是自己的容貌，哎，黄韵玲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她回到办公室的路上，不小心踢翻了纸篓。哎，没想到这一踢翻不要紧，居然他捡到了一张别人揉成团以后丢掉的歌词，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我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段话，黄韵玲的内心猛地被击中，一个念头就这样冒出了脑海：哎呀，我要给这首词作曲。第二天彻夜未眠的黄韵玲就找到了当时负责审歌的沈光远，他把自己刚写好的曲子就弹给他听，而当时赵传呢又刚刚进滚石唱片公司。当沈光远听了黄韵玲弹的一小段曲子之后，他就狂奔到赵传的面前对他说：哎，你可以唱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不乐意了，他本来就对自己的相貌没自信嘛，那如今还要唱歌承认自己很丑吗？但是沈光远他认准了，就得让赵传唱这首歌。于是赵传在录音棚里一脸怨念地瞪着沈光远和黄韵玲，当他每次唱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部分的时候，他就故意跳过不唱。最后无奈沈光远只好后期把这部分是补录了上去。那再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唱片一发行就火了。只是对于黄韵玲来说，比起眼前的赞誉，她更感激的是沈光远在一开始就对她的欣赏和支持。1991年，沈光远和他的朋友离开了滚石唱片公司，成立了友善的狗唱片公司。第二年，黄韵玲和滚石唱片的合同也到期了，她也不顾朋友的劝阻，加入了友善的狗，并且在1996年的时候和沈光远结婚。这就是黄韵玲当伯乐的故事。他发现了哪个千里马呢？赵传。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的作曲就是黄韵玲。

中结成了一对夫妻，黄韵玲为了支持丈夫的理想，也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幕后的工作上。1999年的时候，导演张艾嘉在拍电影《心动》的时候，他就找到了友善的狗唱片公司，那于是编写这部电影主题曲的任务随后就落在了黄韵玲的身上。黄韵玲刚开始写了几版，张艾嘉都不太满意。有一天他遇上了堵车，望着窗外迟滞的车流，他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他也想到了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初恋的学长来到教室门外等他，学长当时在窗外哼了一个曲调，就告诉他自己来了。眼前的情境于是让多年前的旋律在他的耳畔变得清晰起来。黄韵玲于是连夜就写出曲子，用钢琴演奏出来。那这部电影的主演是金城武和梁咏琪，他们俩听过之后也一个劲儿地说，哎，就要这个，就要这个，好听。就连挑剔的张艾嘉在听到琴声的那一刻都定住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心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大获成功，提名了金马奖的最佳剧情奖。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心动》来自于林小培的演唱。我只想说，谁听了能够不心动呢？

每次感慨在《心动》这部电影中浩君和小柔的悲欢离合，耳畔就会不由地想起黄韵玲所谱写的这首旋律《心动》。可惜啊，他用一首歌成就了一部电影，但是却挽回不了一个公司。2000年的时候，友善的狗解散了唱片公司，因为常年的入不敷出，欠下了上亿的债务。2002年的时候呢，黄韵玲写了一本自传，有时候懒一点反而更好。她说，这两年真的经历了很多，我开始懒得沮丧，懒得悲观，懒得向世界说我最棒，只是不会放弃对喜欢的执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写出了不少的好歌，比如陶晶莹的这首《女人心事》，也是来自于黄韵玲的作曲。

生活总要继续，音乐从未停止。后来的黄韵玲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角色了，她先是做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接着又和她的好友钟兴明创立了果核唱片公司。凭着的她专业精准的点评以及长盛不衰的创作力，她接连收到了快乐男声、非同凡响等内地节目的邀约，她的事业也逐渐的重归正轨。2012年的时候，黄韵玲时隔18年发布了自己个人的第10张专辑《永恒承诺》。经历了岁月的洗练，他和他的音乐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解的姿态，显得坚韧而不尖锐。是的，从3岁开始就练琴刻苦，到少年时期不顾一切地去追逐创作的梦想，从初入乐坛独自扛下大型晚会的编曲，再到写出了传唱全国的影视金曲，从携手爱人创办唱片公司遭遇巨额亏损，再转身以评委、唱片制作人的身份重新出发，黄韵玲音乐精灵的名号从来都不止靠与生俱来的天赋，更是数十年来不离不弃的热爱所熬出来的光芒。其实他也是在用经历告诉我们，生活或许会有不如意，灵感或许也会枯竭，但是只要心里的那台收音机不关掉，它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唱的。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80岁的宝藏奶奶——画家蔡高。今年4月呢，她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人。她不是科班出身，当过山区小学老师。36岁啊，才开始做童书编辑，却用一本本带着东方意境的绘本画出了中国人的童年与桃花源。之后呢，将继续寻古系列《千年饭局》，从分餐到何时，古人的宴饮方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另一件呢，是和古物一起生活。每一件老家具的背后啊，都站着他的匠人和主人，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几百年前的靠枕，看它如何从实用的器物变成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欢迎收听。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拿下插画家奖的中国人。消息传开啊，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被读者围着要签名，他却笑着说：“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他的作品。”他说啊，他的作品比本人好看。从木炭条画满墙的小女孩，到站在世界领奖台上的绘本大师，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守住童心和热爱，就能够把日子过成诗。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那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 而且他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2: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3: 画得怎么样啊？
2: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2: 一兜
0: 河，
2: 一兜禾，
3: 禾
2: 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都禾苗。
3: 哦，禾苗。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3: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3: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2: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 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2: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2: 我那天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1个月创作假。

0: 下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乌托邦，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他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他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1: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 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蔡高用画笔经营着他的桃花源，而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在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之间啊，经营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接下来是寻古系列，我们从一场饭局说起。古人呢说宴会常常用燕子的燕叫做宴饮，桌子拼在一起，时聚时散，就像燕子一样来来去去。从最早的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到后来围坐一桌共享佳肴，千年饭局的演变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接下来来听寻古第五集千年饭局，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3: 古人说宴会总用燕子的燕，形容桌子拼在一起用，时聚时散，像燕子一样。历史它里边记载这些宴饮的场景，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一个从独享慢慢走向分享的过程。我们是按照宫廷的大的场景里面大的宴桌的那种摆放的方式，传统的东西的复原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宴席手法。中国宴席的这样一个叫做高台起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摆的。为什么要做高台呢？因为高台离天近，在高台上摆上桌子去起宴呢、啊、这也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古代宴席，你可能是汉代汉武帝的伯良宴，也可能是唐代唐玄宗的宋高宗的文会宴，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高台上去举行。每个朝代会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内核，周代的内核它是一个礼。大的房子里宫廷大宴，桌子把它摆在两边，中间放一个走廊。在开宴的时候，大的宴席他们要唱歌，因为你在洗手，你不唱歌那席末还真的是听不见。汉代宴席里面它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曹操说人生几何。唐代宴席特别豪放，宋代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朝代，
4: 不会同他们讲文人的聚会，不是显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是显示大家都是文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好像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宴会。
3: 我们能看到宋代宴会的时候，他那种合作而又分餐的那种状态，把桌子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更亲近。实际上它相对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4: 中间的这些桃子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是你没有办法夹的，像个小三似的。你够不着的地方，你就不要勉强，很有可能就不是让你吃的。
3: 你一夹它，它就会倒的，那它就应该是开菜。宋代的宴席，它会有个专门的备酒区，宴乐呢，主要是喝酒。整个酒桌呢，我们看到它备酒的器具是非常多的，杯子下边都有一个托，把它捧起来敬酒。它就会非常有仪式感，它都不像我们现在喝的那个酒杯只拿着一个杯子，所以说它就需要有一个桌子放在宴席旁边。
4: 经常会有一个误解，大家会认为文会图大家

0: 做了一种聚餐制的共餐制的吃饭。实际上苏寨人他和我们拼桌聚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拼桌分餐，
1: 相对比较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宴会，也从开始时聚时散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能看到宴还是在使人和人走得更近，不停地往一起聚合，从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社会慢慢地走向一个平民化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宴席。
2: 饭局的桌子变了，屋子里的家具也在一代代更新。有人说中国的家具啊是活的，它背后站着一个匠人，也站着一代代的主人。几百年间，同一件家具被不同的人家使用、珍藏、传递，它沾过烟火气，藏过旧时光，是有人的温度的。透过一件家具，我们能看见古人怎么思考、怎么生活、怎么审美。那接下来来听寻古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与古物一起生活》，我们来听古代家具修复保护策展人张腾的讲述。
3: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
4: 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5: 我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4: 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是他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麒麟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他足够立体、足够生动，他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它双手关门这个事儿，它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它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的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明代的。
3: 这是他的名儿，
4: 智利中，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他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我们想要做东楼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到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可以多待一待，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我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掌控你自己生活的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2: 从绘本里的桃花源，到千年饭局里的人情，再到老家具上的时光温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啊，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认真经营的日常里。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一说一件特别的家具——靠枕。几百年前它最初出现的时候，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0: 一书一世界，
1: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

0: 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使用玉玑，这个玉玑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玑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玑了，公侯的玑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人叫刘承允。这个传说当中他这个人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拉拢他。有一次就听说这个刘承允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庾亮特别生气都在那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桓温就说我还听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非常的贪财，我猜想他一定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就赶紧派手下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起奏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

0: 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疑引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引囊。引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倚靠在引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引囊所代替啊，所以引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1: 暗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石案跟汉代的石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足来讲，分为有足和无足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足案越来越多，无足案越来越少。那么无足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盏托，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足案分为高足案和矮足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足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这个架

0: 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鸡，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屋鸡，还经常合用，叫鸡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鸡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啊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呀、啊，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啊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啊，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了。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啊，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啊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啊，这个更加的生气啊，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都比小才，只堪攻积案之用，岂因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啊，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啊，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宴和茶宴。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阁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阁，这个格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格，在每一个格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 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

0: 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格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格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暗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也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作摇格四臣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作摇格四臣，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啊，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交友、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凤干劳，兽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征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抚者积微吟。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就是人们在郊外一边赏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的是毫不快活。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干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

0: 刚好符合游宴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阁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割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阁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幽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轻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阁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阁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阁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热门新车一起聚焦，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全系满配华为乾坤六件套。半点后行业热点，一起关注国产车的面子工程为什么被欧美日巨头垄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啊，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理由啊，拒绝配合业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件的经过。
4: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按设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设车位享有1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设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0: 此前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地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了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本案的这个判决啊，其实就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之间的这个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地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的意见呢，也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半时段的热门新车，我们来聚焦限时权益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7月23号，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00 Core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五个版本。小定转大定用户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还可以享6重限时尊享好礼以及3重限时特惠好礼，产品价值越级，权益诚意满满。当前家用大六座市场啊，正在告别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东风深厚造车底蕴，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及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6件套与黄金软装6件套同级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具体来从每一个维度一起来了解这款车。华派黄金标准呢，必须是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平衡，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新风范。奕派 M8 外观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缆长空一体化前脸、1.83米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贯穿式尾灯，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自然融合。奕派 M8 没有刻意的说去拉长车身换取视觉体量，而是以5020、1975、1733毫米车身尺寸、3025毫米轴距和同级最大的60.3%轴长比，将更多空间留给了座舱。23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23排地台零高差，后门门槛离地高度仅44.5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3排依然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也更轻松。3至6座模式可以灵活切换，配合42处储物空间和同级最大1831升的前后备箱容积，可以从容地容纳婴儿车、露营装备以及全家的行李。同级领先的5.6米转弯半径，则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窄路、地库弯道和机械车位中依然灵活自如。进入车内，黄金软装6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同级唯一双头等舱座椅采用11层云感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电动调节，10点式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同级最大50英寸 ALHUD， 可以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与17.3英寸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方米软包，超4平方米天鹅绒顶棚，共同营造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的时候，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的时候，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坐坐皆舒享。舒适同样也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 EDC 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的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衬套及 CTCC 场地赛3冠王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华派黄金标准也必须是智能黄金标准，带来智能时代领先一代的全场景体验。奕派 M8 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让年轻家庭用户入门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智能生态，一次配齐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以及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
一派 M8 首批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采用行业首创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 LIMRA， 配合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园区、NCA 及多种智能泊车功能。全维防碰撞系统 CS 5.0 呢，则是通过风险预警、主动制动和紧急避让等能力，为复杂交通场景增添智能安全保障。每天早晚通勤，面对城区复杂路况，周末带全家出游，驶上高速或穿行陌生城市，到达商场后又要应对狭窄车位，这一些的家庭用车的高频场景啊，正是智能技术价值落地的地方。智能体验也不止服务驾驶

梦座舱鸿蒙 Space 5.2 带来更自然的交互与多设备的互联体验。家人调整空调、选择音乐或更改导航，都可以通过便捷交互完成。华为 Sound 21扬声器 7.1.4 环绕声场，行业首批搭载 DDS 涡轮重低音调音魔方，既能在长途出行时营造细腻立体的沉浸声场，也能让一家人的旅途拥有更多欢乐。此外啊，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他们将车辆管理、远程服务与稳定连接贯穿用车全程。乾坤车云覆盖了星闪数字钥匙无感解闭锁、云看、远程实时查看、 OTA 整车升级、 VHR 远程诊断等全场景体验与服务。其中星闪数字钥匙相比传统蓝牙方式定位精度提升10倍以上，解闭锁准确率高达99.9%。云看功能与哨兵模式联动，离车后若车辆检测到外界威胁，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查看车外的360度环境，随时掌握爱车的状况。惊奇通信则凭借华为30多年的通信老底子，采用业界首创的六蜂窝天线集成方案以及双网双待技术，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车载网络信号强度提升60%，网络连接恢复速度提升10倍，从无网到有网只需要2秒。无论身处城市地库隧道、边郊野外还是山区沙漠，导航、音乐、语音控制等所有车机服务始终在线，让每一次出行更从容、更安心，让车辆更顺手，泊车更省心，座舱更懂全家人，这才是完整智能生态带来的技术普惠。华派黄金标准更要让家庭用户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一派 M8 提供同期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两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那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续航600公里，并支持4C 的超快充，相当于啊从武汉直达张家界无需补能。增程版搭载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81公里，同样支持 4C 超快充，日常约50公里通勤可以实现一周一充，满油满电可以从容应对武汉至北京的长途行程。这两种动力覆盖日常通勤、周末郊游和跨城出行，市区开有省心省钱的实惠，跑长途啊也有说走就走的便利。电池安全始终是家庭用户不能妥协的底线。一派 M8 搭载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一派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和云盾构建三重防护，行业首发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120安时方壳封装设计兼顾了快充安全、寿命与轻量化。云端安全卫士则通过 AI 分群预测算法，持续的监测电池状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一派 M8 采用高刚性龙式吸能车身，为家人构筑钢铁护驾。针对长途出行中用户关注的突发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 2.0 可以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磐石稳行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托底。

为家庭用户的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长期主义造车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耐久验证，测试车辆经历极寒、漠河、酷热、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环境，8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整车及3店终身质保，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真正的华派黄金标准，不仅要体现在配置表上，更要经得起全面检验。一派 M8 获得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电池与智能安全、操控与舒适、整车能效、自主技术及座舱健康等家庭用户关注的核心领域。其中，中汽中心

池安全认证、智能安全认证和湿地迷路测试认证，从三电防护、主动安全和车辆稳定性等方面验证出行安全。一派 M8 以每小时75.4公里的成绩通过湿地迷路测试，为雨天紧急变线等复杂场景提供更扎实的安全支撑。在空间与舒适方面，中汽中心座舱空间利用率认证、座椅舒适性认证和舒适不晕车认证分别对三排空间、座椅承托及动态乘坐体验进行验证。其中一派 M8 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让长辈坐的舒展，孩子长途乘坐更加轻松。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都通过了中汽中心全域能效挑战，获得全域能效技术证书。纯电版实测续航达到657.6公里，增程版实测纯电续航达到366.6公里，均优于标称值。中汽中心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应用认证则为其在动力控制、驱动总成、整车热管理、电池管理等领域的101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提供专业背书。家庭出行的品质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和接触中。中汽中心零本汽车、零甲醛汽车认证及儿童极致呵护认证进一步验证一派 M8 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和座舱空气管理等方面的健康表现。由此，12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车辆本体到座舱环境、从日常体验到复杂工况的系统验证，让电池安全、操控稳定、空间舒适、真实续航和儿童健康都有客观依据，也让华派黄金标准成为用户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的产品价值。一派 M8 智能六、动力六、舒适六的华派666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目前呢，东风一派 M8 授权经销网点已经超过了320家，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2至5线城市。新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前往所在城市的东风一派授权门店，全面体验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的产品实力。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已经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车的面子工程。2025年啊，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了，还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年生产3000万辆以上，营收超10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让人感觉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国。然而呢，在全球第一的景象之下，却藏着一个隐形的短板：汽车涂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啊，目前呢，它还是被外资品牌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能造出让全世界惊叹、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汽车，为什么要依赖外国涂料？中国汽车的面子该如何找回？先来关注去年年底，比亚迪旗下的仰望 U9 当时拿下了国际 CMF 设计奖的至尊金奖。而让人意外的是，得奖的呢不是汽车的设计，而是名为"阿盖子车漆"的颜色。比亚迪联合汽车涂料。

0: 际巨头 PPG 公司把光学材料第一次用在车漆里，车身在阳光下呢会从蓝色渐变到紫色，而且更加持久耐磨。一直想把自家汽车打造成高端概念的小米也在车漆方面下足了功夫，雷军亲自下场宣传，小米还搞了一个百色计划，和国际大牌巴斯夫深度合作，后者计划在3年内给小米设计100款车漆颜色，满足小米汽车的个性化涂装。小鹏 P7 发布会花了23分钟讲6种新的颜色啊，时长都超过了核心技术的讲解，号称按宾利的标准车漆做到了倒影级质感。蔚来也拉来了巴斯夫为他站台，把曾经百万级豪车的车漆工艺给用上了。上界与全球第一的时尚服务机构 WGSN 合作，车漆颜色成了给年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新车预售订单95后啊占了60%。奇瑞更是和涂料巨头 PPG 合作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名叫数字化色彩实验室，是全球第一个汽车制造商和涂料供应商联合共建的实验室，把车漆色彩的设计提前到了汽车概念研发设计阶段。为什么国产汽车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车漆的颜色和质感上做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啊，车漆能为汽车的颜值加分，决定一辆汽车的气质，第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会不会愿不愿意买单。其实除了我们一眼望去的外观外，汽车的保险杠、底盘，甚至新能源车的电池表面都喷涂着功能不同的汽车涂料。车漆不仅是一辆车的颜值担当，它还决定了汽车的耐用度、安全性啊，是耐用度、安全性的重要组成。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需要经过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4大工序，其中呢，涂装的原材料最少，但却是投资最大的一道工序。有资料显示，传统汽车需要的涂料是70平方米，而智能电动汽车呢，需要1000平方米的涂层。无人驾驶汽车则需要4到6种功能性的涂料。为了面子，也为了里子，车企啊，正在全力的去角逐车漆这一新战场。国内几乎所有能排上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都不约而同地发力车漆，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的高端属性。那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汽车涂料市场绝大多数都被外资或合资企业给占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特别是在乘用车方面，无论是售价10来万的入门级，还是几十万的高端车型，几乎95%的车身涂料都被欧美日韩的大牌把持。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原厂漆品牌欧美日几乎占据了全部。美国的 PPG 工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在中国有14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内，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奔驰、东风雪铁龙、标致、奇瑞等。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885年就开始卖纺织染料给中国。汽车涂料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但高端车漆品牌鹦鹉却是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超级豪车的专用车漆。在获得汽车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的主流汽车涂料品牌中，欧美品牌有5家：美国 PPG、 德国巴斯夫、美国艾士德、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美国轩美；日本品牌有3家：立邦、关西、洛克；韩国品牌有2家：金刚化学、纳鲁涂料。在这个5+3+2+1的竞争格局中，只有1家中国品牌东来技术。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来看看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用的都是什么车漆就能明白。小米速漆发布时，劳斯莱斯同款车漆就成了热门话题。虽然小米没有具体点名自家车漆的品牌，但是巴斯夫官宣说，自2023年起，巴斯夫涂料与小米汽车携手合作，全面参与了小米速漆从色彩研发到量产的整个涂装制造流程。事实上，小米速漆全系及预期系列均采用巴斯夫全涂层解决方案。在比亚迪的官方合作伙伴中，不乏华辉、金利泰、东来涂料等国产品牌。不过，全球新能源一哥用的车漆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巴斯夫、 PPG、 阿克苏诺贝尔、爱仕德等外资或合资涂企。根据2025中国汽车涂料品牌30强排行榜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涂料市场规模达到436亿元，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了超过66%的份额，

0: 但几乎都集中在商用车漆、零部件涂料、修补漆等低端的市场。在乘用车车身原厂漆这个技术要求最高的领域，外资的垄断地位几乎绝对。国际巨头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车漆市场筑起了护城河，原因很简单，这些排名靠前的车漆巨头们几乎个个都是百年老店，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一路走到今天，无论品牌影响力、技术积淀、构建技术壁垒的经验都十分老道。最早杀入国内市场的合资汽车品牌也都来自欧美日韩。从时间线上能看得出来，外资的车漆企业几乎是与他们的汽车品牌同时进入中国市场，自家品牌用自家的车漆，这种捆绑更是根深蒂固。车漆涂装也不是简单的喷漆，需要与之配套的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主机厂要为此需要投入高昂的测试成本和风险，漫长的认证周期、筑起的准入壁垒也是国产车漆很难进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更多的只停留在中游的配方调制层面，缺乏核心材料的研发，如高性能树脂、特种助剂和关键颜色长期依赖进口，而这些核心材料直接影响车漆的性能和价格。乘用车车漆的研制、生产和施工的难度都很高，因此被称为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1: 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可见呢，拿下明珠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没有技术突破呢，又难以获得市场。长期以来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国产车漆行业啊，现在却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特别是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2025年中国汽车涂料的产值规模攀升到了645亿元。巨大的市场容量加上国产汽车品牌的出海脚步的加速，让自主汽车品牌和涂企开始对产业链中最后一块短板发起冲击。对，从产业安全的层面考虑，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涂料，等于把话语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本身就有隐忧。有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车用涂料价格涨幅达34%，且存在原材料断供风险。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低，再加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切了别人的蛋糕，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内的自主品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为何对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执念那么强烈。我们来看看国产化突围的一系列动作。
0: 比亚迪采取的是自研加投资加自建的组合战略。2022年起，比亚迪开始自建涂料产线，先后投资600万和1250万建设水性涂料项目和特种功能型界面材料项目。作为华为深度参与的汽车品牌，问界也在原厂漆领域实现了突破。本土的华为涂料已成为问界多个车型的独家原厂漆供应商，为其提供全涂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产汽车品牌开始纷纷与国内车漆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比亚迪、小米、小鹏战略投资了华为涂料，其中比亚迪持股比例高达17.54%，小米也投资222万多，拿到了华辉涂料7.018%的股权。汽车巨头吉利则战略投资了浙江油铅。车企和涂企的深度绑定，在为车企带来成本优势和供应链安全替代的同时，也为本土汽车涂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技术验证入口和订单保障。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能源车的技术特点和需求给后发者换道超车带来了可能。新能源汽车本身对涂料提出了新的功能化要求，电池包要有极高的防火、隔热和防腐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的车身需要全新的涂装工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倒逼水性漆、生物基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加速普及，这些都催生了动力电池涂料等全新的高价值细分市场。在这些新赛道上，国际巨头尽管底蕴深厚，但国内企业与他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华辉涂料为问界系列提供了水性 3C1B 涂装工艺，将传统4道工序简化为3道，提升30%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传统燃油车企保守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不同，以魏小李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他们对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大幅缩短，而且更愿意给本土供应商提供测试机会。通过新能源车专用涂料和喷涂工艺创新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撬开高端车漆应用的大门，既为本土车漆企业带来了研发的动力，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应用的机会。数据显示，近三年

电源材料的自主保障率低，仍是困住国产车企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最大障碍。市场准入可以通过车企加土企的合作方式逐步解决，但是车企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从原材料到车企到整车的产业链搭建，从实验室的配方变成产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化量产方案的忠实环节，仍然是需要突破和搭建完善的。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高端的中国车配上高端的中国漆，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虽然追赶百年历史的国际巨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车一定能找回自己的面子。

0: 变化，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
6: 蓝
7: 图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

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中老年人一起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这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呢，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全新模式的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正式成立。中心将围绕胆石病患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预防全过程，建立连续、系统、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推动胆石病诊疗从以往的一次性治疗向覆盖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胆石病是一类容易反复、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部分患者接受治疗后，由于缺乏规范复查、饮食指导和持续随访，可能出现结石复发、胆管结石遗漏或胆道系统其他健康问题。传统诊疗模式往往侧重解决患者当下的疾病，而对于术后康复、定期复查、复发预防和长期健康管理关注不足。针对这一问题，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将依托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的专科技术、专家团队和患者管理基础，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以及复杂疑难胆道疾病患者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根据患者病情、手术方式和恢复情况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中心将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筛查与风险评估，二是根据胆囊功能、结石情况及患者需求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三是依托单孔腹腔镜、超细胆道镜及多镜联合等成熟微创技术优化诊疗体验，四是加强为手术期康复指导，五是建立分阶段复查和长期随访机制，六是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指导，帮助患者管控病情波动与复发风险。针对不同类型患者，中心将实行分类管理，保胆取石患者重点关注胆囊功能恢复和结石复发预防，胆囊切除患者重点关注术后消化功能适应及胆管健康，胆总管结石患者重点监测胆道通畅情况和结石复发风险，暂不需要手术的患者则通过定期检查、风险评估和健康指导及时掌握病情变化。中心还将逐步建设胆石病患者数据库、影像资料库、手术资料库和长期随访数据库，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为患者设置复查提醒、健康咨询和异常情况预警，让患者出院以后依然能够得到持续规范的专业管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成立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不仅是服务模式的创新，更是诊疗理念的转变。对于胆石病患者而言，手术或治疗结束并不代表健康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长期康复和复发预防的新阶段。未来中心将坚持规范诊疗、微创施治、稳妥审慎保护功能的诊疗理念，进一步完善胆石病预防、诊疗、康复和随访体系，同时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协作，为患者提供远程咨询、双向

0: 完诊和长期健康管理服务，推动优质胆石病专科资源向基层延伸，从解决一次疾病到管理全周期胆道健康。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胆石病专科服务由单纯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心将以到普人诊疗向长期胆道健康管护为服务目标，为胆石病患者提供更加连续、便捷、温暖的医疗服务。
1: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7月22号，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的心胸外科病房内，一位女士感激地握住查房医生的手说道，她说特别开心，一次手术就解决了两侧的问题。一周前，他的双侧肺部都发现了肿瘤性的病变，经过该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和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这位65岁的金女士，3年前体检时发现双肺多发萝卜粒结节，在近日体检当中发现3枚萝卜粒结节都有明显的增大趋势，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心胸外科门诊，病区负责人陈曹阳对患者的结节的影像学特征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评估，结节直径、密度都比3年前增大，实质性的成分增加，判断双侧结节都具有恶性的真相，考虑为早期的肺癌。传统手术需要先处理更复杂的一侧，待休养恢复后再择期进行第二次手术。听说要经历两次手术，金女士被恐惧笼罩，为避免患者承受两次手术之苦，陈曹阳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精细的手术方案，双侧同期单孔的胸腔镜微创手术，也就是一次手术解决所有的高危结节。为做好充分的术前评估，该院启动了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放射科的昌国义主任团队利用肿瘤智能诊断系统的规划安全切源，肿瘤科冯刚主任团队评估结节的恶性的风险，心胸外科陈曹阳博士团队评估手术的可行性，麻醉科陈江霞主任团队制定了周密的麻醉方案，经过各学科的专家研判，患者具备同期手术的条件。陈曹阳博士团队采用改良单孔胸腔镜微创手术，术中仅通过一个约2.5到3厘米的切口，先后完成了双侧3枚肺部结节的精准切除，病理科迅速对切除组织进行了冰冻切片，快速的病理诊断，结果证实3枚结节都为早期的原发性肺腺癌，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陈曹阳主任特别介绍到，一次手术免去的是二次开刀的心理痛苦，抚平的是反复等待的心理焦虑。双肺多原发的萝卜粒结节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如果说评估为高危且患者全身情况允许，可以考虑双侧同期手术。双侧肺手术对麻醉管理、微创技术及微手术期护理都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多学科团队的紧密配合。武汉市第四医院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整合放射科、肿瘤科、心胸外科、呼吸内科、病理科等多学科的资源，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准评估与决策，保障诊疗安全性，实现肺结节的早诊早治。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彻底放松，陷入无节制的刷手机、玩电子设备的状态，短期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极易造成视力的快速滑坡。近日，18岁的应届高考生小熊，因为整月居家沉迷电子产品，近视度数较半年前明显上涨，双眼的度数翻倍增长，因为及时就医检查，避免了视力进一步的受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半年前的高考体检中，小熊的眼部检查结果显示左眼75度、右眼100度，低度近视，视力基本不影响日常事务，医生当时建议合理用眼，定期监测即可。高考结束后，卸下学业压力的小熊彻底放松，整个暑假几乎足不出户，开启了全天候电子产品模式。居家期间，小熊每日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追剧，手机、平板轮番使用，日均用眼时长超10小时。他常常熬夜玩手机，躺着侧卧看屏幕，用眼姿势随意，且全程待在室内，几乎没有户外放松、远眺和护眼的时间。起初，他只是偶尔

0: 觉得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并未放在心上，认为只是短期用眼过度，休息就能缓解。持续一段时间后，小熊发现自己看远处物体变得模糊不清，视物重影，眼胀干涩的症状愈发频繁，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察觉到视力明显下降后，在家人陪同下，他前往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就诊检查。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视光师李兰琴详细询问了他的用眼习惯、作息情况及既往视力状况，为其完善了医学验光、眼轴长度测量、眼底筛查等全套专业眼部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熊双眼近视度数均上涨至150度，相较于半年前实现翻倍加深，属于典型的短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引发的近视进展。李兰琴分析，青少年眼部屈光系统尚未完全稳定，睫状肌调节能力活跃，却也极易疲劳。长期近距离紧盯电子屏幕，熬夜用眼，缺乏户外运动，会让睫状肌持续痉挛紧张，无法放松，不仅会引发视疲劳、干眼症，还会加速眼轴增长，导致近视度数快速加深。这也是考生假期视力断崖式下跌的主要原因。针对小熊的情况，李兰琴为他制定了科学的视力矫正与防控方案，指导其规范用眼，合理矫正视力，并叮嘱定期复查监测视力变化。李兰琴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假期是近视高发、度数加深的关键期，即便度数较低，也不能放任无节制使用电子产品，日常需控制每日电子设备使用时长，保持端正用眼姿势，杜绝躺卧看屏幕、暗光用眼，每天坚持2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看远处放松睫状肌。同时建议青少年每半年做一次专业视光检查，早监测早干预，有效遏制近视快速发展，守护青少年清晰裸眼视力。
1: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也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专家特别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的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的损伤与脏器的负担。专家介绍到，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的水分流失。另外，天气炎热时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存在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专家特别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的行为。专家特别提醒到，像冰淇淋、冰糕等各类的冰镇食物需要警惕，它无法带来饱腹感，要识别饮食当中的高热量的食物，就是油脂比较多的一些食物，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少吃主食就能减肥。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的数值在正常范围之内，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也提醒到， BMI 的指数只是基础的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正常，脏器健康大量的隐性肥胖被忽视。隐性肥胖人群大部分的 BMI 的数值处于18.5到23.9区间，外观显瘦，但是腰腹的赘肉较多，内脏的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的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是脏器负担早已超标。专家提醒到，很多人吃得很注意，但缺乏运动，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肌肉含量比较低，这样的人更容易出现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通常抵抗力也比较弱，所以增肌非常重要，甚至超。

0: 身。隐性的肥胖看似没有超重问题，实则悄悄地损伤了代谢，透支脏器功能。想要判断真实身体状态，不要只盯着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的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专家表示，要从体重、体脂以及维度三方面综合判断。女性的腹围正常是在80厘米以下，男性是在85厘米以下。如果说女性的腹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就定义为是向心性的肥胖。另外，还可以参考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女性的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要综合各种指标，筛出隐性肥胖。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八旬老人9年前植入的心脏支架里长出了一圈坚硬钙化斑块，堵死了血管。近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刘亮主任介入团队，突破治疗瓶颈，应用被誉为血管碎石机的震波球囊技术，精准地击碎了钙化的斑块，顺利完成了血运的重建，为复杂高危冠脉钙化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治疗新选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84岁的黄爹爹9年前曾因冠心病在心脏前降支植入支架，近期他因反复出现胸闷不适，来到湖北省中医院医院花园山院区心内科就诊。冠脉造影结果显示，当年植入的支架内出现了再狭窄，且伴随严重钙化。血管内超声进一步探查发现，支架内形成了180度到270度的环形钙化斑块，质地坚硬如石，紧紧箍在血管腔内。冠脉重度钙化一直是心脏介入手术里最难啃的硬骨头。刘亮主任介绍，常规的球囊或切割球囊都很难撑开坚硬的钙化环，若强行高压扩张，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夹层等灾难性后果。同时，钙化凸起会阻挡器械通行，导致后续的药物球囊或支架无法充分撑开，贴壁不良，治疗效果大打折扣。严重的还会诱发血流减慢、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加上黄爹爹年事已高，血管条件差，这次手术又属于支架内再狭窄加重度钙化的复杂情况，常规处理方式风险高，成功率低，给手术团队带来了极大挑战。结合黄爹爹的病情，刘亮主任带领团队进行了认真的评估，认为患者符合药物球囊治疗的指征，但前提是必须先打碎钙化环，充分预处理病变血管。经过周密讨论，刘亮主任团队决定启用震波球囊技术，为血管内的石头做微创碎石。手术全程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在血管内超声的精准定位下，刘亮将一枚2.5毫米×12毫米的震波球囊精准推送至钙化病变部位，启动冲击波治疗。随着数轮冲击波释放，坚硬的钙化斑块逐渐碎裂崩解，原本狭窄的血管管腔顺利扩大。钙化碎石完成后，手术团队顺利植入并充分释放了药物球囊。术后复查血管内超声确认，前降支支架内的管腔面积恢复至理想水平，血流通畅。术后，黄爹爹胸闷、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生命体征平稳，恢复顺利。据刘亮介绍，震波球囊就是专门用于心脏冠脉的血管内碎石设备，也是目前治疗冠脉钙化病变的前沿技术。球囊导管可释放与钙化组织波长匹配的冲击波，通过共振效应精准震碎坚硬的钙化斑块，全程不会损伤柔软的血管内膜，也不会对原有支架造成影响。相比传统钙化处理方式，震波球囊能大幅降低血管夹层、穿孔、房室传导阻滞、慢血流、无复流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尤其适合高龄、重度钙化、支架内再狭窄等高危复杂的冠心病患者。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湖北省中医院心内科在复杂冠脉病变介入治疗领域再添硬核技术，也为湖北地区冠脉重度钙化患者提供了创伤更小、安全性更高的治疗新选择。
0: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40岁的陈女士前不久生产时险些危及生命，新生命降临之后，她突遭凶险万分的羊水栓塞，徘徊在生死边缘。万幸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

0: 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团队联手，展开了一场与产科死神的急速赛跑，最终陈女士成功脱险，母女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近日，陈女士一家抱着宝宝专程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送上一面写着羊水栓赛林危急救生死相托人心妙手守护母女转危为安的锦旗，向救命恩人表达深深的谢意。陈女士今年40岁，这是她第3次怀孕生产，前2次分娩都十分顺利，一家人对这次生产也满怀期待。1周多前，孕40周加4天的陈女士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待产，产程进展中，胎心监测突然报警，胎心骤降至60，提示胎儿急性宫内窘迫，情况危急。为第一时间保障母婴安全，产科副主任医师沈婷紧急为其实施剖宫产手术，陈女士顺利诞下一名女婴，新生儿出生评分8至10分，状况良好。就在医护人员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时，一场隐匿的致命危机骤然爆发。胎儿娩出后，医生检查发现其子宫收缩尚可，但手术创面出现弥漫性渗血，阴道流出的血液稀薄如水且不凝固，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信号。她的情况急转直下，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怀疑是羊水栓塞。产科主任医师吴汝芳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判断这可能是产科最凶险的急症，而羊水栓塞一旦发生，短时间内即可危及产妇生命。医院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一场多学科联合的生死大抢救随即展开。时间就是生命，产科团队来不及等待血液化验结果，边抢救边确诊，严格遵循羊水栓塞标准化救治流程，并联系检验科急查血气、血常规、凝血功能，紧急调配血液制品，麻醉科精准用药升压，稳住患者生命体征，全力纠正休克。救治团队先行实施子宫动脉结扎、宫腔止血、球囊置入等保守治疗，但效果欠佳，出血仍无法止住。随后的血液化验结果也证实了医生一开始的判断，确诊为羊水栓塞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立即行子宫切除，保证生命安全。在这生死攸关时刻，产科专家团队果断决策，医生迅速与家属沟通病情，在家属的充分信任与配合下，产科熊国平主任、妇科张纯主任为陈女士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术中，麻醉科全程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各类血液制品持续输注患者体内。切除子宫后，陈女士的出血基本止住，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整场抢救历时4个多小时，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陈女士总出血量达4500毫升，相当于把她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术后，陈女士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严密监护和治疗，第二天转到产科病房。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悉心护理下，她顺利闯过感染、凝血功能障碍等多重关卡，最终平安出院。回想起这次生产经历，陈女士仍心有余悸。谢谢医护人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近日，陈女士一家专程送上锦旗，向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谢。此次成功抢救羊水栓塞产妇，关键在于快速识别、果断处置、多学科高效协同救治，同时也离不开家属的信任和配合。该院产科主任熊国平介绍，羊水栓塞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猛，是产科罕见且极为凶险的极危重症，死亡率最高可达86%。由于发病无预兆，无法提前预防，无论顺产还是剖宫产，乃至多胎分娩均可能突发。专家提醒，孕妈妈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定期产检，高龄生产次数多的高危产妇更要格外警惕。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

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宣言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偶尔心慌、心跳杂乱，歇一会儿又恢复正常，大多以为只是劳累，没有放在心上。有一种被称作心脏隐形杀手的疾病——房颤，早期的症状十分隐匿，它最凶险的危害并不是心慌胸闷，而是极易诱发中风，带来偏瘫、失语等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2: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3: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2: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泵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3: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有 P 波啊、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组成的。那么它是。

0: 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 ，Kurz 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它比较急促，
0: 对，它是足以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 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的。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
1: 的。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0: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01、102、103、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由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
0: 是吧？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

0: 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呢，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
1: 嗯，
0: 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它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1: 测个血压，
0: 哎，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
1: 嗯，
0: 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
1: 嗯。
0: 哦，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
1: 嗯，
0: 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嗯、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0: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
1: 嗯、
0: 点火打燃它。
1: 点火。
0: 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
1: 嗯、
0: 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
1: 嗯，
0: 啊，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

0: 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哦，
0: 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
1: 嗯，
0: 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突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
1: 嗯，
0: 甚至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解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这是老年人出现突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嗯，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嗯，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吗？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
1: 嗯，
0: 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
1: 啊，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
1: 嗯，
0: 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
0: 哦，
1: 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这个不一定，
1: 不
0: 一定，
1: 哦，
0: 不一定。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有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1: 嗯，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的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
1: 嗯？
0: 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
1: 嗯，
0: 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
1: 嗯，
0: 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啊。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啊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活动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
1: 嗯，
0: 道怎么一会儿中，
1: 就是突突突的，
0: 哎。

0: 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嗯、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
1: 嗯，
0: 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着摆
1: 左右左右，
0: 哎，它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结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
0: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40，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的，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
1: 哦，
0: 突然中风了，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啊，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了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儿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儿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

0: 心脏情况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以后发现这个房颤呢，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浮虑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这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呢，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那么他的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三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这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糟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到30年的历史了。
1: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儿，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基础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0: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影视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有一类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年轻人喜欢看霸总爱情剧很常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
4: 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

0: 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0: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她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她不敢轻易答应。此时她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

0: 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的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七八次的支付提示音。高静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三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0-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便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香珍呢是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了金钱，徒留懊悔。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他们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
0: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她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2: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 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圆圆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圆圆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圆圆，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2: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圆圆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 他看不惯老方的

0: 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1: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0: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

0: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
1: 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寻找霸总老伴，原本呢是为了更加的幸福，结果一个呢是损失了钱财，另一个是惹来了诉讼。老年天地在这儿要提醒您，单身老人有情感需求，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样的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时养生呢？接下来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义将带我们了解大暑背后的养生智慧。
4: 在这个季节里头，那我们日照时间又长，日照强度又大，浑身呢就感觉特别热，整个的气温也变得特别热，咱们这个空气中的湿度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湿热交蒸，就像蒸桑拿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暑伏以后啊，大家最担心的时间点，最担心的天气就是桑拿天，由于空气中湿度特别大，所以你感觉到汗出呢又不畅快，汗出不透，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胸闷呐、胃脘部的疲满呐、完了容易腹泻呀、完了小便呢又变得特别黄啊，总想喝水啊，但又不解渴，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的特点。那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疾病，暑湿的季节呢胃肠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一方面是容易拉肚子，有的人还容易大便干燥，因为他出汗太多了又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大便容易变干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常见的还是肠道性的腹泻，你要是有基础性的肺病，那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出现我们肺部疾病的加重。

0: 说一个疾病，就是支气管扩张，它那是常年肺部有一些定植菌，在这个暑湿季节呢，这些细菌呢就变得活跃起来，所以繁殖力更强了，所以咳痰喘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首先呢，从养生角度来讲，那我们一定是避暑，因为我们暑湿，如果你不避暑，外边气温达到40多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避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避湿。那我们如果说暑和湿都侵入人体的话，那我们会暑湿弥漫全身，就会形成恶心呕吐的腹泻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避寒。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要避寒呢？很多人就是在暑湿季节，空调呢又调特别低，恨不得调到19度，这个会导致我们身体啊不顺应实际了，应该让我们自己排汗。但你要在空调的房间里，那你会排不出去汗，那你会感觉什么样呢？就头痛恶心，这样的一个叫空调病。我们要多饮水，多饮水才能把我们的暑湿这种不良的气候刺激呢给排出去。那我们湿和热揉在一起，在我们身体内会生成很多疾病，就我们叫湿热弥漫三焦，从上焦开始就头晕，那中焦开始就恶心呕吐，下焦开始腹泻，完了出现小便短赤的情况。我们多饮水，就让我们的暑热之邪呢通过小便排出去，因为你汗出有很多，所以这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我们像夏天呢，大家都比较方便取材的，比如说像薄荷，还有一些这个藿香，再加点柠檬啊，哎，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的柠檬酸又能化阴，所以它能养我们的阴液，所以呢就让我们过度丧失的水分呢补充上来。薄荷一方面起到清火啊、清润的作用，让我们咽喉部呢吃了以后啊感觉到很凉爽，另外呢这个藿香呢又能够化我们的湿热之邪，能让我们身体呢整体来讲呢感觉到特别舒服。当然你还可以加一些苏叶呀，苏子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暑化湿的药物。如果说你身体的阴虚比较厉害，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玄参之类，那如果说你的火比较大，那你可以加点金银花啊，加一些连翘啊，清热泻火这样的东西呢再加一些，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每个人体质进行个体化的养生茶的配定，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自己的后背受凉，所以我们肺部疾病呢特别讲究我们背腧穴的这个处理，无论是我们的治疗也好，我们的避免疾病也好，就保护我们的背腧穴。那背腧穴的这个几大要穴，肺腧、心腧、膈腧，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密切相关的。那如果在这个季节呢，你直吹空调，那必然把这些汗毛孔给关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应该借助时令的热气，把你的寒邪给它散掉，能去掉很多我们的慢性咳嗽的疾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治我们的肺病。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那刚刚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

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眼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收听到的是谷老师给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国际注册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好的，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健康帮帮忙。健康帮帮忙，那就是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来帮忙的，帮助大家呢来实践健康。如何实践健康呢？那就要运用科学家的一些样的成果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挑选的是心脏的营养套餐辅酶 Q10 和文山三七精细粉。那大家别听两个产品就担心因为总有新朋友他不了解，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一整整俩产品就让我们多花钱呗。那没有那个意思，老朋友都知道咱这次的三七粉是没用你花钱的，不用你掏腰包，一分钱不用，直接匹配辅酶 Q10 赠送的。所以真正为大家服务的心，我相信大家能够体会得到。但是呢谷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时间很短暂，今天是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仅此今天一天的时间有这样的团购省钱，明天就没有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抓住今天仅有的时间，拨打400-691-5551，现在就拨打400-691-5551。你看机会啊，谷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省钱又健康的机会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自己的。还有一句话说，天助自助者，那老天也帮助他自己帮助自己的人，你自己都不救你自己，自己都不想办法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自己都不懂得爱你自己，那又指望着谁来爱你呢？那如何爱自己呢？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讲，就是有个好身体。如何有个好身体呢？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这七分养是啥呀？我们说是养生。养生既要有健康生活方式，另外归根结底还要落点在营养上。营养是修复身体的唯一原材料，人是靠营养活着的，所以你能不能养好你自己的身体，看你的营养到没到位。那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心脏营养，而且是心脏营养套餐辅酶 Q10 加上云南三七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因为每回都会有这样的朋友这一犹豫错过去了，活动错过去了，没团购了，然后他又看着身边的，有看着亲戚的，有看着朋友的，有看邻居的，你这身体不错呀，你咋保养的我这个用啥啥啥营养了。他说多钱，一问挺便宜，那我也想要，你帮我买吧。然后很多人就找到我们栏目组，甚至也有的朋友呢非要找谷老师，但是找谁都没有办法，无论是谷老师还是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大家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团购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多买少算，你得量大，你买10盒20盒100盒200盒能给你团购吗？那是没有的。所以咱们跟厂家去谈合作谈低价，那一定是达到一定数量的。所以咱就这几天有这机会，你就抓住它，过这

很多人都吃过辅酶 Q 十。吃过辅酶 Q 十的，有的人跟我说：“谷老师，我吃过不行啊，没啥用。”那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觉得说：“哎，那我觉得不错。”所以不行和不错，这中间差距可就大了。为啥有的就不行，有的就不错呢？那得看你的辅酶 Q 十它的品质如何。从几个方面看，一个是原材料，它哪来的，这可关键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常给大家讲说它咋来，一种叫提取分离法，往从哪儿提取，它在哪里含量多呀？在这个动物的内脏，尤其是心脏，还有坚果、植物嫩芽，还有。那有些厂家呀，他为了节约成本，就从一些废弃材料当中去提取，废弃材料去提取也能提取出来，但是你想，都废弃材料提取的，你能让他进嘴吗？给你，你吃不吃？反正给我，我不吃。我不吃的，我就不可能给我们的百姓朋友吃。所以这样的产品，它就是白送。说谷老师，你在你的节目里边，我就白送给这个听众，你的听众我都白送，我送十盒，对不起，你就送一百盒，我也不送给我的听众，为啥呀？那不好啊，那都有危险的东西，白送咱也不要，有安全隐患，对吧？你更别说它价格便宜啊，那根本就过不了咱们这关。另外呢，有的是化学合成的，是以烟草等的那个前泥醇为原料，通过化学的方法来获得。那你说这个给你要不？是不你也不要？哎，对，肯定的，入不了我们的眼，过不了我们的关。那我们给大家的这款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辅酶 Q 十是从核桃啊、开心果呀、这个坚果里提取的。那为什么选择坚果啊？因为坚果本身啊，我们知道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维生素 E， 而辅酶 Q 十呢，它是脂溶性的营养，它需要溶解在油脂里。那坚果里含有油脂啊，不饱和脂肪酸不就是吗？维生素 E， 哎，维生素 E 又保护它不被氧化，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的原材料。所以你看，这样的原材料，大家想想，那核桃也好，开心果也好，你平时是不是也吃啊？咱每天得吃点坚果，那这是食品的呀，安全，没有副作用，哎，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也用啊，我老妈老爹也用，哎，我也分享给大家用，对吧？除了原材料啊和它的这个提取方法之外呢，还有什么含量？这个含量啊，很多人光知道叫辅酶 Q 十，买也不看，关键看很多人也不懂。那谷老师要告诉大家要看含量的。你比如说，有的含量是100克含5克，有含8克的，有含10克的，有含17的，有含20的、21，总之吧，啥含量的都有。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辅酶 Q 十，大家老朋友会发现也在有变化，是不是？咋变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含量是不是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含量多少？41，就100克含41克，那比你那含量5克的要多出8倍来，比你那含量8克的是不是就是5倍了？比你那含量10克的是不是就4倍了？含量高，它才能够达到我们身体所需啊。我们所需多少呢？每天需要30到50毫克，每天需要30到50毫克。那我们给大家这个团购的这款是100克含41克，那它这每一粒啊是115毫克，就重量啊，然后换算下来含辅酶 Q 十呢就是41毫克啊，47毫克，刚好满足每天30到50毫克的用量。所以对于普通大众来讲，每天一粒就可以了，作为保养。比如说我，那就是吃一粒。那我老妈，75、76了，那她就得每天吃2粒。所以呀，
一般呢重体力劳动的或者运动员或者是老人家60岁以上的。

要的量啊就得大点，一般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吃两粒。咱给大家甄选的这款辅酶 Q 十呢，一盒是六瓶，一瓶30粒，每天吃一粒呢，这一瓶吃一个月，这一盒就是吃半年。市场零售价1480，一年呢一个健康周期就是两大盒，应该是2960。咱健康帮帮忙给大家呢买一盒送一盒，你花一盒的钱就行了，得到两盒，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打五折，或者理解为半价，总之就是1480元可以拿到两大盒辅酶 Q 十，每天一粒的话，你可以吃一年的量。如果老人家每天吃两粒，那你可以吃半年的量。另外，文山三七粉不用买。别看我们说，哎呀，团购要套餐，要这个俩一块吃，要搭档，可是不是为了多赚你钱呀？文山三七粉是没让老百姓花钱呀，一分钱咱也不用花，直接匹配赠送。赠送，咱也不是，哎呦，有的就也舍不得，因为赠送东西它本身也是值钱的呀。那如果不是赠送，如果是卖呢？如果卖的话，这一桶，250克，半斤的量，市场价这个品质的是398一桶，四桶的话是不是得少1600块钱？即便咱给大家谈下来打五折，那它也值800块呀。咱们不用花钱了，是吧？你只花1480，既得到了这个两大盒12瓶的辅酶 Q 十，又得到这四大桶的这个云南文山三七粉。所以咱给大家呢，我们考察团队从20多家三七的工厂里边挑选出3家品质不错的，最终筛选出的这家呢是田苗七研究所下面的工厂。为什么选择它呢？我们知道研究所嘛，它有科研背景，科研背景不仅它技术高，关键是啊，搞科研的人员比较严谨，精益求精，这和单纯做生意的人他理念就不一样，他要求和管理也不一样，最后出的产品他就不一样。并且呢，这个三七粉你比如说从清洗你得洗呀，他就是用高压水洗，微波去皮，这两道工序，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工艺。而且呢，通过高分子磨粉机磨成精细粉，这口感就好啊，口感啥呢？叫做微苦回甘，苦不过喉。啥意思啊？你吃到嘴里刚刚开始，哎，微微是有点苦的，但是呢，这苦一般不过喉了，然后怎么着啊？哎，它就回味了，回甘。这是纯正的、道地的文山三七精细粉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给大家，你想，就即便赠给大家的都是如此高品质的，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给大家把好了这个质量关，同时呢，那又给大家谈下了低价格。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个品质质量的辅酶 Q 十，那它的这个市场价，我们一年要2960，咱给大家打半价，五折。一年每天一粒的话，一年才1480，而且文山三七粉直接赠送四桶，一桶的话，这个市场价398，那四桶是多少？四桶是不是将近1600？即便打五折，是不是也得小800块钱？而我们没用你花钱，直接匹配免费赠送，今天仅此一天，最后的时机千万别错过，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啊，就同样年龄的两个人，比如说同样60岁的两个人，有的时候他们俩差距就很大，对吧？有的60岁的人呢，看起来像70岁；有的60岁的人看起来像50岁；有的人他就看起来像60岁。所以这前前后后，有的看着年轻像50岁的，有的显老像70岁的，这20年的差在哪儿？你注没注意养护你自己？

0: 不是擦化妆品就养护，擦化妆品的那个呀，那只是什么呀，掩耳盗铃。真正的健康一定是由内而外的，你内在的五脏六腑啊，你的气血，你的营养，对吧？人是靠营养活着的呀，人本身就是营养的集合体。比如说谷老师啊，谷老师搞营养的，说搞营养的，那我就会吃就完了呗，就我每天一日三餐我吃的营养均衡就可以了呗，也不行啊，也不行。因为什么？有些营养我们食物当中含量实在太少了。你比如说辅酶 Q 十，它更多的呢，我们说了存在于坚果和动物内脏当中，我也不能天天吃动物内脏吧，对不对？说那我吃坚果，我倒是吃，但是吃也达不到我们要求的30到50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这就得需要借助营养品来额外的滋补，所以啊，吃一粒儿。那么对于老人家呢，那咱需要的多啊，你欠债呀，你缺的多，那我们就每天吃两粒儿。所以大家呢，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啊，想要养护自己的，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心脏营养辅酶 Q 十加云南文山三七精细粉。今天最后一天或者是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因为真的是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我们常说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说那身体健健康康的，错过这一次我半年之后再吃也没毛病也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呢，越早养护越好，越早养护越好，是不是这个理儿？哎，我们老人家都明白，所以很多老人家这个观念啊，就过去这个家庭困难的时候，过去那年代都困难是吧？嗯，不光你呀他呀都是那样，整个条件都不太好，所以就导致很多老人家呢就很节俭，节俭没毛病啊，节俭是好的传统美德，但是你得分什么事儿啊？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你舍不得滋养你自己，你的身体如果垮掉了。你最后你要花大价钱的，花大价钱去大把大把吃药输液住院，关键是咱这零件啊你没地儿换去，对吧？而且呢你那个时候可就大价钱了，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呀，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平时注重保养很重要的。那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心脏营养套餐辅酶 Q 十，专柜价是2960，咱团购打50%，也就是半价1480块钱，能吃一年，就每天一粒吃一年，每天吃两粒那自然就半年了啊。然后文山三七粉不用买，直接赠送4桶，1桶250克，4桶是足足的2斤呢。这2斤每天吃3到5克左右，你也别吃太多啊，这好东西也不可多得，咱一般会给大家匹配小勺的，你就用匹配那小勺来量啊，每天3克左右就可以了，可不要吃太多，你可别用你家里的那个汤匙去吃它呀，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你那一汤匙基本都得25克到30克了，那个量太大了，绝对不允许啊，希望大家记住了。好，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91-5551。
1: 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4: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欧盟为何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在对俄制裁中列丹中企？中方果断出手反击，又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
5: 凡是以长臂管辖行为破坏国际经济规则，试图将俄乌冲突的结果外溢，那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呢，中方绝不予以宽容。
4: 欧盟再次加码对俄制裁，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欧盟对俄制裁又是否真如俄方所说，已沦为象征和仪式？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为何对关税大棒如此痴迷？美国滥施关税又将如何冲击全球贸易？
6: 在特朗普的外交武器库里，关税是重中之重，因此这个他是不会放弃的。
3: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7: 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盟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针对欧方恶劣行径，中国商务部昨天宣布，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欧盟为何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在对俄制裁中列单中企？中方果断出手反击，又释放怎样的强烈信号呢？
4: 7月24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同一天，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
7: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欧盟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第21轮对俄制裁名单后，中方迅速采取行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中方这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采取的相应措施，您觉得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5: 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对等。我们看到呢，中方对于欧方的这个反制的企业呢，也恰好是14家，不多不少。这表明说， 我们中方呢实际上是被迫进行反击，而且我们反击呢是绝对是有节制的啊，我们并不会过度的啊对他们呢进行这个制裁。那第二点呢就是合法，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对欧的反制措施是在我们出台了出口管制法以及粮用产品啊管制条例以后，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国内法的。第三点呢就是迅速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早有准备，对欧方啊7月23号夜间发布了这个所谓的不合法的这个制裁措施以后啊，我们立即

0: 不到24小时，习近平就进行了反制说明。我们早有预案，也是要给欧方的提一个醒啊，不要不把豆包当干粮。那其实呢，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要给予他迎头痛击。中方这次呢，对于欧方的反制呢，其实是放出了非常清晰明确的信号，就是凡是以长臂管辖行为破坏国际经济规则啊，试图将俄乌冲突的结果外溢。 那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呢，中方绝不予以宽容。那我们要对于侵害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个海外出口企业利益的行为呢，要进行相应的反制。而且我们的反制呢，绝对可以打到对方的痛处。欧方如果说再继续坚持所谓将战火外溢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思维的话呢，那他自己的所谓的援乌反俄的。
1: 行动呢，必将自食其果，受到更多的限制。赵先生，欧盟此前已经多次在对俄制裁中列丹中国实体，并且反复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那欧盟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这又会对中欧关系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呢？
0: 欧方呢，对于中方在俄乌冲突里面劝和促谈的立场呢，并没有表示理解，反而呢，将其自己。 单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介入到战争之中啊，对于乌克兰呢施以无限的援手，而对俄罗斯呢进行各领域全领域的这个制裁，希望呢包括这个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都加入到和其一致的这个所谓的西方的阵营里面来，在没有得到中方认可以及所谓加入的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呢。 那欧方呢，其实对于中方就开始有一系列的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措施。那这对于中欧关系呢，我想会造成三点负面影响。第一点呢，就是会加剧中欧已有的贸易摩擦，那为中欧这个在经贸磋商之中呢，又增加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以及负面的这个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在政治方面呢，削弱了中欧方面的互信。 欧盟委员会悍然去推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措施，那实际上是从布鲁塞尔，就是欧盟的层面上呢，对于中欧关系的总体发展呢，造成了阻碍。第三点呢，就是破坏了中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共识。欧盟方面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方法呢，又再度开启了一个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的负面的案例。那在引发了中方的反制以后呢？ 就实际上使得现在已经处于比较危急状态的国际经济秩序呢，又再度的向悬崖的方向呢靠近了一步。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规则的稳定。 和全球经济环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在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发布之后，欧盟方面宣称，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将直击俄罗斯的要害。俄罗斯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回应，指出欧盟新的反俄制裁已经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是无效和徒劳的。那么，新一轮对俄制裁能达到欧盟想要的效果吗？ 这条损人不利己的对俄制裁之路，欧盟还走得下去吗？
2: 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第21轮对俄制裁总计将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列为制裁对象，其中能源领域的制裁涉及俄罗斯石油的炼制、交易、运输等一系列环节，并认定41艘油轮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禁止这些油轮驶入欧盟管辖范围内的港口。金融制裁方面。 欧盟将94家俄罗斯银行和33家俄罗斯信贷机构列为制裁对象。贸易制裁方面，欧盟已支持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为由，将56家公司和相关人员列为制裁对象，对51家实体实施更加严格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当地时间7月23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发布声明称，俄方必将对欧盟的敌对单边强制措施作出充分有力回应。 欧盟本轮对俄制裁历经漫长过程，这表明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正对欧盟国家自身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此种行径正愈发受到理智的欧洲人的反感，他们看清了欧盟对俄制裁的无效和徒劳。欧盟达成的新的反俄制裁已沦为一种象征和形式。 其目的在于展现成员国所谓的团结。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欧盟方面声称第二。

0: 是一轮对俄制裁，是四年来欧盟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将直击俄方要害。但是俄方却表示，欧盟的对俄制裁早已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那么，欧盟的这一轮制裁究竟能对俄罗斯产生多大影响呢？
1: 那的确如俄方所说，其实在过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俄罗斯的贸易、金融啊，比如说它已经被踢出了 SWIFT 系统，那它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呢，都遭到了欧盟以及这个其他西方国家的一致的制裁。那实际上呢，现在欧盟的所谓的第二十一轮制裁呢，只不过是针对过去三年时间里面俄罗斯已经发展出新的这个规避制裁的影子舰队还有一些这个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些新的措施呢，来进行新制裁。但是呢，欧盟这方面的这个新的制裁呢，其实在其内部呢也遭到一定的反应。那在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制裁如果落地以后，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可能只会增加其在这个货币交付以及说影子舰队的航行等等方面的一些成本。那从根本上来说呢，其制裁呢是难以杜绝俄罗斯彻底的和所谓的世界经济呢断绝来往的。但是相反呢，这个欧盟的第二十一轮制裁呢，可能会给其自身带来一定的反噬效应比如说它将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公司呢，纳入到制裁范围里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会对于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呢，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那会激发这个其他国家对欧盟的反制措施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反而让欧盟的相关的制裁措施不但难以落地，反而呢会使其经济呢会遭到更大的一定的反噬效应，会阻碍欧盟自身和全球经济的一个接轨和联通。
0: 赵先生，欧盟的二十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实际上是在经过数周紧张谈判后达成的软化版方案。那么，欧盟对俄新制裁措施的出台为什么会越来越难？那么，这条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路，欧盟还能走多久呢？
1: 欧盟酝酿这第二十一轮制裁呢，也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原来欧盟之内呢，最大的所谓的刺头就是匈牙利的奥尔班政府。那在匈牙利大选奥尔班下台以后，那匈牙利的因素呢可能不再构成阻碍欧盟通过制裁法案的核心要素，但是包括希腊等等一些国家又站了出来因为毕竟呢，随着欧盟的制裁的不断的扩大，那欧盟自身的成员国所介入到其中的这个成分呢会越来越深。比如说希腊的它的航运业就是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和包括俄罗斯的一些来往之中。那欧盟的这个所谓对影子舰队的制裁呢必然的会对于拥有诸多船王的这个希腊自身的经济呢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航运业呢无疑是希腊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其实表明说，欧盟自己的制裁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不得人心，在欧盟自己内部各个成员国之间呢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分歧。那匈牙利倒下去了，希腊要站起来，后面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成员国，比如说斯洛伐克呀或者是捷克等等一些国家，也会对于欧盟也就是布鲁塞尔的指令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怨言。那在现在这个所谓的正确的意识形态之下，成员国之间呢现在可能会仅仅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努力而寻求这个布鲁塞尔的一些所谓的例外的措施。但是未来不能够排除随着这个对俄制裁如果说再更进一步的话呢，会遭致布鲁塞尔帝国内部更多的反抗声音。
0: 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美国开始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所谓301关税。这被认为是去年4月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最大规模的关税行动之一，遭到了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的强烈质疑和反对。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对关税大棒如此痴迷？所谓的301关税，最终又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呢？
2: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此次301关税设置多档差异化税率标准，不同经济体适用不同的关税执行标准，范围覆盖美国约99%的对外贸易量。其中，加拿大、英国、欧盟等14个经济体被美方认定为已出台部分关税。

0: 施，适用10%的关税。中国内地及香港、日本、韩国、越南等46个经济体被认定为未落实禁令，适用12.5%的税率。此外，美方还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可能导致美国原材料供应短缺、经济受到广泛冲击等条件的商品，可申请豁免。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日开始，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通过所谓301条款执行关税征收的做法？那么，这一轮加税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2: 这次特朗普收取关税，一是法制化，二是差异化，这是两大特点。法制化不是他依法办事儿，而是为了收取关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法律。之前全球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紧急经济法，被最高法院给判定违法。那现在他是根据301条款，以世界好多国家有强迫劳动为名，以这是对美国的不正当竞争为名来发起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未来被最高法院推翻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会有争吵，但是说在法律上他是做足了准备。第二是差异化，税率从10%到12.5%不等，这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一个缓冲的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精准打击。这就像虽然是机枪扫射，但是对有些地方扫得轻，有些地方扫得重，扫得重的地方要想变轻点怎么办？可以过来谈，为美国下一步和各国的谈判又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1: 王先生，从去年4月的所谓对等关税，到今年2月的所谓全球进口关税，再到现在的所谓301关税，美国的加税措施呢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政府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择手段地给自己的关税政策续命呢？
2: 特朗普为什么放不下关税这个事儿啊？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就是他的政治承诺。他竞选的时候就说要收关税，通过这种方式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这是他内心这么多年一直钢铁一样的想法。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一个理念，自己一辈子想干的事儿。对特朗普来说，他就是关税之王，什么事都可以放弃，关税是不可放弃的。第二点，这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钱不够怎么办？关税这是薅国外的羊毛，至少他心里这么想的。虽然最终成本是消费者负担了，进口商负担了，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是看得见的财政收入。这事儿如果没了，那对他的财政是一个损失。别忘了，美国现在的外债到了39万亿，光利息都快还不起了，这块钱他是要的。第三，这也是他一个工具。我们看看，无论对欧洲也好，还是对亚洲国家也好，特朗普稍有不满意，就说我要征收关税，关税是他的一个武器，在特朗普的外交武器库里，关税是重中之重，因此这个他是不会放弃的。因此可以说，他征收关税既有个人的理念需求，又有当年的政治承诺，能给美国政府增加收入，又能给世界各国来有点筹码，何乐而不为啊？
0: 当地时间7月24日，也就是所谓301关税生效当天，两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相信政府最新实施的关税经得起法律审查。在最高法院否决此前使用的关税授权后，政府转而采用另一种长期以来多次使用的法律路径。特朗普声称，新关税属于非常标准的关税措施，美国正由此获得数10亿美元收入。
1: 王先生，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措施刚刚落地，就已经有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呢，此前已经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又将会面临哪些新的法律挑战呢？
2: 这次关税，特朗普是引用301条款，看起来颇有道理，颇讲法治，但实际上背后

0: 三零幺调查是美国总统、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利，它的含义是对外国有损害美国商业利益的行为可以进行调查，涉及数字版权、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等等，它是有权利调查的。如果调查认为某个政府或者实体违反了美国的规定，有损美国的商业利益，那美国可以祭出一定的贸易措施，一旦裁定就会采取措施，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但这事儿呢，用在对全球60多国家的税率关税上面又有不同。301调查关键在于调查，特朗普未经调查就把这关税给扔出来了，说这么多国家强迫劳动，所涉及的60多个国家包括进口到美国商品的99.4%，包括欧盟国家，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等，所有国家都是强迫劳动。有没有调查？有没有证据？我企业上上诉的话一个一个准，你没有调查就擅自采取行动，这在程序合法性方面，在法律的覆盖范围方面，这都是有问题的。如果美国的企业或者说相关的机构来较真，那特朗普还真得说疲于应对。
1: 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生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月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7月24号当天，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同时发声，对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表示质疑和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里马尔斯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南非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强调南非已建立禁止强迫劳动及禁止进口相关产品的法律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政策代表卡拉斯也表示，有关欧盟强迫劳动控制存在缺陷的指控毫无根据。
3: 王先生，美国新关税措施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质疑与反对，多国指出美方指控缺乏实质性证据。那么美国执意推出新关税将对本就紧张的全球贸易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0: 特朗普这次征收关税对全球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全球很多国家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它也不会造成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动荡。首先我们看，它不是新的增加这些，而是以前的关税到期了，它另立名目接着征收。实际上各国的出口商付出的和以前差不多，上下稍微的有些波动，对于市场的信心并没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第二点，它对世界各国这是一个基本无差别的扫射，虽然10%到12.5%不等，但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小的。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99.4%都受到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对国际经济、世界贸易没有什么影响。首先，它让整个世界贸易的规则性进一步削弱。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巧立名目，利用国内法来征收关税的话，那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合理性何在？那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其他国际机构的尊严和权威何在？那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自由贸易的理念何在？这是对全世界它的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第二点，毕竟也是关税不停的变动，那么世界各国供应链怎么样？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准备着说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供应链要多元化、多样化，来源要来自不同的国家，这样就让企业的经营生产成本增高增加。这就是特朗普整个开征关税以来对全球的一个负面影响。总而言之，他这次是有影响，大家会很关心，但实际上他影响的效果是有限的，大家的信心还是在。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长篇推文，细数自己就任首相以来的辛苦日常，本意是想塑造勤勉顾家的亲民形象，博取国民共情。然而推文瞬间点燃网络，被日本人骂惨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4: 今天咱们来聊一桩

特别讽刺的舆论风波，主角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0号晚，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超长随笔式推文，本想塑造一个勤勉持家、日夜操劳的亲民形象，结果呢，短短一天，浏览量突破了3500万，评论区全是铺天盖地的批评，直接被日本网友集体群嘲。这篇推文里，高市早苗细数自己就任首相以来的日常，为了年度预算、国家成长战略，天天泡在首相官邸啃厚重的政策文件，国会答辩前通宵整理材料，常态是每天只睡3个小时，难得放假也只够5个小时的睡眠。私人时间里呢，他还要包揽全套家务，打扫、做饭、洗衣洗碗，休息日专门还要花一下午熨烫积压的手帕内衣，亲手缝补裙子、西装纽扣，还自嘲不擅长熨衣服，再不收拾就连国会要用的贴身衣物都没得穿。这篇文字冗长琐碎，像普通家庭主妇写生活日记，本意呢是想告诉民众，身为首相，公务繁重之余还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和大家一样辛苦，希望呢能够博取国民的共情。然而评论区留言没有一句心疼，全是一针见血的质疑。很多网友直言，成年人尤其是一国首相，拿熬夜缺觉自我标榜是工作能力差的体现，努力加班不等于治理好国家，国民要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施政成果，不是家务流水账。

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0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

0: 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

0: 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2: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8: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0: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

0: 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清：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4: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 精准的把控。
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蔽电厂14号机组

0: 变形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3: 罗斯国防部二十六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十六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二十六号发布声明说，二十五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二十五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二十六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七月二十九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恒、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

0: 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聚焦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
1: 湖北启动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以科技金融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0: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关注武汉华中数控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携手国内机床主机厂，搭建共创共赢的产业生态。
1: 长江房总、长江委对湖北等三省启动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
0: 由在鄂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昨天迎来关键节点。
1: 暑期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7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金融。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三项信用贷款累计投放超3100亿元。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来听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的报道。
2: 说到今年上半年湖北的金融，我想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宽和紧。先看宽。在三项信用贷款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湖北平均每天就有7亿元的资金在流动。再看紧，六月末全省存款余额接近了11万亿元，同比增长8.6%，跑在了贷款的前面。市场主体加杠杆更谨慎了，供给放得宽，风险看得紧。这一宽一紧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先到一条街上去看看。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当下最值钱的一条街上，光谷高新大道。作为全国拥有最完整光通信产业链的地方，在今年 AI 算力爆发的行情下，这里的相关公司市值齐头并进，长飞光纤历史性突破3000亿，成为湖北第一家3000亿级上市公司。光讯科技也迈过2000亿大关，而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稳稳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正因为他们的爆发，今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幅超80%，增速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里排名第一。
3: 这条科创大道的火热态势正是信贷宽的生动缩影。在上半年全省的账本上，科技贷款增速接近20%，绿色贷款增速超17%，涉农县域贷款增速均高于贷款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县域与实体经济。宽同样体现在融资成本上，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14个基点。简单来说，一笔100万元贷款，一年可节省利息1400元，省下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信贷扩容之外，直接融资渠道同步拓宽。上半年，全省直接融资规模4210.57亿元。同比增长近20%，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 ，AIC 基金实现湖北全覆盖，投、贷、证、险、单多元金融工具齐备，覆盖企业从初创、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宏观数据背后，企业拥有最直观感受。黄冈一家建材企业计划扩产，急需资金，放在过去，企业必须抵押厂房、土地。如今负责人只需要线上上传营业执照，

0: 不到一小时，平台完成信用评级，最高可授信1000万元，无需实物抵押，数据就是企业信用凭证。
1: 贷款放得宽，风险该怎么看住呢？过去银行贷款看得更多的是砖头，是厂房和土地，现在湖北的银行贷款看得更多的是数据，也就是企业的信用和商业价值。
0: 平台归集税务、社保、水电等13个部门政务数据，以及170多亿条商业数据，为每家企业绘制动态信用画像，划分 A、B、C、D 4个信用等级。A 级企业仅凭信用，最高可贷1000万元。自去年4月平台上线至今，累计放款117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为8700多家中小企业发放504亿元信用贷款。湖北省征信公司总经理常斌：
2: 假如银行的贷款本金是100万，出现风险以后，财政可以分担50万。银行要是直接自己去放贷的话，它要承担100%的风险。
0: 信贷投放之宽，依靠2道刚性约束筑牢风险之紧。第1道约束来自制度保障，省市州财政按1:1配比设立总额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设置明确红线，不良贷款率达到5%启动预警，触及8%立即暂停补偿，最大限度给企业融资机会，绝不放开风险管控口子。邮储银行黄冈市黄州区支行客户经理黄显：
3: 现在用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缩短了甄别企业以及流程办理的时间，再加上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风险补偿资金，风险把控是有底了。
0: 第2道约束来自市场主体自身选择，上半年全省存款较年初增加7726亿元，存款增量较贷款增量多出2400多亿元，钱袋子更鼓了，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也更强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吕永斌：
4: 这说明湖北的金融运行是合理的、宽松的流动性的，它并没有空转，在精准风控的前提下，沿着我们的信用的数据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经营的企业。存款多呢，是居民和企业信心修复的一种表现。湖北用股权引导解决不敢投的问题，用债权征信解决贷不到的问题，用资本市场培育解决长不大的问题，用政府的有为去激活市场的有效。
5: 去年初，湖北启动了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确立了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公开募资做培育3大定位。政府如何为种子期的创新破冰？信用怎么变成真金白银？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梁蕊、于旭东的报道。
6: 不久前，武汉理工大学90后副教授王球凭借一片超表面光学透镜的样品，开启了自己的创业梦。今年3月，他申请的红杉波改头项目拿到了顶额资助，
7: 包括立项、包括上会，最后确认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个地方，也是很惊叹。
6: 武汉红杉科投集团副总经理、红杉资本总经理郭俊：
8: 那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参股的这个头部的国内的早期的机构，对它进行了这个后续的大概2000万的融资。
6: 种子期项目往往只有一纸专利、一件样品，甚至只是一个 PPT， 高风险让资本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破局靠改革。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补位市场空缺，构建了从0到1、从1到2、从2到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今年，王球所在的武汉市红山区设立3亿元种子基金，实行100到500万梯度支持，并将投决权移交市场化 GP 团队，以5位一体机制精准选项目。郭俊：
8: 常态化的这个公开征集项目以外，我们从高校定向的挖掘，通过创新的赛事来遴选创投生态的推荐、技术经理人的推荐，还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早期项目的整个摸排，把这个高校啊，包括我们好的人才啊、好的专利啊，我们能够一网打尽、迎头进头。
6: 同时，考评机制解决敢不敢投的问题。武汉市红山区打破传统国资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的评价惯性，将成果转化数量、专利产业化成效、被投企业后续融资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同时实行分级容错机制，鼓励团队大胆投早、投小、投创新，解除投资顾虑。郭俊：
8: 先投后股我们主要是用于对种子期的投资，里面的3到5年的这样一个转化的周期，针对这个企业端，我们先投后股资金是没有任何的

0: 错轮回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以九死一生的概率换来一生抵九死的未来，这正是种子基金的核心逻辑。目前全省已构建16支种子基金，以红杉个头为例，先投后股已核准支持项目58个，扶持总金额超过1.1亿元，8家企业已获得市场化机构投资超8000万元，政府引导加市场接力的资本链条正在成型。当然，企业成长从种子到幼苗还需要债权融资的支撑。2年前，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因固定资产有限，融资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围绕创新人才、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7个维度进行评价，按 A 到 E 5个等级对应差异化授信。这家企业最初评级 C 级，获得500万元贷款。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涵：
2: 第一评级对我们的触动是挺大的，就像一根指挥棒，它告诉我们信用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要靠企业自己来提供提升。
1: 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改变了企业的行为逻辑，这家企业将年研发投入占比提高到50%以上，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内窥镜系统已在同济、协和等全国多家3甲医院临床应用。今年企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1000万元贷款。在供给端，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也引导银行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融资转型。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近2000亿元，支持企业超过4万家次，企业评分整体提升超过13%， A 级 B 级企业数量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银行武汉光谷科创支行行长卢飞：
3: 传统信贷文化下，银行习惯于锦上添花，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则要求银行学会雪中送炭，将人才、技术、样品等创新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1: 这些从种子期成长起来的企业正成为湖北上市后备军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湖北4家企业上市发行，1家企业上市过审，新增报审企业11家。上半年全省发行各类债券4105.54亿元，同比增长17.96%。湖北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四级调研员赵峰：
4: 下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个知识价值的应用的场景更好地拓展到我们的股权、保险等等其他的金融产品当中去，形成了知识价值在多维度各种场景下的综合的使用和创新。
5: 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核心大脑。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扎根武汉的华中数控。这家企业30多年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突破海外垄断，打造国产智能数控系统，更以开放生态带动产业链突围。他们如何实现逆袭？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的报道。
6: 华中数控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只需语音下达加工指令，5轴加工中心便能自动开展作业。以往，老师傅编制一套复杂零件加工程序，往往要耗时4个小时，如今依托智能系统，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高档数控系统产品经理蔡亮：
7: 传统的比如说一个复杂零件的编程，我们要通过编程调试来去做仿真，只需要把这个零件的模型导进去之后，几分钟吧，就能生成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加工基代码。
6: 这一效率跃升的背后，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传统数控系统如同录音机，只能机械执行既定指令，而华中实行更像经验丰富的超级老师傅，具备自主学习、实时优化能力，实现机床越用越聪明。蔡亮：
7: 我们自己内部做过一个评测，随机调取了50道这种实际故障的这种案例，它已经能达到3年维修工程师这样一个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迭代，每年来看的话，它都会一个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6: 2025年底，华中实行入选世界10大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这也是中国工业母机大脑首次斩获这项国际荣誉。技术实现突破，市场推广难题随之而来。

0: 系统，心存顾虑，不敢换，不愿换。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1: 从单点销售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非常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价格的原因，它可能随时都会切换。我们面向机床厂、用户厂开放，技术平台、硬件接口，形成共创共赢的这样一个生态。
0: 模式转变意味着从售卖核心部件升级为共享核心技术。国内机床企业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耗费数年周期自主研发，依托华中数控开放技术，融合自身工艺特色，就能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系统。浙江海德曼便是典型案例。这家国内头部机床企业与华中数控联合攻关，推出适配自身产品的数控系统。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数控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胡月，
2: 海德曼把系统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在价格方面跟国外的数控系统比也会有一个30%左右的成本优势。
0: 目前华中数控已联合多家国内主流机床厂商落地超30台套华中实行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9.48%，在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突破30%。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1: 希望在2030年，我们数控系统的这个产量，希望能达到6万台左右，其中有1/5是华中实行数控系统。而现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生态打造过程中，这个目标我们有望提前完成。
3: 湖北台消息，鉴于当前防汛形势，7月25号20点，长江防总、长江委对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6号12点，又将江西、湖南两省的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按照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需求，根据26号最新预报结果，长江防总、长江委已向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发出台风、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提示。7月25号下午，水利部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态势及影响，逐流域研判风险点位，系统安排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商指出，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两湖水系部分支流及清江、汉江预计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需重点关注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4: 湖北台消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为进一步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7月21号至22号，湖北俄罗斯文旅推广活动、万里茶道交流会等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并致辞，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努尔穆哈多夫、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展封立涛、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等出席相关活动。此次系列活动是湖北深化与俄罗斯文旅领域双向合作的重要举措，双方近100名代表参加。活动期间举行了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授牌及重点项目签约，6对湖北与俄罗斯文旅企业签署意向合作协议，湖北省茶叶集团等12家企业与俄罗斯相关企业开展商务洽谈，达成系列合作意向。
3: 昨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主跨364米的南航道桥万吨钢梁架设完成。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5: 这里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这片海域的潮差最高大概是9米，流速最快超过5米，一年之中有18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来自湖北的建设团队仅用50多天就把总重量相当于一整座埃菲尔铁塔的钢横梁稳稳地架在了大海之上。
0: 在狂风巨浪里架设万吨钢梁，难度可想而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

0: 海峡面积达364米，整套钢横梁总重超10000吨，海上能施工的好天气少之又少。湖北建设团队巧改施工方案，把原本29个节段优化成10个巨无霸大节段，单节最长超过100米，最重达1291吨，体量堪比一艘中型远洋货轮。中交二航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经理助理孙家维：
1: 所有的钢构件在陆地工厂整体预品好后，用驳船运输到现场，采用2200吨级的大型浮吊，一次性吊装到位。大阶段的工艺大幅度减少了海上运输的还有吊装的次数。
0: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29.2公里，由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及多段引桥组成，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跨海桥梁。这座世界级跨海工程由中铁大桥院负责勘察设计，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局作为主力单位全程参建，从设计到施工，处处彰显湖北建造实力。中交二航局杭州湾大桥项目副经理景雪峰：
2: 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织就长三角1小时高铁通勤圈，宁波至上海至苏州将实现1小时直达，彻底打破杭州湾的天堑阻隔。
3: 进入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罗浩洋报道。
0: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先头游客周先生：
4: 黄鹤楼啊、游船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0: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5: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0: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6: 我是从咸宁东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燥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0: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六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10大打卡机位。武汉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峰：
7: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0: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三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四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8: 一组短消息：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会有强降雨光顾，预计今天到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40至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有10级以上。

0: 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
1: 今年一至六月，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沿线港口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重点物资运输。
0: 今年一至七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6%，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入境人群结构从商务探亲为主转向旅游度假为主，湖北入境游吸引力持续增强。
1: 记者从国开行湖北省分行获悉，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开始受理，首贷和续贷时间持续至9月15号。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
0: 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汛期重点疾病防控健康提示，提醒群众警惕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接触性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四类高发疾病，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做好防蚊灭蚊，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智点周刊今天关注各展所长，中部向新。
7: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8: 台风红霞残涡今明两天影响湖北，局地或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武汉明天高温将降到29摄氏度。
7: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每千人口连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0.65张左右目标，破解转诊难题。
8: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6亿元，超过去年同期10亿元。电影家赋能消费新场景。
7: 网友建议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一线快递员表示，地址越模糊，麻烦越多。专家建议可提供双向选择，兼顾隐私与送货上门。
8: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导致爆炸，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国际观察，美伊战事与乌克兰危机是否要合二为一？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湖北2026年上半年经济成绩单近期出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8: 分析各项数据，我们会发现这份成绩单里含锌量十足。首先关注产业，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高新产业几乎撑起了80%的工业增长。数据的增长怎么化为我们身边的变化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63.8%，1到5月仅利润就增长了11.7倍。听起来爽感十足的故事，企业到底经历了什么？
11: 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万公里的光纤， 而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线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
10: 光纤预制棒说白了就是光纤的母体，全球能做好的企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30多年前，烽火通信在武汉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光纤。30多年后， AI 时代来了，大模型、自动驾驶、元宇宙都在抢算力，而算力要跑得快，全靠光纤传输。烽火通信这几十年的技术家底一下子就成了硬通货。
12: 人工智能的爆发是整个行业的时代机遇，但机遇只会留给有技术储备、有产业根基、有核心壁垒的企业。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10: 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这句话背后是几十年没有中断的投入，至今仍然没有一丝松懈。
13: 熔解损耗降到多少了？现在
14: 目前的话，大概在0.1个dB 左右啊，
13: 还是不行，至少在实验室得降到0.05以下。
14: 另外，
10: 在烽火通信的实验室，工程师杜成正在带领团队测试一款行业最新产品——空心光纤。传统光纤是实心的，光在玻璃里面跑，而空心光纤中间是空气，光在空气里跑。时延降低了30%，30%对算力传输来说，则是赛道级的领先。但当初啃这块硬骨头的时候，国内完全空白。
15: 可能商用化未来可能很久，可能不会很快的带来商业价值，但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有颠覆性能的产品。我们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人走通过，我们要快速的去赶超全球的一流的水平。
10: 就这样，烽火通信成立了一支空心光纤特战队，一头扎进了没人走过的路。眼下这款空心光纤即将在国内的数据中心迎来首次落地商用。

0: 但烽火想得远不止自己，他们正在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未来这套模型将面向全行业上下游企业开放，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跑上快车道。
1: 我们拥有从光伴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存档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6.7%，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正成为新的消费趋势。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的报道。
3: 貂蝉连环计，阿桥双输何九，古宿赤壁之战，一个半小时的猜秀里，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剧中人，
4: 真的在跟我们的三国历史人物在进行这个畅饮对话一样的感觉。
5: 每道菜品它也用故事的名字来命名，让我有一种赴宴的感觉。
3: 这场三国群芳宴是知音店每天最热闹的时刻，把这份热闹装进这座老建筑的人叫陈梦如。沿龟山步道涉级而上，飞檐斗拱，青瓦错落，知音店就在眼前。站在这里凭栏远眺，长江大桥近在咫尺，黄鹤楼隔江相望，很难想象它曾经沉寂了20多年。
5: 我第一次来，哇，非常惊艳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我第一反应是一定要让我们的游客有一个不虚此行的效果。
3: 惊艳之余，现实是另一番光景。老建筑闲置太久，连周边的市民都近乎遗忘了它。登上龟山本就费脚力，更得给人们一个专程上来的理由。
5: 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我要打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才能满足现在消费者需求呢？
3: 调研了半年，陈梦如的答案是不只做一顿饭的生意，而是利用龟山的三国文化积淀，把一场三国梦装进这座老建筑。今年年初知音店换新归来，换上汉服，看一段舞蹈，品一道楚菜，人均消费不算便宜，但愿意买单的人越来越多。陈梦如说，这叫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
5: 第一次满座，我们的游客全体起立为我们的演员鼓掌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一步是走对了。到后来我们过年期间每天中午都要加开中午场啊，我心里的这个石头才总算放下来了。
3: 除了品文化，陈梦如还让顾客免费品风景，
6: 喝喝下午茶呀，赏赏眼里的风景啊，大江大河大武汉在这一刻呈现在我的面前，非常的美妙。
5: 免费观景才是最好的这个引流的入口，也会带动我们的这个二次消费。短期看其实是让利的，但是呢，长期的话它能聚拢人气，价值是肯定是更高的。
3: 不止空间运营，陈梦如还结合武汉顶流 IP 开发出诸葛算鸟系列文创，延伸消费链条。虽然开业半年生意不错，但陈梦如的焦虑一直在。
5: 现在生活的快节奏，消费者喜新厌旧也是很快啊。对，你三个月不变的话他可能就不来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3: 市场逼着陈梦如不敢停，春天试睡中式汉婚礼排期很快填满，初夏打磨下午场短袖搭配茶点，樱花季端午主题活动层出不穷。眼下他手里还有一张新牌，
5: 我们下一步的会引入一些这个 VR AR 的体验，从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到实体的延伸，再到一个数字的空间。
3: 半年时间，消费场景数次迭代，消费体验不断刷新。在陈梦如看来，从一座店到一种消费方式，真正活过来的不只是这座老建筑，还有对消费的新理解。
5: 我觉得吧，有的消费买的是东西，但是有的消费买的就是此时此刻。
7: 再来看看就业，上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近80%，26.81万高校毕业生选择在湖北创业就业。接下来跟随湖北台记者苏潇，我们去认识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
8: 一个订单的话，数额可能在6位数左右，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不用听所谓的上下级的吩咐，还有所谓的 KPI。
0: 张俊阳去年从西南大学毕业，

0: 了家乡鄂州。上个月他的公司成立了，说是公司，其实就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一台电脑，一个想法，用水墨画风格做 AI 漫剧。
1: 第一点我觉得是自由吧，在这里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创意，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不用听所谓的上下级的吩咐，还有所谓的 KPI， 我可以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我就去做，去实践，去试错。
0: 你现在工作的环境还是很好的，景色很优美。
1: 对，我们脚下就是杨澜湖，身后就是莲花山，而且这整座大楼都是去年建成的，非常的新。
0: 在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产业孵化园里，像张俊阳这样的艺人公司老板还有20多位，做 AI 漫剧的，做 AI 加跨境电商的，做 AI 加文旅的，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业生态社区。
1: 大家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一些老板，一些同行，在平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可以直接向邻座的同行请教，让他们给到他们一些的行业经验，能够让你在前期少走一些弯路。
0: 而孵化园也愿意从一颗种子开始培育他们成长。
2: 现在产业孵化园和 OPC 生态社区的老师们正在协助张俊阳申报 OPC 的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
3: 其实都有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优惠条件。一颗新种，我们赋予它资源、政策、陪伴、引导和市场，让它在这里成为参天大树。
0: 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在鄂州启幕，第四届722鄂州人才周同步举办。大会现场，莲花山人工智能等鄂州三大 OPC 生态社区正式揭牌，为鄂州、为湖北聚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人才释放强劲信号。
4: 人才培养是产业聚集的一个根本，我要鼓励 OPC 啊这种创业的模态，所以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在这个平台上提供给这些 OPC。
0: 虽然公司成立才短短一个月，张俊阳已经接到了意向订单，他的创业梦正在家乡破土萌芽。
1: 有合作的意向，但是还在聊当中。一个文旅景区，他们需要做一些沉浸式的文化秀的视频作品。
0: 这个资源是谁给你带来的？
1: 也是研究院孵化园这边的专门负责招商的部门团队。
0: 一般这种金额会有多少？
1: 数额可能在6位数左右，也是尽可能的去做吧，去以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质量和水准去交付，让客户满意。
5: 三个故事听完，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啊，上半年湖北经济的新活力，它不仅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还在研发实验室、在创业园、在网红餐厅，处处都是新动能、新业态、新机遇。那这些新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逻辑？今天呢，支点面对面，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张博维对话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6: 陈主任您好。在您看来，湖北这份半年报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含金量如何？
7: 好的，主持人啊，我们来看这份半年报的核心亮点呢，我总结为啊三大新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新质生产力啊成为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呢，高技术的制造业啊这个增加值啊是大涨36.8%，近80%的工业增量全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新质生产力呢是站上了挑大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个亮点呢，投资结构也深度优化，像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啊，整体的增速率呢是达到9.5%，一些标志性的新兴产业集群呢是在加速的崛起，啊，比如说长江存储引领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个赛道，九峰山实验室啊驱动化物半导体取得了新突破，还有像长飞光纤啊串起了光电子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态。全省呢正在从科研高地啊到新兴产业高地加速跃进。第三个呢，就是外贸结构啊也是换新升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是58.7%，占整个出口的比重呢是提升到了38.7%啊，像这个计算机啊、新能源装备啊以及这个储能电池啊这样的新产品呢，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军，走出了一条极具含量的开放的新模式。
6: 我们看到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对工业增长贡献率接近80%，光新平端网产业集群已经形成气候。

0: 促进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1: 我们跳出湖北来看中部，近期中部六省纷纷晒出上半年的成绩单，中部六省上半年经济总量加起来是多少呢？148,763.47亿元，占全国比重约21.38%。陈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21.38%这个比重啊，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个是已经超过了这个1/5啊，这说明中部呢正在作为这个支撑全国增长极呀，它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板块之一。中部各个省份在自己资源禀赋之上来发挥优势啊，你像我们湖北就是发挥我们的科教资源优势，实际上推动以武汉这个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为总的抓手，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安徽的汽车出口量呢也是全国第一，河南引进比亚迪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啊也是带动整体的转型。江西呢是依托它的这个资源啊做成新材料，湖南的工程机械也向新能源方向在转型，就是各省呢都在瞄准自己的发力点，多元路径各展所长，这才是中部崛起的奋进的途径。
1: 今天的智点周刊，我们听产业，听就业，听消费，感受湖北经济的新活力。为什么如此看重新这个字呢？因为只有新才有未来，产业不新就只能在低端徘徊，消费不新内需就缺少引擎，就业不新年轻人就找不到方向。新赛道，新场景，新饭碗，新不只是数字里的亮点，更是湖北经济向上生长的动力，是老百姓日子有奔头的底气。
2: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的报道。
6: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先头游客周先生：
7: 黄鹤楼啊、游船啊，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6: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8: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6: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9: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燥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6: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六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 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十大打卡机位，

0: 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1: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三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2: 暑假期间夜游也在不断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都开启了奇妙夜，夜观动物还有什么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篝火晚会不会吓着动物吗？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尹晨、冉涛、苏潇的报道。
1: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饲养员周平平：
3: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对于比较放松，加上天气凉快，他们就会一起嬉戏。
1: 夜场全新升级，除了看动物，游客还能看喷火特技、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非遗打铁花流光璀璨。游客刘女士：
4: 不仅那个霓虹灯光到处都是，而且演绎呢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是那个篝火盛会，玩得太嗨了。
1: 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工作人员朱梦迪：
5: 夜场在周末能够达到4000左右的一个客流量，白天看动物，夜间看表演的一站式体验。
1: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则开放夜间自驾散放区，游客穿行暗夜草原，看长颈鹿踱步、斑马、羚羊奔腾，还有泼水狂欢、花车巡游、高空烟花等玩法。鄂州市小学生夏心怡：
6: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晚上有很多场景是不同的，比如说打铁花、放烟花、花车巡游。
1: 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30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游玩项目啊，上手简单、强度可控、可慢悠悠的戏水拍照也能够竞速漂流。在咸宁市重阳县，当地的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的桨板漂流项目深受游客的青睐，这种新颖趣味的水上游玩方式火爆出圈，也成为了乡村消费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8: 夏日炎炎，咸宁市重阳县同中乡晒下村露营桨板基地游人如织，在澄澈清凉的山野溪流里，游客们踏板划水，逐浪嬉戏，尽享清凉惬意。
9: 我觉得夏天玩这个桨板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10: 跟几个朋友一起是吧，然后带小孩过来玩一下水，我觉得这里还蛮好的，环境也不错，价格也不贵，而且感觉这里人也比较热情，找要需要什么东西，别人都可以免费给我们提供，我觉得蛮好的。
8: 相较于传统水上项目，桨板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当地露营桨板基地主打新潮桨板体验，配套露营、烧烤等休闲项目，可满足亲子出游、好友结伴、企业团建等多元游玩需求，快速跻身暑期乡村网红打卡地。外来游客的持续涌入，也极大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为乡村旅游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0: 我们正常工作日的话，我们的游客数量大概在600到1000人，然后如果是周末，我们可以接纳2000至3000人。然后我们大多游客呢，都来自于武汉啊、咸宁啊，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营地呢配备了30多位安全员，在场监督这些游客啊那些水上安全问题。然后我们每个游客下水呢，都会配备安全衣，以保障游客的玩水安全。

0: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随着最后一节钢河梁落位，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伊通与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钢铁脊梁完整成型，该项目由在鄂央企中交二航局承建。
1: 昨天在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1轮最后一场较量中，武汉华工科技主场4-0战胜神农架队。
0: 2026中超联赛第20轮，武汉三镇主场1-0战胜重庆铜梁龙。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3: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2: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楚超上咪咕视频，
1: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0: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1: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早间的8:0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为您关注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导致爆炸，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焦点观察：梅伊战事是否要与乌克兰危机合二为一？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同期10亿元。电影家赋能消费新场景。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事。新华社援引《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在于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